0: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在星期的早晨，我给大家准备了早茶，而且是新茶饮。其实在市场上已经有一个判断，就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区的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差异很大，新茶饮它丰富多变的形态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有很多我们看到的茶百道之类的这些地方，他们推出新品之前呢，也会专门去收集网友的想法，看他们有哪些新玩法。那截止到目前呢，我省新茶饮的门店总数已经超过了2.1万家，在全国是第四名，也接近于全省咖啡门店的数量。就茶和咖啡在浙江人生活中的占据的位置啊，看得出来是各占一半，茶见古今。新茶饮已经从功能型消费转向了生活方式的消费，并且继续向文化消费延伸。你看最近呢，杭州市商旅运河集团旗下的水陆集团就携手霸王茶姬，在大运河上开了一家茶铺，叫江雪号联名船。人们在船上一边喝茶一边饱览运河景致，慕了爱了，东方美学氛围拉满，不少的网友就点赞这一茶旅的融合新玩法。而蔚然解读，茶承载着山川风物和千年文脉，新茶饮可以进一步的释放这种特质，比如说发掘茶在香气口感和健康上的优势，探索和更多食材碰撞的可能，或者从传统制茶工艺、茶具文化、地域特色中汲取灵感，推出时令风物与在地文化相结合的产品，让传统茶文化结缘更多的年轻群体。9点，方宇的朋友圈等你喝茶哦。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2026年5月24号22:5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发射，采用了3.5小时自主快速对接模式，在25号凌晨的2:45精准对接了空间站的舱口。在轨的神舟21号乘务组已经在那儿驻留了7个月了，完成了3次出舱以及呢41项科学试验，也创造了单次驻留记录。这次任务啊，实现了3大突破啊，一名航天员执行365天长期驻留。另外呢，香港大学博士黎嘉莹成为了首位进驻空间站的香港航天员，以及中国第4位女航天员。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完成了选拔，一人呢将进入神舟24号。你看，从365天驻留，再加上香港同胞首飞，到外籍航天员将入驻，中国空间站已经从农上去迈向了能久住、能开放。这既是航天技术的跨越，也是呢以航天为平台推动港澳融合和国际合作的生动实践。5月24号，福建漳州海龙区通报啊，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儿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还有福工镇、白水镇交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及属地责任不力，被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免职，13人分别记政务立案，2人诫勉，6人通报批评。此前当地扣查问题杨梅540公斤，违法添加剂20.1公斤，刑拘5人，并且启动45天专项整治，已经检验639批次，全部合格。陇海区表示将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哎呀，在今年杨梅上市之前出了这么大个事儿啊，现在呢已经全部被处理了。所以说啊，你看地方特色农产品安全关乎着产业的生死，泡药伤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健康，更是整个产区的信誉。问责监管者是必要的一步，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收购点的驻点监督、承诺达标合格证和外运报备制度，让违规者付出代价，让守法的果农不吃亏。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的沁源县通州集团，当地的刘神玉煤矿3号井发生了瓦斯爆炸。中班作业期间呢，52岁的矿工石建军正在岗道敲煤，突然之间呢就感到热浪和窒息的怪味儿，随即呢工友大喊出事了，众人呢就向这个井口狂奔。爆炸呢产生的有毒气体和高温气流啊蔓延了整个的巷道。石建军呢就是使用了氧气自救器，但是他仍然在途中晕倒了3次。另外一位幸存的矿工叫刘思杰，他说呢整个巷道内啊这个煤烟非常的大，视线差，边跑边怕不能够倒在这儿，跑了近2个小时这才脱险。事故呢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企业呢实控人已经被控制了，国家卫健委也派了专人1人1策去救助伤员。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重庆永川发生的山洪。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呢突然之间爆发了瞬时的极端特大暴雨，结果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茶山竹海街道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小的降雨量达到103.6毫米，波及了街道和镇子。截止到24号的下午2点半，共造成了3人死亡、17人失联，救援处置也是全力开展。国家防灾减灾办公室呢，也是针对于重庆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的应急预案，并且呢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296.6毫米的短时极端降雨啊，其实已经超出了常规城市的排涝承受极限。这种小概率的极端天气呢，也正在越来越频繁啊。现在除了抢险救人之外，山区呢，尤其是啊建在山区坡道上的这些民房，更应该注意，因为山洪预警啊，它呢其实在瞬间可能就会爆发。如果走得不及时，那后果呢就不堪设想。可以说啊，进入到5月份之后呢，国内多地密集部署防汛抗旱，这极端天气呢其实也在考验着城市的韧性。你像近期重庆、安徽、河南等地都接连呢遭遇到了极端强降雨的袭击，山洪、地质灾害频发，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与此同时呢，部分地区啊又面临着干旱缺水的困境。你看这简直是涝的涝死，旱的旱死，是吧？那么这种旱涝急转的极端天气格局正成为新的常态。各地政府呢迅速响应，启动应急的防汛抗旱相关预案，那么组织力量去抢险救灾，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国家层面呢也开始在调拨救援物资，支持呢地方抗灾。然而频发的灾害也暴露出了部分城市在排水系统、应急响应机制，还有呢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的短板。如何能够提升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的韧性，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摆在各级管理者面前的紧迫课题。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极端天气呢不再是几十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而是呢需要我们时刻准备应对的常态化挑战。每一次灾害啊都是一次压力测试，也检验着城市的治理能力和应急体系的成色。除了灾后救援，更关键的就是灾前的预警预报，还有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以及呢风险隐患的排查。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才能够在灾害来临之前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6: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聚焦周末重磅要闻，监管与流动性政策双落地，全球地缘现缓和信号。国内方面，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方案，两年集中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严肃查处富途、老虎、长桥等机构非法展业，引导资金转向港股通、QDII 等合规渠道。央行宣布5月25日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操作，本月加量续作，净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筑牢市场资金面支撑。国务院发文推行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城镇化与内需潜力。全球市场动态，美伊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特朗普称协议基本谈成，细节将公布。伊朗同意放弃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有望开放，地缘风险显著降温。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华尔街降息预期彻底消退，高利率维持预期强化。美股三大指数周五收涨，道指续创新高，周线8连涨，特斯拉涨近2%，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超2%。A 股市场展望，周末政策组合拳利好流动性与市场规范，6000亿 MLF 加量续作直接利好银行、券商及科技成长板块，缓解前期调整压力。八部门整治非法跨境展业，短期或影响部分外资流向，但长期净化市场生态，利好合规机构与核心资产。下周5月25日到29日，37股解禁，5月25日为解禁高峰，罗伯特科、北汽蓝股等解禁规模较大，需关注个股流动性压力。宏观与产业数据，1到4月全国吸收外资2876.9亿元，同比降10.3%，制造业外资稳步修复。国家数据局推进次元经济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12项技术标准落地，算力租赁、AI 数据要素赛道迎政策红利。上交所重点监控中韩半导体 ETF、全球芯片 LOF 等高溢价基金，严打异常交易，引导理性投资。热点题材机会，金融合规，八部门整治落地，券商、银行及合规跨境财富管理机构受益，流动性受益 ，MLF 加量续作，银行、招商银行、券商、中信证券估值修复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成长赛道获资金支撑。地缘缓和，美伊协议推进，原油价格波动收敛，航空、化工等产业链成本压力缓解。数据要素，次元经济与算力网建设提速，海天瑞声、东方国信等赛道迎催化。今日5月25日，港股因佛诞日休市， A 股或平开后震荡企稳，流动性宽松预期支撑市场信心。上证指数支撑位4080到4100点，压力位4150到4180点。操作上建议控制5到6成仓位，逢低布局银行、券商等金融板块，关注 AI 算力、数据要素等高景气赛道，规避高位题材股与解禁压力个股，理性把握政策驱动下的结构性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风。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呢是525，哎呦，也是我们浙江之声的生日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早上必须得给大伙儿派发福利了。到了这个夏天，大家都开空调换被子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来一个蚕丝的夏被，哎，蚕丝的夏被啊，399和369。你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蚕丝被就行了。为什么有两个价格呢？那你想，有大有小嘛，是不是？哎，咱们这个限时团购啊，蚕丝被三个字别打错了啊，蚕丝被三个字儿，2米乘2米3的双人被，今天呢只要339。如果说你想变成礼盒款送人的，再加30块钱，行不行？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合理的啊，你要自己家用没必要要盒子，要了你也是扔，对不对？哎，所以说呢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记住啊，只需要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行了，蚕丝被啊，今天这个福利是非常棒的，您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哎，也让自己家里的这个床上用品换换新，哎，也迎合一下目前这个热天儿。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这两天啊，这北京忙啊，真忙，忙到什么程度呢？朋友们，就是我昨天啊看到这个新闻啊，发现5月24号天安门广场同时升起了3面国旗，一个是中国。

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两国领导人呢将会深入交换意见，并且呢出席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当然，武希奇呢这一次来访也是他政治生涯最重要的访问之一，因为27年他就要卸任了嘛，而且按照当国的这个宪法，他不可能再次连任了。所以说呢，中塞友谊也是经得起考验啊。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特别忙啊？就觉得这跟串门似的。好，说完这个之后，2026年5月16号开始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调了。当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像800公里以下的是90，以上的是170，再加上呢，固定机场建设费50，短途单程140，长途单程220，中转以及往返最高440。因为这个机票啊，在淡季的时候呢，它是有折扣的。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跟大家说，比如说到厦门只需要200块钱的，对不对？好，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机票的价格和燃油费是倒挂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上海飞哈尔滨的机票200，对吧？这是你要交的200块钱机票钱，但是你要想从上海飞到哈尔滨，就这200块钱是不行的，你还得再交机件和燃油费220。宁波飞遵义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的话就是得440了，是不是？这机场建设费啊，自1995年沿用到现在，一直也没有被取消啊，被批是重复征收。燃油附加费呢，被指是跟涨不跟跌。哎，国际油价呢跌到93美元每桶也不下调，中东冲突油价飙到188美元。每桶立即就涨价，购票平台呢，经常是先显示裸票的价格，结算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增加费用。那大家伙一看，说你看飞哈尔滨才200块钱，我买吧。结果呢，需要交220的这个其他的费用。所以说，这种改签啊，还有高额的退票手续费啊，等等等等，也引起了广大旅客的不满。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件事儿也是冲上了热搜。咱说呀，这个基建燃油费按涨的这种模式呢，其实和这个折扣机票造成了价格的倒挂，这就容易啊让广大消费者感觉自己被套路了。这机场建设费呢34年都没有取消，需要公开论证它到底是应该保留还是应该取消。另外呢，就是燃油附加费，它的联动机制也应该透明。因为大家都不是傻子呀，国际油价的上涨和下跌通过信息都可以看得到，对吧？飙到100美元以上你涨，结果飙到100美元以下了你也不降，只能往上涨不能往下调。所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广大旅客出行成本明明白白，这才不至于呢透支公众的信任。咱接着说，2026年3月，湖南岳阳开放大学和市烧烤协会共建的全国首家烧烤学院启动了首期班，从4000多名报名者当中遴选了30人，这里头涵盖了70后到00后，跨越8个省份，含本科毕业生和餐饮小白。经过1个月的理论加上实操，5月20号，首批学员30人毕业了。烧烤大学毕业了，他们拿到的是什么呢？拿到的是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的证书，还有创业大礼包。考核呢是由从业10多年的老师严格的评分啊，包括这个烤柴呀、撒料啊、不入味儿啊，都当场指出。就是考核的也都是常年会烤串的。多数毕业生计划返乡，结合本地呢去开展特色店。学院呢也是致力推动啊地方小吃向标准化产业升级。从这个路边烧烤到纳入职业教育体系，颁发国家职业技能证书，岳阳烧烤学院他做的是把散兵游泳变成正规军啊，配方开源，教经营合理，然后呢只教烤串，别的我也不教你。这种产教融合的理念啊，可以说呢它能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小吃，这也将是非遗美食产业化的一条可行的路径。我现在就在想，这些已经拿到职业证书的专业烤串的，他们烤的串到底是啥味儿呢？
估计这也是大家伙最关心和最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6: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7: 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8: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7: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8: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亮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7: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8: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2: 朋友们啊，天气呢越来越热了，你家有没有换被子？今天呢，我们给大伙儿带来一份福利，就是呢，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儿啊，蚕丝被一定要回复这三个字儿。我们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就是339，339块钱，就可以买一套这个双人被了，是2米乘2米3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真正的蚕丝被它并不便宜啊，平时呢吊牌价都是1999的。那今天就给大伙儿呢带来这个福利，只需要呢339，当然你要带礼盒就是369啊。刚才已经跟大伙儿说了，无论是给家人还是给自己吧，我觉得都是一份非常不错的礼物。说到这个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呢，它其实就是标准的，对吧？大家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行了，蚕丝被，而且有多款颜色可选。当然你回家估计也得套被套吧， 是吧？这里面的颜色其实并不重要，但是也有人会喜欢什么浅色的呀、深色的呀，您自己去看。另外呢，你加上这个我们客服的微信呢，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优惠5块钱，尽管不多啊，但是个意思啊。蚕丝被三个字，各位赶紧回复一下。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呢确实很贵，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普通的蚕丝呢，它是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即便是说觉得脏了也不能洗，是吧？你稍微护理不当呢，就容易结块啊、变形。毕竟蚕丝这个东西嘛，它，就是比较娇贵的。所以说呢，今天这款蚕丝被呢，就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100%的都是呢真蚕丝，本身的韧性啊就非常好，也不容易断。关键呢，它还是采用了一个这种行缝技术啊，就是固定特别强，都固定在里面了，也不跑丝，也不移位，你机洗、水洗啊，都不变形。啊，就是都用线给它都固定好了，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这个蚕丝被呢，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啊，就完全可以了，洗一回啊，3个月洗一回就行了，也不用说经常洗啊，你洗太勤了也就不行。你要怕脏，你就套个被套啊。但是现在好像流行一个什么贴敷啊。是吧？我现在看到好多卖被子的，这夏凉被都是贴敷的，反正您自己看啊。不过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划算，339啊，今天只是339，各位就可以抢到我们的蚕丝被，赶紧回复“蚕丝被”三个字，我希望这份大礼能够让你带回家。
7: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2: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我们说一个令人不解的事儿，就是追星啊，可能怎么说呢？因为我从来都不追星啊，我也很难理解追星人的这种心理。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追星，可能原来就当主持人吧，跟明星经常接触也无所谓了。但是呢，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这实在是理解不了。大家也帮我判断一下啊。五月天啊，在这个北京鸟巢呢开了演唱会啊，这个12场啊，然后5月18号呢结束之后，主唱阿信嘛，19号呢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他在北京街头闲逛的照片。按理说这很正常，我到哪个城市开演唱会，我溜达溜达拍的照片，对不对？其中呢有一张照片啊，是胡同的公共卫生间门口。估计呢这阿信可能也是走累了啊，去撒了个尿，然后呢就在这个卫生间门口拍了个照。结果您猜怎么着？部分歌迷啊就按着这张照片去找到了这个公厕排队合影，甚至有人进厕所拍这个茅坑，还配上了这个什么成员的名字。就五月天不是一个小组合嘛，然后发到网上，结果导致居民尤其是老人小孩没有办法上厕所。这是北京啊，他这个一些老胡同呢，就家里头都没有厕所的，家里头没有，然后都是上公厕嘛。那你说小孩这着急了想要大便什么的，你这里面拍照呢，你这闹什么呢？而且呢胡同本来就小，来了大批的歌迷在那挨个排队拍厕所。完居民就说了，说我们这不是景点，每天我们都要在这里头，这方便的，你们赶紧走吧，啊，这怎么劝也没有用啊！现在这个歌迷真是，23号呢，阿信就发文道歉说：“哎呀，我真是赞叹大家的侦探能力啊！但是呢，造成居民的困扰，我郑重致歉，也呼吁大家呢理性打卡啊，友善支持这个居民啊。”附近呢也曾因为阿信打卡带火的这个烧饼铺，夏天呢排20-30米，演唱会之后呢就恢复冷清了。这是破天的富贵来了也就来了啊，走的也很快。但是吧，你要说这个烧饼铺去打个卡排队买2个烧饼，好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说他就去上了个厕所，你还要进厕所里去拍那个茅坑，这就让人有些不理解。你说你在那拍照吧，别人还没办法进去方便，在外面憋得直难受。所以说啊，追星热情不应该是践踏他人生活底线。公厕大家都知道，那是居民的刚需啊， 它不是网红的景点儿。阿信及时道歉确实值得肯定，但更应该请歌迷自重。打卡留影可以，但是你占用设施然后扰民，这就是越界了。咱们都说呢，理性追星不只是口号，它体现在每一次不添乱的这个选择当中。杭州一45岁男子呢，他食用野生的西石斑，就是那个光唇鱼啊，鱼子，然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呕吐、头晕、口唇发紫，被送到浙医抢救，确诊说是鱼子中毒。说到这个西石斑啊，它是咱们浙江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的源头。成熟的这个鱼子啊，它是含有什么呢，就是血卡类的神经毒素。这个东西呢耐高温、耐胃酸、冷冻都没有办法去破除。红烧、爆炒、炖熟了，它这个毒素还在。明白了吧，就是你怎么弄它都有毒。误食之后呢要立即催吐。除了这个石斑鱼的鱼子啊，像什么河豚，河豚那个鱼子据说最毒，0.5毫克就可以绕你命，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鱼大家在吃的时候确实要千千万万注意。而且呢还有一个事儿我没跟大伙儿说，就是咱们这个野生的西石斑啊，就是我说的那个光唇鱼啊，它这个鱼子中毒之后没特效药，没有特效药啊，所以说中毒之后现在没有说打一针啊，或者是吃个什么药啊你就好了，没有，现在已经进 ICU 了。咱们民间常说呀，野生即滋补，这其实是个误区。但是在这起案例再次证明啊，大自然的美味往往是伴随着未知的风险的。对于来历不明的野味，还有什么野生水产，还有制品，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坚决不吃，对吧？你要喜欢吃，你买点桂鱼嘛，是不是？桂鱼觉得贵，那就买点鲈鱼嘛，都很便宜啊，起码它安全啊。再接着说，福建呢有一名7岁的小男孩，因为现在福建不是挺热的嘛，他就贪凉，连续2天晚上啊，直接睡在了没有铺床垫子的地板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就家里的地板就直接睡上去了。结果第3天，这孩子突发高烧到39.8度，并且呢伴有呕吐、四肢抽搐，被紧急送往了福建省第2人民医院。经过诊断呢，是属于热性惊厥。专家指出啊，说事发呢正值小满节气，就环境啊湿热，地板寒凉刺激，再叠加上这个暑湿，所以说导致呢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孩子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它就紊乱了。结果呢医生强调说，如果惊厥持续超过15分钟，就可能会造成脑缺氧啊，反复发作可能就变成癫痫了。家长呢应该注意啊，避免孩子直接睡在地板上，起码你可以弄个凉席或者是薄被嘛，对不对？空调温度呢设在26到28，避免呢冷风直吹。所以说贪凉这个事儿也是要注意的啊。很多家长都觉得说地板凉一凉没关系，但是这个事儿也是敲响了个警钟，因为孩子他整个的这个体温调节和免疫系统还不如咱们成年人，换句话说就是孩子没长大，他整个的这个身体机能也没完全跟成人一样，受刺激了就容易发病。你说孩子要因为就睡了2次地板最后变成癫痫了，你说做家长的得多懊恼懊悔，是不是？所以说别忘了啊，经常看管一下孩子，孩子如果说真的贪凉，你也得给他弄一个小凉席，哎，或者是把空调给他打开，千万别放任不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就说不一定害怕，
1: 是勇士，
3: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5: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啊，好多人都喜欢踢球。哎，你看我们浙江有吴越杯是吧，还有什么苏超东北超的。那大家在玩球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注意。郑州的张先生就向媒体求助，说他父亲啊5月16号下午呢，在检测站审车的时候，被一墙之隔的足球场飞来的足球砸中了后脑，当场就昏迷了。根据描述呢，说这个足球大概是从3-4米高的地方落下来的，重力加速度导致呢这个冲击力巨大，就造成了老人的颈椎损伤，闭合性的颅脑损伤以及脑震荡，直接呢就住进了 ICU。 虽然说现在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但是呢因为这个脊髓神经受损。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8: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9: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8: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5: 好，广告结束之后呢，咱们接着说啊。刚才呢，咱们就讲到了说这个足球啊，它大概呢是从3-4米高的地方落下来，重力加速度，它这个冲击力呢就特别巨大，结果直接就造成了老人他这个颈脊髓损伤、闭合性脑颅损伤，再加上脑震荡。事后呢，张先生啊也联系了球场管理方和踢球的当事人，但是呢，对方啊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那记者呢实地探访就发现啊，说这个足球场呢，当时这个围挡是破的，2层和3层呢都是有这个镂空的，所以说球啊非常容易就直接飞到这个审车区域了。那么球场的负责人承认啊，说场地呢正在修防水，确实呢有安全隐患，但是呢建议家属啊去走法律程序，判多少赔多少。律师也指出呢，说球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那这起意外其实也暴露了什么呢？就是公共场所呀安全管理当中的一个巨大漏洞，就是球场呢你不能 只管赚钱不管安全，是吧？围挡破损啊，设计缺陷啊，导致这个足球飞跃啊，它确实就容易造成这个别人的损伤。按理说，你说被球砸一下不至于，但是各位你想啊，两三米高，再加上是后脑，后脑是非常薄弱的一个地方，重力加速度嘛，它这个力量就很大，直接就把人给砸晕了，是吧？好，咱接着说，最近呢，央视财经调查接到举报，揭露部分地方商户和企业啊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以及呢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而且它的交易方式极为隐蔽。那根据农业农村部的公告呢，说2024年9月1号开始啊，很多的剧毒农药，你像这个水氨硫磷啊，还有甲基异硫磷呐，以及呢这个甲拌磷啊，都是不能卖的。但是呢，记者调查就发现啊，说个别商户呢仍然是在暗中进行地下交易，通过呢隐蔽渠道把这些高毒的农药卖给农户，最终呢流入到农田，对土壤、水源还有农产品的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农药残留呢可以通过食物链最终呢进入人体，那长期积累就能导致慢性中毒，甚至说致癌。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哎，所以说啊，这个咱们都说这个农药农药呢，一方面它去虫子，但同时呢这些东西你时间久了它也对人有害处啊，必须呢要严厉打击，否则的话我们不小心你说买到了这个农药超标的这种农副产品啊，最终你说你找谁说理去。
4: 早高峰大搜索四月全新上线风起钱塘吴越杯特别栏目， AI 春生全程陪伴，即时速递赛事动态，精准播报赛况比分，聚焦赛场精彩看点，我们一同为浙江足球呐喊助威。春生播报新赛况，钱塘逐鹿展锋芒，风起钱塘吴越杯。
10: 风起钱塘五月杯，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5月24日晚间，2026五月杯积分赛第11轮，也就是积分赛最后一轮赛事，在金华、宁波、台州、温州、舟山五大赛区同步打响。随着中场哨声吹响，积分赛阶段圆满落幕。本届赛事8强队伍全部出炉，1/4决赛对阵名单也正式确定。本轮赛场热度创下新高，台州主场迎战绍兴的较量，共计吸引38730名观众到场观赛，刷新吴越杯开赛以来单场上座人数纪录，足以见证浙江球迷高涨的观赛热情。按照赛事规则，积分排名前8的队伍成功晋级淘汰赛，1/4决赛对阵组合新鲜出炉，积分位次靠前的队伍享有主场优势。赛事采用单场决胜赛制，具体对阵分别为宁波队对战舟山队，杭州队迎战台州队，金华队交手嘉兴队，温州队对决湖州队。后续淘汰赛赛程也已敲定，1/4决赛将在5月30日、31日展开厮杀，半决赛定于6月4日、5日打响。万众瞩目的终极决赛将于6月11日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盛大上演。从4月6日赛事揭幕到如今积分赛收官，2个多月时间里，全省11座城市轮番上阵，总计完成55场激烈比拼。积分赛征程落下帷幕，真正的巅峰对决才刚刚拉开序幕。5月30日起，8强队伍开启淘汰赛角逐，单场定胜负的赛制充满悬念，最终的冠军归属将在黄龙体育中心迎来最终揭晓。赛场之上是奋勇拼搏的绿茵较量，赛场之外，吴越杯也成为展示浙江地域风情与传统文化的绝佳窗口。各地特色风物、民俗非遗与赛事深度融合，嘉兴粽香悠悠，绍兴黄酒底蕴悠长，各式各样的传统技艺、民俗展演轮番登场，让足球赛事兼具竞技魅力与文化韵味。金华赛场尽显戏曲传承魅力，此前主场赛事中场时段雾歌染口精彩上演，淋漓尽致展现出雾剧高亢豪迈的艺术风格，三代同台演绎，诉说着地方戏曲代代相传的文化故事。宁波赛区则把非遗技艺融入足球元素，非遗传承人运用蓝印花布工艺制作特色扎染足球，古朴雅致的传统纹样巧妙搭配运动主题，别具一番新意，成为场外亮眼特色文创。 开州赛区赛事人气始终居高不下，配套文体活动精彩纷呈。玉环主场带来古乐节目《韩海》，曲目分为《韩海》《拉网》《欢庆丰收》三个篇章，生动刻画渔家出海劳作的日常，抒发当地百姓眷恋大海、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让渔家海洋文化借助赛事广泛传播，以足球为媒，连结城市情谊，传承千年文脉。吴越杯淘汰赛战火将至，更多精彩对决与文化风采值得大家一同期待。感谢收听《风起钱塘吴越杯》，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迎惊喜福利。
1: 您随。

0: 饮堂，
1: 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2: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一零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我们浙江之声也是联合好视力啊，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你眼睛干涩，还有这个视觉疲劳，还是你上了年纪啊，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又或者说呢，你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可以用好视力眼贴。现在呢打电话下单，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啊，4008331912，4008331912。 好视力眼贴呢，分型论证啊，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它是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呢就知道了啊。那今天有好机会，现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可以解决相关的问题，而且还有礼物，就是咱们这个全家福啊眼贴体验装，400-833-1912，400-833-1912。另外呢，今天还有叶黄素啊，全天100份。各位可以继续啊，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人物故事。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人物是制造先锋张大成。
20: 2024年2月的一个深夜，中国铁路成都车辆段设备维修间依然灯火通明。机修钳工张大成正在对列车的制动试验设备进行检修，只见他熟练地拆解下设备中的主板，不到3分钟就在密密麻麻的电路上找到了故障原因。这是设备维修间里经常发生的一幕。只要碰到维修上的难题，工人们总会第一个想到张大成，而他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作为车间里的110应急处置小组的成员，张大成早已习惯这种随时投入工作的状态。
21: 这种夜里经常接到电话维修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因为大部分车辆需要在夜间修好，第二天一早还需要到线路上去跑，所以说都是急活。
20: 从十几年前来到成都车辆段的那一刻起，无论脏活累活，张大成就总是冲在最前头。也正是凭着这种卯足劲往前冲的劲头，在这小小的设备维修间，张大成不仅成为了技术能手，还自主研发了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等一系列创新项目，并且在2022年获得了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一路走来，他更加坚信，坚守平凡，创新钻研，即使小工匠也一定能干出大名堂。那么，在大山里长大的张大成是如何与列车设备检修结缘？在十余年的设备检修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9年，张大成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张大成也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在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兰州交通大学的交通两个字瞬间抓住了张大成的注意力，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所院校。
21: 我看到兰州交通大学有交通两个字，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走到外面去看看世界。这时候我就填报了志愿，来到兰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专业学习。那时候我没有坐过高铁，也没有见过高�铁，第一次坐的时候时速300多公里，我当时真的很吃惊啊。下车的时候我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了，我一直以为是列车跑得太快，手机信号没有跟上的原因。
20: 此时张大成的心中充满惊奇与未知，为此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4年的勤奋专注没有白费。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加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但当他正准备学以致用大展宏图之时，却发现自己的专业与新工作并不完全对口。 这让他慌了起来。
21: 来到车辆段之后，我被分到了设备维修车间，进行各个班组的轮岗学习。当我看到了各个班组负责的不同

0: 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之后，我整个人是蒙圈状态。当师傅给我介绍了那么多设备之后，我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但是随着我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我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如果说铁路客车检测员、探伤工、计量工等等是铁路行业的幕后工作者，那我们设备维修就是幕后的幕后工作者。虽然说是幕后工作者，但是它的作用极其重要。
1: 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后，张大成有了一些信心，加上本身较好的工科底子，张大成边做边问边记，汲取着各类设备故障处置的经验。在随后的历练中，他不断成长，不仅可以独立处理各类极难险重的任务，并且成为了班组的核心骨干。随着对工作的不断熟悉，张大成发现维修设备中总有那么一些电动机，因为安装的位置很隐蔽，平时很难对它们进行维护。这样一来，一旦电机发生问题，就只能报废更换，增加了很多成本。于是张大成开动了脑筋，
0: 我就是想做一款东西，对这个电力参数实时进行监控，如果发现这个电力参数异常的话，那么我对电机进行断电保护就好了。我跟我的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做，那么一台电机需要配很大一块电力仪表台，这个成本相当高，而且耗时耗力。
1: 师傅的建议并没有劝退张大成，通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随着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实时监测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能有一台像电脑一样的中央处理器，就可以利用编程设置专门的软件程序，这样的话，数据不仅能够得到采集，而且还能够实现分析和自动监测。可是研发这种设备需要自动化技术，这对于机车车辆专业的他来说，又该如何才能实现呢？
0: 我们就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还有配套的程序来进行一个操控，就跟我们的团队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1: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大成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尤其是对于自动化控制这方面，他自学了不少内容。同时在这些培训中，张大成还结识了许多优秀人才。
2: 9:15，
1: 他们相互协作，知识互补。
3: 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成立了一个研讨小组，这也就成为了张大成的智囊团队。当他将自己的问题放到研讨小组面前时，大家一致决定使用触摸屏编程写入脚本。
0: 这个系统虽然有一定的通讯延迟，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直接使用触摸屏操作，可以实现对外部传感器的数据读写处理，直接控制外部继电器的通电断电状态，从而实现对负载电机的一个保护。这样一来，它所占用的空间就很小，大概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而且十分的便携。
1: 设计方向确定以后，张大成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既定的方案采购设备后，他将通过培训学习到的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编程中，为整个系统注入控制软件。经过几十天的努力后，一款满足实际使用需求的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终于诞生了。
0: 虽然在现场组装测试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实际应用到底好不好使，能不能用，这个也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测试跟我们实际应用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张大成的担心并未发生，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安装之后，成功地对电机故障实时监测。经实践证明，他的这项发明不仅有效降低了电机故障率，还因其出色的兼容性，可对风机试验台等多个设备进行智能监控。这相当于给设备安排了一位智能哨兵，每年可节约6万余元的设备维修费用。

0: 从此，张大成成为了单位里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大胆创新让张大成名声在外，于是各种各样的公关项目也摆在了他的面前。2022年，有着绿巨人之称的新型 CR200G 型复兴号动车组即将投入使用，但列车的养护环节却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障碍，这个难题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列车行驶了足够的公里数，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保养，这些保养内容中有一个项目是对列车所搭载的蓄电池进行加液维护。我们老式的客车蓄电池维护的时候，需要将电池拆下来运到电池房，然后进行分解、清洗、注液，然后再运回安装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个流程耗时又耗力，而且需要的人员也多。我们绿巨人的蓄电池很难拆，而且拆下来我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加液装备。如果依靠我们传统的人工去加液，很难保证每一块电池的加液量，所以我们就需要制造一款智能装备来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加液。
0: 制造一款智能设备对张大成来说充满着未知的困难。在研发过程中，并不只是单纯涉及张大成自学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像设计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时拥有充足的时间。张大成接到任务时，距离绿巨人正式投入使用只有不到2个月，但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和同事们立下了40天完成项目的军令状。
1: 这个课题可比以前的项目挑战难度大多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过我骨子里面就是这种人，不怕挑战，不怕困难，所以我就和班组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既然跟单位立了军令状，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0: 项目开始后，张大成并没有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而是深入了生产现场，与负责蓄电池维护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必须能够同时满足国铁集团最新的检修标准要求。在经过几天的深入考察后，他的心中绘制出了加液设备的基本样貌。
1: 加液设备的核心功能说白了就是加液，管路是最重要的。那么我就先设计了加液系统的液体管路。系统在抽液时需要用到空气，就好比我们用吸管把另外一头堵起来，我们吸不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设计了气体管路。
0: 把握住核心功能，张大成很快构想出了设计方案，以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载具和供电设备。加液装置由人机触控系统、动力系统、测控系统以及储水系统和管路系统组成。当加液流程启动时，操作者只需要将加液管和抽液管从水谷中抽出，并插接在电池组的进液提口与排液提口。随后在触摸屏上输入电池组信息后，点击自动加液按钮。此时程序控制启动加液泵，自动化完成作业。有了设计方案，张大成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但正当他充满信心地准备落地实施时，却又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 第一次做这样的设备，我对它用到的材料也不是很了解，各个元件之间的性能契合、稳定可靠、经济耐用是我选型的3个标准。那么材料到齐之后，就要进行不断的测试，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0: 由于加液设备的材料是由传感器、驱动控制、电机泵头、电子秤等元件组成，而这些材料又来自不同的厂家，因此组装完后很难完成匹配，给电池加液的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为此他一遍遍修改程序，并不断更换更高精度电子秤，才终于得到满意的结果。正当他们以为胜利在望之时，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帮我负责外壳加工的同事又找到了我，因为我不是学机械设计出身的嘛，就凭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绘制了一个机体外壳的图纸，但在他们制作组看来，这个图纸有一些地方是不合

0: 无负有心人。在第38天，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的原型机完成了总装。到了第40天，他骑着这台谁都没有见过的奇怪三轮车与专家组一同前往现场进行验收。经过专家验证，张大成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虽然总共制造成本只有2万元，但完全满足了使用需求。研发的成功让张大成和同事们沉浸在喜悦之中，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一个月，问题又来了。
1: 现场的操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些车加液量是正常的，但是有的车只能加进去2升液体就自动停止了。我一想，不应该呀，这整个控制过程都是有精密传感器进行信号反馈的，而且传感器也是我精心校准过的，怎么会出现加液量偏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呢？
0: 张大成再次来到加液工作现场，通过实际查看，他才恍然大悟，不是系统传感器不够精确，而是因为结构原因导致抽液管在抽取废液时 U 型的软管内会混入空气，当空气混合液体一同流动时，液体检测开关就会一直跳动，导致抽液泵不停地启动停止，因此加进去的液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1: 这一点是我在设计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的设计是我的液体检测开关是通过检测软管中有没有液体来对外部继电器进行一个通电断电的操作，从而对水泵的抽液加液进行一个控制。
0: 根据现场操作人员的反馈，张大成和同事们进行了反思，他们取消了液体检测开关，改用缓冲杯测量的方式，最大化排除了管内混入空气的可能。同时，他还根据水箱的容量调整了车辆制动力，增加了加液流量可调节功能。这次，张大成终于生产出了功能完备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因其出色的性能，这个装备被操作员称为神器。2022年，张大成创新研发出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荣获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现在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做到了，这激发了同事们的创新热潮，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将自己脑海中构思许久的想法引入现实。从小工匠干出了大名堂，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张大成的心里，自己并没有那么不平凡，只是勇敢了一点，努力了一点，以及真诚了一点。
1: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小时候我爸指着墙上的一张旧报纸对我说，你看这则新闻讲的是兰州建成了重离子加速器，如果说你长大以后能造出这样一台机器，那可了不得了。虽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长大了，并没有实现这种宏伟的成就，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我愿意把我这种经历分享给更多年轻的新职工，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勇于创新，实现自我的价值。

0: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0: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8: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9: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8: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0: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

0: 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2: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1: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3: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4: 谢谢你啊，医生。
5: 感谢你，医生。
6: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夏天啊，尤其是女孩子，觉得夏天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而且夏天还可以去海边，阳光、沙滩、海浪这样的场景让很多的女孩子也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夏天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很多的小情绪。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热，皮肤上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来了，比如说皮肤出油、黑头泛滥、蚊虫叮咬、脸一晒又红又痒。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那如何应对夏天层出不穷的肌肤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贤珍。陈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贤珍。
0: 陈主任呢是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难治性湿疹皮炎，包括特应性皮炎啊、银屑病、性传播疾病等疾病的治疗及防控研究，同时在医学美容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在这些方面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实时互动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受到皮肤问题的困扰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都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专家针对您的情况给予准确的解答。那首先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进入夏天为什么说这皮肤特别容易闹脾气？
1: 确实夏季啊，我们皮肤科门诊量是会翻倍增生的，夏季是我们皮肤科门诊的一个旺季。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南方地区啊，那主要是因为夏季的温度高、湿度高、紫外线强、以及我们的蚊虫叮咬的这种事件会比较多，是相关的。那么夏天呢，因为高温高湿度的环境，大量的汗液、皮脂一些代谢产物，它会更长时间的在我们皮肤上停留，那么它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那么就更容易引发皮炎啊、湿疹啊、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比如说像真菌的感染的加重，那就会导致手足癣啊、体骨癣啊啊、或者是花斑癣这样的一些真菌感染性的疾病。那如果是细菌的感染呢，比如说毛囊炎啊、甚至更厉害一点的皮肤的接种，或者是更大范围的啊，这个单独啊、蜂窝之炎啊，这种更明显的、更严重的这种细菌感染也会多一些。那么更强烈的这个紫外线，它也可以对皮肤造成损伤，它可以是急性的损伤，表现为急性晒伤，或者是一些皮炎性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多形性日光疹，或者是慢性光化性皮炎这样的一些皮炎的表现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夏天草木更加旺盛，空气当中漂浮的各种致敏物会更多，然后一些昆虫的叮咬啊也会更活跃啊，那么虫咬皮炎也主要发生在夏季。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夏天我们大家更喜欢晚上不睡觉出去喝个酒、吃个夜宵啊。
0: 对，
1: 那其实熬夜、喝酒这些行为也是会加重皮肤病的发生的
0: 啊。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因素，包括我们的环境因素啊，像高温高湿啊这样的情况，还有蚊虫叮咬，再加上夏天很多人晚上喜欢出去活动，喝个啤酒、吃个夜宵什么，
1: 对，
0: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问题的加重。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是想请陈主任帮我们重新的总结和梳理一下，在您的诊室中常遇到的夏季肌肤问题都会有哪一些？
1: 是的，好，首先我们说夏季的这个皮肤温度和湿度都很高，很符合一些细菌或者是真菌的这个增殖的这样的一个温床吧啊，它很喜欢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啊，更有利于它们的生长啊。所以呢，就是最常见的可能是真菌感染相关的啊。我们发现春夏之交开始，尤其是到夏季高温啊，出汗多，那么我们的手足癣啊就容易出现，包括我们大腿根部、腹股沟、臀部、腋下这些出汗多、容易褶皱的这些部位，都容易出现这个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另外呢，身体的其他的一些躯干，尤其是躯干部位，也会容易出现花斑癣，它表现的是这种带有一点点细薄鳞屑的这种淡褐色的斑片啊，这也是一种真菌的感染。那另外呢，还有细菌的感染，我们说到了毛囊炎，甚至呢有比较明显的接种，就是表现为局部有红肿、疼痛，甚至有脓头的情况。那如果更严重啊，免疫力更差的人，他可能就是大片的红肿啊，可能叫做单毒或者叫流火啊，或者叫蜂窝之炎等等。那么 么这种呢，可能老年人啊，免疫力差的人啊，有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人会更多见一些。
0: 嗯，
1: 那这是一块啊。第二块呢是皮炎湿疹类的疾病，因为我们皮肤屏障更容易受损。
0: 嗯，
1: 那么受损了以后呢，外界的这个致敏源可能它平时不容易导致你过敏的加重，但是呢这个时候皮肤屏障受损的时候，致敏源进入到了皮肤，进入到了我们的人体，它就会导致这个皮炎湿疹发生或者是加重啊。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个皮炎，比如我们说痱子啊，或者是手足的汗疱疹，就是有一些小水泡，那些都是属于一个皮炎。那第三个呢，就是蚊虫或者是跳蚤的这个叮咬啊，它是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包，那往往呢中间有个尖尖的小水泡啊，那这种呢是孤立的啊，就一个一个的。那更多的就是考虑的是虫咬的皮炎啊，那这可能是跟我们夏天用席子啊没有很好的清理它，或者你哪怕清理了也不一定清理得掉，跟这个会有相关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养宠物的家庭啊，也是建议就是说这个宠物要定期的去宠物医院、宠物店去做一个清理和消毒啊，那么防止这个人畜共患的这样的一些虫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真菌感染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种瘙痒往往非常的严重和剧烈。那还有一些患者，他比如说有荨麻疹的患者，那他可能跟炎热会更相关，那么在夏季他就会加重。那当然有一部分他夏天会好转，他是天冷了会容易发荨麻疹，那么这个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跟紫外线相关的急性的晒伤，外出旅游啊，或者是出现这个日光性皮炎，没有做好很好的防护措施以后，就出现了皮肤的急性的红斑、水肿、疼痛、瘙痒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嗯，
1: 那么主要是这些，
0: 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这些常见的夏季皮肤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去攻克它哈。刚刚呢，在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如果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那此时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随时的留言，我们稍后呢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啊进行答疑。说到夏天，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阳光、沙滩、海浪啊，这个绝对是夏天的代名词。可是这样享受多多少少可能会成我们皮肤的一个负担，因为一般这样的地方它的紫外线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很多人说一定要做好防晒。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防晒的重要性，不防晒它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哪些问题。
1: 是的，防晒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外出以后急性的晒伤，它会造成非常痛苦的这种症状啊，真的很痛苦。我自己小时候切身体会过，就出去小时候去厦门玩啊，就是纯粹的裸晒，那时候因为也没有防晒霜防晒的概念啊，那么回到家以后晚上开始出现整片大片的这个晒伤，疼痛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周时间，所以在那以后就非常注重这个防晒啊。那么如果就是除了这个急性防晒啊，急性的这个晒伤它带来的这个不适以外呢，其实平时日常就是不是特别强烈的这个紫外线，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就是长期持久的一个防晒的。因为我们这个日晒就是如果说是慢性的这个日晒，就是反复的这个日晒的话呢，它有几个后果啊。第一个就是加速衰老啊，我们叫做这个日晒相关的这个衰老啊，就是日晒是衰老的除了年龄以外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日晒反复的这个日晒以后呢，紫外线日晒以后呢，会产生各种斑点，比如说雀斑、黄褐斑，或者是老年斑，都是会由于日晒加重或者是诱发的啊。那么第三个呢，甚至会加大这个皮肤肿瘤的一个风险啊。那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啊，那比如说它会增加这个首先是良性的，比如说容易就是晒得更多的人，他可能黑色素痣他会产生会更多，会包括老年斑也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啊，他积累了这个日晒的这个时长会更长，那么在他的光暴露部位，比如说头皮、面部，尤其是鼻背部这种向阳的部位，会容易出现肿瘤，比如说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癌，甚至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黑色素瘤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但是日晒或者是人乳头瘤病毒的这个感染都是它的一个高风险的因素。 个因素。所以我们防晒很重要，不光光是整体皮肤面部的一个防晒啊，
2: 嗯，
1: 头皮的防晒也很关键。像有些老年人或者是一些小孩，他头发就比较稀疏，所以我们的头发对头皮其实是有防晒作用的。那当你脱发了，或者小朋友头发没有长得很好，他的头皮的这个保护作用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紫外线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这种
2: 戴帽子
1: 人群一定要戴帽子。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防晒啊，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白内障的产生，它就很多原因，那基因有，但是日晒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所以我们出门都要戴墨镜
2: 啊，
1: 特别是小孩，还有他没有发育的很成熟，这个眼睛从小比如说出去要阳光下活动，我也是建议要佩戴墨镜
2: 啊，佩戴太阳镜啊。好，刚刚呢其实陈主任给大家总结了防晒的重要性，不防晒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不仅仅是说会晒黑，不仅仅是会出现光老化，就皮肤衰老，还会出现一系列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稍后啊，我们会让陈主任来帮助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夏季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防晒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大医生来了啊，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同步也通过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皮肤科的陈贤珍主任啊。
3: 10:15，
4: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5: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啊。刚刚其实和大家科普了防晒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防晒？那接下来呢，就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正确的防晒，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点啊。
1: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夏天，不光是夏天，就是哪怕是秋冬季节，在紫外线的这个暴露下，还是要做好防晒的。那么在物理防晒和这个化学防晒之间呢，我个人是更倾向是物理防晒的这个样的一个选择，因为相比来说，物理防晒更有效、更安全、更舒适、更方便。那从有效性来说，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对比不同的品牌的防晒霜的效果啊，他在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背部用黑胶带分隔成了很多个格子，然后把不同的品牌的这个防晒霜涂在

0: 每个格子里面再去日晒，晒完以后来评估啊。那么确实他选出了几种相对好的效果的这个品牌的防晒霜，但是呢最后把黑胶带撕下来的时候呢，发现啊，原来所有的防晒霜都没有黑胶带的效果好，所以这也是印证了物理防晒的效果是远远超过防晒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安全性啊。那确实有一些防晒霜它毕竟是化学物质啊，那也有一些相对敏感的人，他可能会有点闷啊，不透气啊，甚至有点过敏，或者是有点爆痘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有啊。那这是物理防晒更安全。第三个呢，就是舒适性，确实我们也感觉到了啊，就是防晒霜就是涂在脸上会有一点点不透气，有一点点闷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必须要有这样的效果的成分添加在里面，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闷不舒适。那第四个呢，就是方便，因为我们会强调，比如说你不化妆彩妆啊，不化彩妆，不用隔离霜，不用防晒霜的基础上，可以清水洗脸，不用卸妆液或者是洗面奶。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减少这些化学物质洗涤剂对于皮肤的二次损伤。就是用清水洗脸，再多涂保湿霜，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所以从这四点来说啊，我都认为是物理防晒会更好。
1: 对，这些年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尤其江浙这边啊，到了夏天太阳还是非常大的啊，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的。我身边很多的小伙伴基本上出门的时候都是把脸基尼戴得牢牢 的，甚至还会戴袖套戴手套啊，保护得好好的，
0: 非常好。
1: 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网上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啊，说像这样使用脸基尼呀，包括手基尼呀，会不会存在着中暑这样的一种风险呀？
0: 那这是确实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出门的话啊，确实我会建议尽量避开紫外线最强的那一段时间，比如说中午啊午后啊，紫外线温度都特别强的那一段时间，能够少出门就尽量把那些事情安排到清晨啊或者是晚上去做会更好。那如果是真的你要出去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带一个，我记得有那种冰贴
1: 啊，
0: 对，就是贴在身上的，它就是会持续8到10个小时来给你的身体降温啊，然后要尽量的多喝水或者是盐水，还有电解质的这种盐水，然后还可以带那种便携式的那种手风扇去进行降温。但是我觉得物理防晒还是我还是坚持认为还是需要的，你可以撑个伞啊也可以，或者是穿轻薄的这种长袖衣裤也可以。
1: 对，刚刚我们讲到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陈主任推荐大家啊，尽可能的还是采用物理防晒这样的方式，在一般的环境下物理防晒就够了。那很多朋友又有疑问了，物理防晒啊，除了脸基尼手基尼雨伞还有我们的防晒衣这些年好像很多朋友都会给自己买上一件防晒衣，那这个防晒衣我究竟该如何选择，它的标识我应该怎样读
0: 啊？好的，因为我们的防晒衣其实跟防晒霜也差不多啊，比较相似，它会有一个防护指数的一个级别啊，比如说这个 UPF 这个指数40或50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是40到50左右，40以上啊，小于30就是属于不合格的啊，这个防护的这个指数是不够的。那像欧盟或者是澳大利亚国家，他们因为他们紫外线会更强，所以他们的指标是50+啊这样的一个指数。那么它还会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这种合格的这种标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去购买的话呢，就是要到正规的商店啊去买正规的品牌。那么因为如果有时候它这个不良商家，它如果它标是标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防晒指数，那也是白搭啊。那另外呢，我也是推荐就是不光光是防晒衣，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衣服啊也是有足够的这个防护效果的。所以我们家里如果有更漂亮的这个长衣长裤啊，也可以作为一个物理防晒的这个衣服来使用。
1: 就是说平时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就够了，
0: 也够，对，是的，
1: 也够了，
0: 就是不要裸露在这个太阳底下太多的面积就可以
1: 啊。好，那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使用物理防晒。那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您会推荐可以加上化学防晒呢？
0: 化学防晒我个人确实自己用的不是特别多，尤其是比如说像有一些长痘痘的人啊，其实用了这个化学防晒霜的话，它会阻碍它的这个汗液啊皮的这个蒸发，或者是这个皮脂腺这个分泌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
1: 会
0: 让这些东西会更容易滞留在皮肤上，确实就是像你说的会爆痘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体会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对于这些痘痘比较厉害的人，像隔离霜防晒霜我都不是特别推荐使用的。但如果你是必须要去户外活动啊，必须要去海边，你总

0: 他说这个，我看一下啊，他提到了说两岁的宝宝老是挠痒痒，全身抓啊，他说是湿疹，之前去医院好像是诊断过了，手臂呢和腿上没有什么症状，有几次呢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在抓，脖子上会有，
1: 对
0: 啊，湿疹。他说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需要用一些激素药膏吗？孩子还比较小，
1: 是两岁啊，那确实这个其实在我们皮肤科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是一个婴幼儿的湿疹。那么我目测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大的概率是
0: 过敏，
1: 父母长辈有这样的病史，不光光是皮炎湿疹的病史，它可以是鼻炎，可以是哮喘啊，可以是荨麻疹，这种过敏性的疾病的病史的家族史啊，往往宝宝可能会有，可以往上去追溯一下啊。那么当然也有少数是没有的，他自己就得了啊。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如果这个宝宝像刚才他描述的这个部位也是婴幼儿的这个特异性皮炎，它主要就是在面颈部会更多见啊。那么如果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是红肿，有很多渗液，瘙痒是非常非常剧烈的。那个宝宝就是从小甚至到儿童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它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们叫做特异性皮炎啊。那么它的这个瘙痒确实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是对于一些轻度的，相对于轻症的患者呢，那我们可能会给他用一点抗组胺药、抗过敏药口服啊，有小朋友的可以用的氯雷他定滴剂或者是西替利嗪滴剂。那么会用一些弱效的、更安全的一些激素的药膏，早期去使用来控制它的这个炎症和症状。那么在炎症和症状控制的比较好了以后，因为这个疾病它还是会反复的发作，我们就会去给它替换成为不含激素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膏，来维持它的这个症状的控制以及预防它的再发啊。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些宝宝，如果说这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够好，或者它面积很大，对它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那我们还有更好的药物，比如说生物制剂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效果也很好，而且它安全性很好，6个月龄的宝宝就可以使用。那我们临床用下来不管是疗效和还是安全性啊，也是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的。
0: 会有依赖吗？
1: 这个我认为不能称之为依赖，因为如果是依赖呢，就有可能是他就是非他不可啊，那么不用了就很难受很难受。但是他的这个长期性治疗是需要维持的，他的这个长期性是由于这个疾病的长期性所造成的。就像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我们是长期需要药物控制的，那不代表我们这个药物是依赖性，而是这个疾病的长期性。
0: 好的，稍后是半点报时，针对我们刚刚听友还有网友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陈主任帮助我们详细解答。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医生，我家孩子8岁，体重超标，跑两步就喘。
8: 我儿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
9: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面对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您不再需要独自摸索。浙江之声携手杭州市儿童医院特别建立阳光成长营专属微信听友群，在这里权威专家的科普笔记第一时间与您分享，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专家为您遇到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答疑解惑。加入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浙江之声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获取入群通道。加入阳光成长营，与专家同行，科学养育不迷路，孩子阳光成长，我们共同守护。
10: 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微信听友群啊！估计现在很多有宝宝的家长啊，都会焦虑宝宝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哎，我家宝宝身高发育是不是没有达标呀？体重是不是超重了呀？到底该怎么减呀？挑食偏食怎么补啊？宝宝怎么干吃不胖啊？注意力为什么不集中啊？等等啊，有一系列的问题。各位别担心，我们浙江之声联合杭州市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团队特别为大家打造了一个温暖的线上家园，叫阳光成长营微信听友群。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我们大医生来了的专家访谈科普笔记啊。更重要的是，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儿科专家将亲自坐镇在群里边，回复大家遇到的包括宝宝的各类健康疑问啊，比如说生长发育的问题，常见的一些疾病，营养保健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咨询，专家呢会在晚上定期公益的来解答各位的问题。但是呢，子哥要强调啊，入群的家长啊，一定啊，你们家的宝宝是要在14周岁以下的宝宝家长啊来入群。怎么入群呢？入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浙江之声或者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入群通道。各位马上行动，浙江之声阳光成长营，守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0: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今天线上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上都是可以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
11: 怎样才能快乐？
12: 我拥有财富，
11: 我拥有美貌，
13: 我拥有健康。
14: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直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刚刚这个朋友提到了说宝宝这湿疹的问题啊，他说有在用激素啊，不知道这个激素什么时候能够停掉。其实很多家长孩子出现了过敏啊、湿疹啊这样皮肤性的问题，大家首先考虑的都是这个，觉得宝宝太小了啊，我舍不得给他用激素，用了激素会不会停不下来？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帮我们科学的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2: 好的，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家长可以说所有家长所担心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就是会谈激素色变啊，我们能不能不用激素？但事实上对于这种皮炎或者是湿疹，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啊，我们都是建议在皮炎湿疹的发作期啊，是要尽早的使用外用的激素以及口服的抗过敏药来尽快的控制症状。而且呢，如果你就是皮炎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因为激素我们强度是分等级的，有弱效的、中效的、有强效、超强效的啊。那我们是如果你比较肥厚、比较是严重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先从这个强效强度比较高开始，然后在它好转以后再去慢慢的转为弱效。那我们的目的还是尽快的控制炎症和瘙痒啊。那么当然对于比如说宝宝来说啊，它是比较薄嫩的皮肤，那我们一开始还是会选用弱效的激素啊。那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医生给你药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激素，所以你当你知道这是激素的时候，你就不会滥用。那什么情况下是被滥用了呢？你去买那种所谓的中成药的啊，中药的所谓的纯天然无刺激的什么蛇毒药膏之类的啊，所有几乎所有这个里面都是有激素，甚至是超强效的激素，更不适合宝宝。因为你没有激素不会有效果。对，那当你觉得这是不是激素，那你就会滥用。所以如果我们医生开具的激素，我们一般都会嘱咐你，比如说用个1到2周。这样短期使用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出现副作用。那么当你这个皮炎好转了以后，激素把它控制好了以后，我们会把它
10: 撤掉，
12: 激素撤掉，然后再换成这个更安全的不含激素的这种药膏来控制和维持。
10: 好，这样一解释所有的家长就放心了啊。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那陈主任，成年人长期顽固的湿疹该如何治疗呢？
12: 一样的，其实我们皮炎湿疹确实是一个非常慢性病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不管是老人、小孩、成人一样，它都会有一个反复波动、反复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我觉得重中之重啊，首先是要维持比较好的抵抗力。其实抵抗力下降是会容易出现这种皮炎湿疹荨麻疹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很多人会问我吃什么能有抵抗力啊。那么其实没有什么补品去吃能够让你的抵抗力一下子就 biu 往上走的。其实我觉得提高抵抗力，我经常在门诊经常说的就是好吃、好喝、好睡、心情舒畅、锻炼、不喝酒、不抽烟，
10: 对，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2: 对，自律，对，
10: 好。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刚刚还有一个妈妈发过来了几张照片，也想给陈主任浏览一下啊。她是孩子，已经不穿尿不湿了，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给她穿一下尿不湿，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她出现了一个情况啊。2岁的宝宝啊，是身上长这样的一圈东西。
12: 我知道了，他这个是风团，我们叫
10: 荨麻疹。
12: 对，他的这个包包出来很快，退下去也很快，而且不留痕迹，对吗？
10: 他说宝宝现阶段戒尿阶段，白天不穿，晚上穿尿不湿，最近呢每天早晨起来就看到有这样一身包。
12: 但是白天会退掉，对吗？
10: 应该是会退掉的。
12: 对，这是荨麻疹，这是荨麻疹，是属于一种过敏性的疾病，但是也有可能跟免疫状态有关系啊。不一定是跟尿不湿有关，因为这个尿不湿它长期都在用的啊，不一定跟尿不湿有关，它可能是出现了荨麻疹，可能是别的因素。那么可以给他用一点氯雷他定滴剂，或者是这个西西里嗪滴剂，按照这个宝宝的体重去算，他每天需要几滴。对，这是典型的荨麻疹，
10: 很典型的啊，很典型的荨麻疹，
12: 非常典型，对，
10: 好，这位家长希望能够给到您帮助啊。刚刚我们的陈主任通过图片帮助您判断了孩子这个情况可能并不是由于尿不湿导致的，
12: 对对对，
10: 它就是荨麻疹啊，可以用一些像氯雷他定这样的
12: 对
10: 滴剂啊，这样的一些药先试一试啊，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以在线下 可以找医生啊，来就医。
12: 对，
10: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啊，包括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大家庭，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这个大家庭，随时的发送上来啊，以方便我们能够看得到，帮助您来解答。刚刚我们提到了如何正确的防晒，陈主任呢讲的也非常的清楚了。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最近特别流行说光敏食物，说不能吃光敏食物，一吃了就容易晒伤，这种说法到底科不科学？
12: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那么但这个不是针对所有人，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在吃了光敏性食物，比如说香菇、泥螺、香菜啊、芹菜，这些属于光敏性食物，他在吃了这个食物同时又去日晒，他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吃了啊，或者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异维 A 酸、多西环素啊等等这些药物啊，他首先是吃了这个药，然后是要就是去接受日晒，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光敏感，这样皮炎、那么有可能比如说他光吃这个东西不去日晒他不会，但或者是他不吃这个东西，他光去日晒可能也不会，所以这叫光敏感食物或者是光敏感药物，他要满足两个条件。
10: 一般的光敏感食物都会有哪些？我知道好像有菠菜，还是有
12: 芹菜、香菜、泥螺、菌菇、香菇这一类的、那可能每个人会有所不同。
10: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宝宝的照片啊，说是一直是爷爷奶奶带的，把宝宝晒得特别黑特别黑。他说这种情况下还有救吗？另外孩子可以这样晒吗？他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涉及到我们儿童防晒的话题啊，也是我想问到陈主任的，说儿童到底需不需要防晒，儿童防晒到底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另外也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帮他解答一下。看着宝宝还是蛮健康的、
12: 非常健康，很好。因为我们虽然讲到防晒非常重要，但是日晒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他要生长发育、对于中老年人他要留住这个骨质，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让这个皮肤去裸露在这个紫外线底下，去产生这个维生素 D 啊，去产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钙质能够留更齐全啊。但是呢，你晒呢要注意时间和场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夏天啊，或者大太阳底下，你不能把宝宝推出去晒。我的建议是在树荫底下，早晨啊、树荫底下啊，不是那么强烈的阳光啊、那么可以让宝宝裸露一下皮肤去晒晒太阳。这是需要的，对他来说是一个补剂啊。那么包括老年人、中老年人也一样啊，锻炼加上适度的这个日晒，或者去补充一点 D 三维生素 D 三、
10: 啊。
12: 对对对。
10: 好，这是给这个
12: 然后晒的时候呢、我觉得眼睛是一定不能晒的。戴个墨镜啊，
10: 戴个小朋友的墨镜，戴个小帽子。
12: 对对对，或者是对，或者是如果你不想把他脸晒黑，你就光晒身体屁股、腿这些地方。
10: 好的，就是儿童日常的光照还是有必要的。
12: 是的、
10: 对于他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度啊、不能把他尽可能的去裸露到太阳底下晒。
12: 阳光。对，
10: 尤其现在
12: 强紫外线，对对对，
10: 这样的季节，
12: 树荫底下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它又有一点紫外线透进来，又不是那么的强。
10: 对啊，好，各位关于夏季皮肤问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啊，问题太多了，
12: 没关系。
10: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汗斑日常自我调理可以做哪些？
12: 汗斑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个真菌感染所引起的花斑癣。为什么叫汗斑呢？就是夏天或者不是夏天，它很炎热的这种状态，出汗多、闷热、潮湿，让这个真菌它在皮肤上增殖，导致的这个我们叫花斑癣，它就长得花花的、黑黑的、咖啡色的这样一片一片的小斑啊。那么因为出汗多容易产生，所以老百姓又叫汗斑，这是老百姓的智慧啊。那么调理呢，就不是说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主要是还是少出汗、多阴凉，然后尽量的做好皮肤的清洁。比如说你出很多汗的情况下，你就尽快的去洗澡，保持清洁。然后这个衣物啊，要去及时的清理和晒啊。那如果说你阴雨天气，像梅雨天气没有办法晒，你可以用大于六七十度的水去烫一烫，这个菌它就死掉了，或者烘干机那是更好啊，杀菌。
10: 就在家里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12: 对对对，当然我们要去医院去买一些药或者是药膏来使用来治疗。
10: 好，这是讲到了我们夏天该如何正确的防晒，包括针对我们很多听友网友个体化的一些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有任何问题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公屏区来留言，或者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的直播间的公屏区啊，都是可以来留言的。刚刚提到防晒，那有很多人说，如果我去了紫外线特别强的地方，我做了防晒没有防晒好，我受伤了，晒伤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是首先应急的措施是怎样的，然后晒后的修复我又该怎样做？
12: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虽然我们心有余啊，但有时候总会有偶然的这个状态，就是会有这个晒伤光暴露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的啊。那我觉得在急性晒伤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是要参考就是烧伤或者是烫伤的一个处理是第一步，那就是冰敷啊。就是你可以挤到的，比如说冰袋啊，棒，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小卖部去买个棒冰冰块啊。如果还是在家里还是没有的话，你哪怕冷冻室里拿出来的冻肉你都可以拿来敷啊。那么我觉得敷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如果你烫的就是严重的话啊，我觉得一个小时要就是要以这个皮肤不感觉到灼热感为目标
10: 啊，
12: 就冰敷的这个时长啊，就是要让它不觉得皮肤有烫烫的这种感觉了。
10: 时间还是挺长的，
12: 这个为重点啊，
10: 冰敷的
12: 建议冰敷越就是要达到就是皮肤没有灼热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可能未来就是会出现比如说皮炎，日光性皮炎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以早期用一点这个外用的这个激素的药膏啊。如果你有就是起水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可能要去医院去买一些这种含有激素成分的这种溶液或者是一些油膏来保护这个位置。那如果是真的起泡了，我建议一定要保护这个泡的这个壁，就千万不要去把它撕掉，我们这个泡的壁要让它紧贴着我们损伤的皮肤，那么它就像一个保护膜一样保护了我们底部的这个损伤的皮肤，直到我们底部的皮肤慢慢的长好了，然后再让它自然脱落。那么这样可以减少烧烫伤晒伤产生的这个色素炎症后的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不容易留色素沉着或者是更淡一些
10: 啊。
12: 包括就是在急性期去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层的话呢，也不容易有继发感染这样的一个风险啊。
10: 那也就是说紧急处理就是冰敷。之后我们需要用其他的一些药膏来处理吗？
12: 对对对，要的。对，最好反正就是到医院嘛，如果家里有这种激素类的这种药膏油膏都可以先涂上来缓解这个症状。那如果你面积很大啊，那我会建议吃一点抗过敏药来控制这个全身的症状和这个炎症。
10: 还是要根据我们晒伤的一个程度。
12: 对、
10: 啊、
12: 是的。
10: 刚刚我们提到了晒伤啊，除了光老化啊，其实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损害还是蛮大的。其实陈主任在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了一个叫日光性皮炎。我们想知道这个日光性皮炎一般它的具体的表现是怎样的，哪一类肤质更容易发生日光性皮炎，一旦发生我该怎么办？
12: 好，日光性皮炎呢，它其实是一组疾病啊，它主要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接触了以后破坏了，就是改造了它这个我们皮肤当中某些细胞的蛋白，然后这个被改造的这个蛋白就作为抗原啊，促进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变态反应，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么它可以表现为急性的晒伤，或者是日光性皮炎，它是属于一种变态反应啊，那可能会出现就是红斑、丘疹、水泡，甚至大泡啊，各种的啊。那如果是慢性的损伤呢，还会有这个慢性光化性皮炎。那么这三种啊，它都属于日光性皮炎啊。那么好发人群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比较白嫩的人群啊，它本身尤其是老人小孩皮肤本身比较菲薄比较幼嫩啊，那么它是一个皮肤屏障比较弱啊，那么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平时我们都晒得很少啊，防晒做得很好晒得很少，突然暴露于强光
10: 啊，
12: 那你天天在外面晒再去暴露强光，它也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有这样的训练相当于是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光敏感啊，比如说吃了一些光敏感的食物药物再去

0: 去接受这个光线的这个这个照射，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皮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哦，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我的治疗方式是怎样的？
0: 对，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皮炎的症状，我们首先急性期刚才讲到了先冰敷，对不对？先保护。那么治疗呢，就是首选就是可以是口服抗组胺药物和外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就是又要讲到了不要谈激素色变，在早期急性期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激素，尽早的控制症状，它对于你缩短这个整体的病程啊，对于改善这个预后是有好处的。不要怕激素。
1: 对，再次的和大家强调这个观点啊，我们要科学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啊。
0: 对，
1: 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爸爸是62岁，这两年呢身上出现了白斑啊，去当地的医院看呢，说是白癜风，也想请陈主任帮忙评估一下。
2: 有照片吗？
1: 有的，他发来了一个照片，他说目前说是没有可以治疗的方案，是这样吗？
2: 我先看看，
1: 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现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0: 对，他这个斑片啊，确实是考虑白癜风啊。那么像这个大伯的话呢，他因为如果只有这两个小点点呢，可以先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和这个免疫调节的药膏共同使用，先用外用的药膏来治疗它，但是它可能时间会相对要适用的时间会比较的长一点啊。那么然后再定期的随访看看。
3: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5: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4: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长回来，但是白癜风相对来说还是更少一些。我觉得中老年人更多的白斑是那种发生在小腿啊、前臂啊这种光暴露部位的，像绿豆那么小的一点点小白点，是不是更多见
1: 啊？
0: 对对对，大家中老年朋友可以去翻看一下啊，就是日晒部位就是那种小点，这个是日晒和光老化。就是日晒和皮肤老化所造成的，我们叫特发性的点状白斑，这种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确实是白癜风。那么我们其实白癜风的患者呢，也是建议就是要当然不是说不晒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晒呢也要更科学，就是说可能更集中在这个白斑的部位，可以适当的去晒一晒。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少部分患者，白癜风患者，他日晒了以后他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叫同型反应。那么对于这种日晒了以后会加重的白癜风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晒的。
1: 那他目前已经确定这个就是白癜风了。
0: 对，是的，
1: 他也可以采取一定的药物来干预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他面积不大的情况下，先首选激素药膏和抗炎抗免疫的药膏来治疗。如果是面积很大的，那可能就是要系统的治疗了，比如说打针啊、吃药啊都有。
1: 那这种通过药膏来治疗，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0: 最好的效果就是色素又重新长回来了
1: 啊。
0: 对啊，然后这个白癜风它确实是跟免疫非常相关的，一个是基因，一个是免疫啊，它有遗传的背景。那么当它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或者是更容易加重。所以我们的我说的激素药膏或者是免疫调节的药膏，都是为了抗炎和抗免疫。那如果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打针之类的，打的都是提高免疫的那种针剂。对，但是吃的提高免疫的药还是相对少。
1: 好，讲得非常的清楚，也希望给我们这个朋友一定的帮助。这个面积可以先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好，或者说面积逐渐的变大的话，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面诊啊。
0: 对，
1: 让医生帮你拿一个具体的方案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0:52啊，刚刚呢，其实我们提到了日光性皮炎也有。

0: 朋友在问啊，如果我是日光性皮炎，这日常的防护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
1: 确实啊，确实啊，就是你可能稍微照一点啊，尤其是面部、颈部、前臂这些暴露部位，就很容易出现皮疹的。那么这一类的朋友啊，你就是要严格的按照我说的，要去严格的物理防晒了，长衣、长裤啊，口罩、帽子、伞、脸基尼等等，你可能都得用上。那么在这种强紫外线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出门。
0: 好的。还有朋友提到了，等一下啊。提到了脚气的问题，他说这个夏天脚气越来越严重啊，不知道李主任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专长啊？他说好多年顽固性的脚气了，这个怎么办啊？
1: 是的，就是脚癣，就是从春夏之交开始啊，尤其是我们南方地区就开始了，北方很少啊。那么如果是反复的加重啊，我们首先就是发作期会用一些抗真菌的这个药膏，或者带一点点激素成分的药膏，它效果会更好，它同时有止痒消炎啊，然后抗真菌来一起上啊。那如果你还是非常的重啊，那我会推荐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抗真菌的这个药。那么前提条件，你肝功能是要正常的，没有肝病的病史，并且定期的随访肝功能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他的脚气不是表现为红斑痒，他可能更多的是皮肤的掉皮，就是脱皮比较多，皮肤比较硬。这个叫角化鳞屑型的这个脚气，那这种呢，我会推荐10%的冰醋酸去泡泡脚啊，它会有抗真菌，还有软化这个皮肤啊，还会让你的脚变得更嫩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效果也很好
0: 啊。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您可以自己的情况跟刚刚李主任提到的情况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种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1: 对，
0: 看看疗效啊。
1: 对，
0: 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发来了妈妈的照片，
1: 好，
0: 这个照片脸部还是有一点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提到了，他说女性68岁，一开始就只有眼圈这边是黑的，然后慢慢的整个面部皮肤都变黑了。去年下半年开始呢，自称好像是打了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然后医生看了之后呢，说让少晒太阳，也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情况，要看什么科室。
1: 这个它是整体的这个面部的这个暗沉和发黑，而且还有
0: 黑发红，
1: 底部有一点点红啊。
0: 对，
1: 那这个可能要涉及的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多啊。那可能是皮肤老化、光老化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有一些斑的这个表现，还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叫这个瑞尔黑变病，或者是艾迪森病等等啊。那当然可能还要综合看。它是不是有这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内分泌科也要去看一下激素的一些检查啊，比如说肾上腺皮质轴的这个激素的一个检查。第二个呢，就是看有没有接触一些有毒有害重金属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个也要要进行什么样的检查，
1: 就是、
0: 或者去
1: 问病史，问病史，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他有没有上班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什么金属加工啊，或者是有什么化学的一些物质啊，这种要问一下有没有。对，还有比如说就像他有没有使用一些光敏性的物质，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就涉及到的这个要问的这个问题会很多，
0: 我觉得还是线下就诊吧。
1: 对、
0: 这个
1: 是需要线下就诊的，可能还要抽血检查。
0: 对，就是建议您到两个科室，一个是皮肤科，还有一个是
1: 有可能是内分泌科。
0: 对，内分泌科啊，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
1: 原因，
0: 再进行相应的治�疗。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56，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我们的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虫咬性皮炎。因为现在夏天啊，好像很多人这个虫咬了之后，在这个周围局部的皮肤呢，可能会出现过敏啊、炎症啊这样的反应。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该如何处理啊？另外，如何预防虫咬性皮炎？大体给我们讲一讲，时间有限啊。
1: 那确实虫咬皮炎是非常痒的，非常恼人的。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水边，要出去玩，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你就尽量长衣长裤袜子去保护好，或者是喷一些防蚊露防虫露啊。那我觉得我想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那个家里的席子
0: 啊，
1: 最近这个虫咬非常的多啊。那么其实很多人他说，哎，我用热水擦一擦，用开水烫一烫，或者阳光底下暴晒，这些方法很有可能还是无效啊，所以我会尽量让你们尽量少用席子，或者用席子你可能就如果不是特别贵就买 过一年你就买一张新的，因为一年下来它很有可能里面会长，会有长虫，会有虫咬皮炎，这个很痛苦啊、那如果一旦出现虫咬皮炎也一样，尽早的使用激素或者是抗过敏药物来改善症状，这个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是考虑到虫咬，不是蚊子啊，是虫咬，比如说吸虫或者是跳蚤等等，我建议你身上携带几颗樟脑丸，就圆圆的臭臭的樟脑丸、带在口袋里放个一两周，这样才能把这个虫子把你身体或者是衣物当中赶走。你洗啊烘啊，我自己都试过没有用，只有樟脑丸有效。因为还有另一个方法是用农药，但我觉得那个太毒啊。樟脑丸虽然有毒性，的毒性稍微低一点，你带在身上几天能够驱虫，很有效的驱虫。
0: 就是虫咬之后，或者是
1: 就是虫咬之后，因为你哪怕我们
0: 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药物来治疗，但是新的这个皮疹还是会再继续产生，因为你虫子还在、所以你就必须要携带一个樟脑丸来驱虫、把它赶走，这样才
0: 行。明白了。那一般如果出现了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处理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方法。
1: 对，就是还是首选激素和抗过敏药物。
0: 好，最后一点时间，请我们的陈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1: 我出诊，我们医院有4个院区，然后我每个院区都要去。那我周一周二呢，是周一上午是在青春院区的名医门诊，下午是那个肉毒素美容门诊，还有激光。然后周二呢是一个皮炎湿疹荨麻疹门诊，也在青春院区。那周三是在钱塘院区。
2: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新题材，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2: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2: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2: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2: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
13: 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4: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

0: 生有你，一起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0: 转身，对，
2: 绵绵的青山脚下，
0: 拍手，转身。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0: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3: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1: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4: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中午好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和大家相见了，雪莲和大家相见了啊。上周又是消失了一周啊，但是如果关注我的社交平台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在忙些什么，在努力些什么。您可以在主播雪莲当中可以看到我在深圳文博会讲解的相关的一些幕后故事和准备的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吧。我们不是有一个雪莲的亲子世界嘛，有咱们的一个群，然后呢我的同事发到那个群里面，把这个视频发到那个群里面啊，他的备注是消失的人。的确又消失了一点时间了只是说对于我们的节目大家就想好像是一个原点一样，就不管你有多么的忙碌，不管你有多少的事情缠身但是呢一回头他都还在大家也都还在，节目也都还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0: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大家在忙些什么呢？在我去深圳之前在节目当中大家也都在关注的就是关于即将要到来的中考，即将要到来的高考，以及相关的志愿填报的相关事宜。那么刚刚过去这周末，初三家长真的是非常忙碌有四所今年即将投用的新校园举办了开放日，有学校下午3点呢已经来了7000-8000名的家长，当时校园还在不断的涌人不很多那个接待老师说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家长们才逐渐的离开。那除了关注新的学校，也有部分的家长趁这2天走访其他高中，准备实地看过校园，再为孩子们的志愿填报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2天大家看校园的过程吧。因为在这个周末时不时都会下雨，所以大家整个看校园的路程还是比较辛苦的。那看了学校之后，大家主要是问些什么问题呢？有家长说了你们班型的有效期是多久这个是高中当中的确是可能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老师说分班之后可能行政班3年都在，然后选科结束之后呢开始总班教学，语数英3门呢还是按行政班来上。还有父母特别关注的是住宿因为家住的比较远，可能希望孩子能够住校，宿舍都能够保障吗？一间能住几个人呢？网上说条件一般，那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房间里是独立卫生间吗？等等还有一所学校呢，我们也看到了家长他想去看一看能不能探校，但是保安说了不开放家长们一阵失望，但是他马上拿出了学校的宣传册然后指着不远处的马路对面说可以去看宿舍，老师在那边。哇，家长觉得没想到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呢去宿舍去那边看，宿舍怎么在校外，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像很多家长也关心说，比如说我孩子一模成绩出来了，那一模成绩出来之后对应什么班型呢？以及填报志愿有什么样的要求呢？还有你学校的高考成绩怎么样啊？去年考的怎么样呢？2026届会怎样呢？啊，今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会达到的目标呢？等等啊。大家这看学校的过程还是很关心，比如说校风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的三观正在塑造当中，很容易被影响。还有很多家长，孩子虽然没来，但是呢也都给孩子拍了照片啊，拍了视频回去，希望孩子可以去考虑一下，去看一看。相信刚刚过去这周末，很多家庭呢还在不断的修改中考志愿，家庭会议可能也开过好几轮了啊，大家纠结的点也都不太一样。那么5月29号、5月30号，也就是中考填报志愿的关键时间了。我们祝愿每一位少年，笔锋所至皆如愿，每一份期待啊都能够开花，中考顺利，前程似锦。

0: 11点15分，
1: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归谁？
4: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3: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5: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3: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啊。除了大家都在关注志愿填报的相关事宜之外呢，我发现我们的学校里面有一个片子啊，这两天也出圈了，而且是个悬疑片。因为现在很多高三的孩子们在进行月考嘛，然后呢，在14中康桥校区啊，班主任呢正在给学生们答疑的时候啊，哎呀，有学生冲进来说。哎，有两个同学打架了，头都磕破了。哇，老师赶紧冲到这个教室去，一进门迎接他是什么呢？一声响亮的礼花。有学生打开班上的投影，开始播放这个惊喜的视频。视频里呢，同学们啊，就是像悬疑短剧里演的那样，在校门口啊，用了那个黑色塑料袋装好的神秘礼物，回到班级推门而入。镜头转向现实，门外的学生手捧鲜花、蛋糕和一本同学录，为老师送上最暖的毕业纪念。班上每位同学还录了毕业的感言视频，哇，老师瞬间是热泪盈眶了。所以老师也特别感慨说，我也是上了同学们幸福的当啊，而且这个惊喜全班同学整整准备了一周了。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不足20天的时间了，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时候的高三学生那肯定是在题海当中做最后的冲刺啊，特别是一些啊重高的学生，即使不压力山大，至少也会苦哈哈吧。但是呢，14中在紧张的备考节奏当中，依然给学生很多自主安排的时间，甚至呢可以用运动啊阅读来填充你自己的时间。所以有了自主安排的时间之后啊，同学们就商量说要给班主任一个惊喜，整个过程都用相机记录下来了。

这一群众高学霸们策划活动啊，真的是细节拉满，感觉已经是个广告公司了，你们太厉害了，每一处都有用心啊。初一开始呢，全班同学写好祝福，对着相机录下自己最想对老师说的话，几个男生呢还录了一段悬疑剧，演绎了一段去学校门口悄悄拿货的情节。后来学生还解释说，第一段是悬疑剧，阅读理解上叫做设置悬念，因为老师是语文老师嘛。而且其实呢，这个年级组长也是知道的啊，说明了这桩惊喜是得到允许之后，拜托英语老师帮忙订的鲜花和蛋糕，想的是十分的周全。还有一本同学录，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学生都是洋洋洒洒的写了几大段，很有文笔啊。我们一起来感受和分享一下老师的快乐啊。来，听一下啊。纵久经考场历百战，这样独特的作文题确实还是不一般的。于是我开始回忆，令我惊讶的对于老师的深刻印象，不止在三尺讲台的坚守和班主任的威严，是那个秋天用一节班会组织我们在校园的银杏下留下秋日回忆的决定，是运动会上在看台密切关注的目光和每一次激动的呐喊，是得知学生独行雪山时在朋友圈一句关心的评论，是每一次立下不得请假的规，却又心软于学生的劳累而批请的周五晚自习。生命的一个阶段，对每个人都有它的特殊意义，而我很高兴在我人生最青春的高中三年成为您的学生。这一趟列车似乎即将到站了，我会永远留着这一张车票，并小心的珍藏。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孩子们所制作的这个惊喜视频。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视频当中，学生们脸上的笑容还有松弛的状态让我印象很深刻。有学生的祝福也很俏皮，说老师我祝您暑假快乐，端午快乐，中秋快乐。说到后面想不出来，就加了一个开学快乐。老师说其实面对高考，班上的学生肯定是承受着不小的压力的，有个别同学会睡不好，会失眠啊，会经历短暂的崩溃。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理解和包容，遇到问题不想着指责或者批评学生，而是多从他们的角度去想一想。比如说周五的晚自修，有些学生可能会在最后一节课犯困，老师给这些偶尔打瞌睡的学生就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学了一周很累了，休息十几分钟不可以吗？所以在高三五班的学生们下课的时候啊，总是很放松的，活动课上呢也都散出去运动，这样呢在课堂上反而效率高，反而状态好。其实老师觉得自己的做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因为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相信学生，成全学生，老师不是上位者，而是学生的榜样，是学生的朋友。有学生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就发帖啊，说学校里的每一天都很幸福，每个老师都很认真负责，就算成绩掉车尾了也不会被嫌弃，老师还专门说有时间去他那里答疑，他都会在，食堂很好吃，小卖部和关东煮第一次吃的时候简直惊为天人，学校的春天的樱花很好看，绿化做得很好，校园郁郁葱葱，每天看着窗外半透的嫩绿的叶子就觉得心情很舒畅，校园不大，路上花的时间也少，从宿舍门口到教学楼，一分钟就够了。

其实高中三年啊，最重要的肯定是学习，但是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有时间去感悟，还有心情去体验。无论我们最终考上哪里，在三年的过程当中，同学之间的相处的友谊，一点一滴的回忆都是宝贵的体验。所以毕业了，但是也不说再见，就说珍惜当下的每一天。

0: 重新定义。
1: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0: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2: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0: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3: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9: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0: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21: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22: 与我，
23: 与我，
22: 与我，
23: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个天气热，还真的很想跳起这海边的 Tango 啊！哎，问一下大家啊，在家里的很多夏天的用品有没有都端出来了？比如说空调开了没有啊？啊，比如说风扇开起来没有啊？啊，或者被子换了没有啊？现在大家都喜欢盖就是蚕丝被啊，在夏天的时候盖蚕丝被啊，就会觉得让你觉得呀很舒服，而且呢它是那种冰紧丝面料，所以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你刮到也不会害怕的。而且很多人说蚕丝被嘛，它是不是很难打理啊？但是我们这款蚕丝被啊，它是100%有机的真蚕丝，本身的韧性就很好，所以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它采用的这是行缝技术，固定性更好，不跑丝不移位啊，还有超柔的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其实你可以水洗扔进去啊，也可以机洗，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依旧呢可以保持蓬松透气的。所以说我们蚕丝被啊，就是盖一个夏天都不用专门去洗它，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很好打理啊。那说一下我们这蚕丝被的价格吧，我们这次呢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的夏被啊，有机真蚕丝夏被，限量100条，只要399元。我看见你在迪厅里和帅哥们跳舞。你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蚕丝被这3个字就可以了。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Hey girls.FM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其实每到五月份，每到六月份这样的一个节点啊，就是很多的学龄段的孩子们要进行人生当中重要选择的时刻了。这两天呢，我们还关注到了就是中本一体化的人才培养学校具体的招生计划有22所都公布了，这是可能很多家长也同步在关心的一个教育资讯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2026年的中职与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招生计划在最近这两天公布了，有22所中职学校，共25个项目，面向杭州计划招收490人。我们来看一看招生计划和招生简章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大平台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0: 有朋友问到是在哪个平台当中可以看啊？在官网当中都可以去了解，而且是总共有22所学校。您可以在这个相关的中职学校招生简章当中就可以了解到。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啊。众所周知呢，就是这些年我们浙江一直在探索推进中职与本科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早在2018年，浙江启动了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的培养试点，当时呢共计有15所浙江优秀的中职学校和8所本科院校参与，采用的是3+4的创新学习模式，也就是学生在职高完成3年学业之后，只要参加中职升学、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全省统一考试并上线，就能够深入对口高校的相应专业继续4年的本科学业。所以呢，这个经试点就一经推出啊，就受到了全省中考生的热捧。这股热潮之下，近年来杭州中本一体化的招生数也是在连续的增加当中。去年呢，22所我们看到面向杭州招生总共475人，今年看到又创新高了，22所中职学校共25个。项目面向杭州计划招收有490人，相比去年增加的人数呢，有整整的增加15个人。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大平台了解一下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有没有适合我们学校适合我们孩子的这个专业啊，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规划啊，也是非常契合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像中测里面有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它的本科院校是浙江科技大学的，还有像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幼儿保育呢，它的本科院校是浙江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的专业，这个也是非常之热门的。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的园林技术专业，它的本科院校是丽水学院的园林专业，总共招生数有40个人。杭州市电子信息科技学电子信息职业学校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它直接对口的是浙江科技大学的数字媒体技术。还有浙江艺术学校的戏剧表演、音乐剧表演，它的本科院校呢是浙江传媒学院等等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总共有22所的中职学校，总共有25个项目，选择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啊。
1: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好快乐的一首歌啊，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 Country Road 啊，它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演绎，也让我们感受到乡村道路它也很肆意很自由。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多孩子啊，也非常的肆意。我前两天看到影视飓风和一个高中的，他是高中吧，现在啊，高中的孩子啊，进行一个对谈。这个孩子做一些片子啊，那已经是如鱼得水，而且也非常多自己想法，用脚步、用镜头也记录和丈量了很大的世界。真的感慨啊，就是人和人之间好像是有壁垒的，就是年纪和年纪之间可能也是有壁垒的。像我这种可能相对比较传统的，或者说相对啊也是比较信息闭塞的人，真的感觉世界好大，大家好厉害。而且我这两天还看到有一个中专生啊，他的短片真的是火到了好莱坞。云南的玉溪人，中专学的内燃机车驾驶运用检修，毕业之后他开过火车，做过婚礼摄影师，从2017年呢用手机自学拍视频，怎么看都觉得这是大片导演。但今年年初，他为了给自家新酒店做宣传片，第一次接触了国产 AI 视频的平台，本来只是想试一试，结果玩着玩着，脑子里那些小炮啊在游戏和废土漫画里的画面全都冒了出来了，机器人、牛仔、鸵鸟、末日废墟，所以他干脆我就做一个短片吧，一个人一台电脑，3000块的电费和算力成本，10天时间用 AI 搓出了一部3分34秒的动画短片。按照传统好莱坞影视工业的流程，制作同等质量的 CG 短片通常需要50万美元预算和6个月的周期，但是这部短片在抖音播放超7000万， B 站破200万，海外网站破1200万。甚至有 AI 视频创作者 PJACE 啊，他看完之后呢，公开评价说，这是我多年来看过最好的 AI 短片之一啊。然后他就全网寻人啊，就想认识这个天才导演。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了？我们一直用一个未来以来这样的一句，这句话都已经有点土了。来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它的发展速度、它的创新程度的那种瞠目结舌。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在文博会嘛，那文博会真的是看到了我们最前沿的科技水平。像我们浙江展区啊，我看到了博彩 AI， 博彩 AI 它是现在全球最高规格、最大规模、全链路于一体的虚拟影视的这个制作基地。我之前对他了解，感觉好像还非常的复杂，后来知道之后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哎，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大场景他都不需要实景的拍摄，他经过前期的照看啊，照录，就是他前期对于这个地方进行采集之后，然后这个信息进行他们的一个博彩 AI 有一个智库平台智能 AI 体啊，然后他进行这个智能 AI 体的再度进行一个编程之后啊，大家坐在他的这个摄影这个设备里面，就可以模拟你在这个地方进行拍摄啊，进行这个开车啊，各种场景都可以啊。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吴越国的大型纪录片，还有像封神，还有像长安的荔枝，还有很多刚刚我们说的好莱坞的这 Apple TV 的很多的视频都在他们这里进行拍摄，这是全球现在最先进的，就在我们浙江，真的特别的骄傲，同时也特别感慨，时代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而且时代已经发展成这样的这句感慨，不仅仅是在这个设备上，不仅仅在科技上，还有在人上面。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啊，也真的和前沿科技它的这捆绑的这个密度，比我们想象的真的是，应该说速度更快，密度更广，链接更深啊！你看有一个孩子，14岁的孩子，很多同学称他为虾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个项目啊，就是有一个 AI 的创业流水线，你只要告诉他说，我想开一家帮人遛狗的公司，他就能够自动完成市场调研、商业计划书、logo 设计、官网搭建、营销文案，把创业的门槛从烧几十万到烧几度电。红颜
就他这样的一个方案，最终赢下了全场的总冠军，在这个 AI 智能体大赛当中啊，奖金200万，外加100亿的一个叫什么 TOKEN， 知道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要搜一下这是什么，他获得这个奖励啊。腾讯云大模型，畅想龙虾和编码自由的一个东西啊 ，token 啊，100亿。要知道和他同场竞技的全是博士生、算法工程师、创业公司的 CTO， 但是呢，这个14岁的孩子就已经成功拿下第一了。他其实搞事情不是第一次了，更早之前他跟平均年龄只有13.5岁的中学生的队友，在小红书的黑客松里面用不到24小时做出了一款 AI 爆款笔记诊断工具，就是精准的预测一篇笔记能不能火。哪来的时间啊？这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就哪来的时间啊？他说啊，这不是写完作业就可以写代码，周末2天能干好多事情啊。要轮到我们啊。我发现在 AI 圈里面，或在科技圈里面，或者说在很多圈里面，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我们眼中的小朋友，很多我们眼中的年轻人啊，真的在改变这个世界很多的方式啊、甚至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也做出了很多的名堂。比如说有个8岁的小学生，他靠说做小程序还能这样。8岁的叫铺满，他是实打实的 AI 原住民，他从幼儿园中班就开始接触 AI， 最早呢是学着做文生图、图生图、视频生成，还玩过像语音 AI 啊。今年5月呢，他作为年龄最小的开发者在百度的一个 Great 大会上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了自己借助 AI 工具独立开发的哒哒打伞。哦，他就是我们浙江的孩子，说温州经常下雨，他就发现同学们如果忘带伞了，家长又在校门口等，然后只能扯着嗓子喊啊，或者说和小朋友拼单出门，但是在哒哒打伞的程序预约一下，有伞的人在 APP 里面点一下，没伞的人点借伞，系统自动匹配，借到伞的人能够获得积分，下次没伞的时候还可以用积分借别人的伞，形成循环。太厉害了，你看这是实打实的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困扰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小程序啊。所以长大要做什么？他说当 AI 实验员，专门测试 AI。 所以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对我们来说 AI 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或者说一个非常遥远的创新的一个产物，但是对他来说，这不就是一件和吃饭和睡觉一样的事情吗？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吗？哎呀，再次感慨一句很老套的话，未来已来，而且这未来在未来的孩子们手上。最后我们再让这个 Country Roads 想起来啊，让我们这条道路走得越来越宽，也玩得越来越畅。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人生，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这段时间，一位自媒体博主叫耿同学讲故事，各位您有关注过吗？他的学术打假事件在持续发酵，这矛头呢直指那些戴着帽子的学术大咖，所谓帽子就是有一定的职务职级。有高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认为涉事学者对实验数据和论文的质量失察失管，没有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而事实上，长期以来，一些本应引领学术方向的大咖，靠着多重的头衔，在项目申报、论文发表当中占据着极大优势，却把课题研究当成可以随意拆分转包的工程项目啊！这俨然成了一门生意了。与之相对的是，不少青椒自嘲呢，学术民工。这网络上有些人对耿同学学术打假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认为他是为了走红在蹭流量。但值得深思的是，这其实并非是某一个博主的动机，换句话说，他的动机其实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生态的秩序和规则该如何重塑和回归。你看眼下这个时间节点啊，同样呢也特别的重要，一年一度的毕业论文的答辩就要到了。而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这不少高校呢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 15% 是或者是 20% 的硬性要求。而另外一方面，最近的朱自清笔下的名篇《荷塘月色》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 60%。 哎，这经典文本啊，一下子被误伤。因为你想啊，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

0: 朱自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时候 AI 是个啥，哈哈，那还是一个遥远的概念。那为什么当下用 AI 来检测朱自清笔下的这个名篇却出现了生成率超过 60% 的这么个情况呢？所以这里边也存在着检测工具本身的问题。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啊，同一篇文章换了个平台一检测 AI 率呢会相差 30%。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事儿。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呢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两边的钱他都挣。专家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是不靠谱的，但为什么这类检测仍然能够大行其道呢？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3: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 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2: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3: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2: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4: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就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2: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5: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2: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虫机构的话术。
5: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率是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0: 所以你看，一些公司呢是提供 AI 生成论文啊，也提供这个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其实本质上就是在制造焦虑的同时赚钱呐。那么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率的检测，同时还卖降低 AI 率的服务，甚至直接售卖所谓的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啊！这个能想到的钱他都得挣。那么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的质量关呢？
2: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

0: 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虫，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1: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2: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0: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3: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烧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橘子琼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0: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弟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4: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做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0: 范秀弟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4: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能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5: 这样的观察和调查，其实在一年一度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期间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再加上最近的网络热搜，耿同学讲故事的这位自媒体博主的学术打假，你看，不仅是戴帽子的学术大咖，还是咱们普通的这个毕业生的论文答辩，它其实关乎的都是一个非常严肃且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学术生态该如何进一步的自净，该如何进一步的自律，有序且高质量。因为如果说这个环节逐步失守的话，那么我们的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从长远来说将会面临着更多的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何让这个论文生态 真正的回归本真，尤其是当下啊，通过 AI 来进行检测或者是生成，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让人错愕的现象，该如何进行有序的这个整理？你比如说前面最经典的这么一个乌龙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这篇文章，通过 AI 检测工具，竟然判定疑似 AI 生成率超过60%。说白了，说这个东西啊，根本就不是人写的啊，那根本就是这个大模型给生成。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如果说接下来的论文查重啊等各种问题进行有序的规避和规范的话，是不是还要继续沿用当下的这种啊用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这么个办法，用 AI 来打败 AI， 用 AI 来检测 AI 呢？从无数的个体实践来看，这事儿呢多半是不靠谱的。那么如何用有效的工具来确保维护咱们整个一个学术生态的严谨和规范，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和挑战了。好了，那这是咱们今天说的第一个话题，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愿同学们能够顺利过关。与此同时呢，不管是学术大咖还是咱们普通学生，我们如何共建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其实责任在每个人的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那如果说有一天 AI 工具不再靠所谓的概率猜测来完成检测的话，那咱们确确实实可以为它点个赞啊，给个好评。网络时代好评很重要啊，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咱们生活的很多的部分了，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而正因为如此，不少商家绞尽脑汁让顾客主动的给出好评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但是给出好评到底是发乎于情，还是利益驱动，亦或是其他的因素呢？咱们接下来再说好评这件事儿。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请各位听众网友呢回忆一下啊，您呢吃饭呢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不少商家以小礼品呢优惠券等为交换，向顾客索要五星好评呢？一定有，对不对？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普遍了。还有人遇到更夸张的，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了家，却依然频频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要好评。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最近的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吐槽说，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一位刘女士就在前不久的五一期间选择短途周边游，入住了郊区的一个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家之后，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电话，目的就是您给个好评呗。
7: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8: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9: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8: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9: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 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5: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之后再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的红线了。啊，这么一说，这事儿就一下子严肃起来了，对不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10: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垄断竞争

0: 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呢，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通过返现啊、红包啊、卡券等方式呢，来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1: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啊。所以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2: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呢？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未得到客人允许，就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1: 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酒店在去收集这个手机号用于回访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就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啊。
3: 好，这是各方对于这一行为的一个分析和评价。那顶着客人可能会引起反感的情绪啊，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的情况下，为什么酒店、饭店等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也有话说，他说这么做呢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啊，直接影响到店铺的打分呢、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这商家呢，说实话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客人呢要好评。
2: 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严女士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4: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冷性。
2: 记者查询多个平台公布的评分细则后发现，用户的好评度直接决定了商户的评分高低。如某平台评分机制中直接写明，商户的星级和评分由用户对商户做出，包括对商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根据品类不同下设的包括但不限于口味、效果、环境、服务等方面的评分指标构成。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每项都打满分，则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则在底部。严女士表示，为了可以让自己的酒店在平台推介的首页或者靠前位置出现，她也只能总是向客人请求五星好评。
4: 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升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3: 好了，这是商家店铺给出的解释，一句话，他们呢也没办法，需要更多的打分曝光度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流量来。那即使商家有难处，咱也不能够以打扰消费者为代价吧。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加科学的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的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呢，做进一步的维权。
0: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

0: 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胜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客人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产生有效的一个遏制。
1: 好了，相互体谅这是基本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度该怎么去把握啊？这个需要呢从平台规则的制定上根本上来做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和权衡。再过几天时间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不少的家长朋友呢已经开始选择给孩子们准备礼物了啊。那最近呢，中消协包括市场监管部门也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的投诉热点，发布了一些消费提示，听听看。
2: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3: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2: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4: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尾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
1: 好，这是六一就要到来啊，有关这个礼品啊、消费方面的一些提醒。这个到底该送什么样的礼物呢？咱真的不能够随大流，也不能够大而化之的啊，这个意思一下。更为重要的是要量身定制。我们这儿呢，其实特别关心的就是孩子们的健康，尤其是眼健康。浙江之声一直以来联合好视力眼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发放全家的护眼礼包。你看，今年的全国爱眼日主题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的视疲劳，有的上了年纪，眼睛的流泪又模糊，看东西非常费劲儿，那特别推荐各位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千万别错过，电话是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呢，分型论证啊，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加的科学安全，效果呢也更好。这贴过的朋友都知道，眼睛水润舒服啊，模糊、干涩、流泪、疲劳的症状都能够及早的缓解。想试试的话，今天这个机会各位千万别错过，电话400-833-1912。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

0: 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2: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4: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2: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4: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2: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7: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8: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9: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0: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6: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接着说，在网上刷直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带货的时候呢，会给出一些承诺，叫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对吧？但是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呢，这些承诺又能否真的兑现呢？这也成了很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最近的一位消费者邢先生在直播间里边看到了一款这个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是当他线下买的回来之后，发现这哪是什么纯牛肉，这就是一个合成牛肉。好，问题来了，他能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4: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就是就四斤花二十五一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四斤吗？
2: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5: 肯定相信了，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着牌子，肯定相信了，就当真的卖了。
2: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5: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2: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3: 好了，这是实际拿到手的情况，和这个直播间里边所说的情况呢，从消费者这一端理解呢，应该是有点货不对版的情况了。那么邢先生发现所购的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之后，第一时间呢，向直播间客服提出了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的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比如说退货啊等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正常的沟通诉求表达，结果呢，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5: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2: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 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3: 好了，这是一来一回沟通的基本情况，因为没有达成赔偿调解协议嘛，邢先生一纸诉状把主播刘某以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的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都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的标准来进行赔偿。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间时的所谓100%纯牛肉的承诺也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我们听听看各方分别有怎样的说法。
6: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吧，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2: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6: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2: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3: 好了，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首先要值得肯定。那么接下来就是进一步的这个沟通了，看看直播间里所说的和实际消费行为所发现的问题该如何进行调处。在今年的5月18号，这案子呢开庭审理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而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里所做出的假一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事儿呢除了公众的一般认知理解之外，我们也听一听法律方面的专家给出怎样的说法。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7: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允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2: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8: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3: 记者注意到，为了进一步的明确网络消费当中经营者要遵守赔偿承诺，解决乱承诺、承诺不落实等问题，早在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这当中的第十条明确提到，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呢，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而本案当中，这位邢先生能否获得所谓假一赔万的赔偿，这还有待法院的给出最终的判决。而值得关注的是，类似于假一赔万这样的夸张性的承诺，在直播间里边确实不少见，而货不对版的虚假宣传

0: 那也屡屡发生。你看，在这起事件当中啊，案件当中，这个主播最后在接受采访时说啊，我这文化程度不高啊，这个理解上的能力不足，你不能够在事后用这句话来这个推卸责任，或者说找到一个所谓的解释，那这肯定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事儿其实给购买双方，给整个的消费生态都做了一个提醒。个案最终如何判罚，我们交给法律。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由案说法啊，也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在网络消费当中该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事儿呢，恰恰是一个长远的话题。
1: 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到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不实宣传，涉嫌消费欺诈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同时，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这样的承诺时，也要理性看待。
2: 你也要理性的去消费。首先，你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哈，去购买这种商品。那么，其实你一定不要轻信这种主播的所谓的这种假一赔万的这种承诺。实际上，你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说明这样的主播、这样的商家，他本身就是缺乏诚信的。他不是说基于他实际的情况，如果他真的去做产品，真的去做服务的，他就不会通过这一种所谓的假一赔万的这种噱头，或者这种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他会通过他的产品的质量，通过他服务的质量来吸引消费者。
1: 专家提醒，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画面、留存与客服沟通记录、收货实物等证据，以便进一步维权。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网络消费，咱要的是透明、公平、安全啊，放心。如此呢，这个生态才可能持久、有序、健康的发展下去，而不是说每一次的网络消费就跟这开盲盒一样啊，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次的这个运气到底怎么样，买的是不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对不对？而所谓开盒，接下来我们要稍微延展一点啊，对于很多这个网民来说呢，也非常熟悉这个关键词意味着什么。就是指不法分子呢，通过非法手段将他人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家庭住址啊，乃至出行轨迹等隐私信息，像拆开盒子一样公之于众。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也公布了一些典型案例啊，这当中的这个有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啊，这个数字非常的吓人，有9亿多组。这9亿多公民个人信息在境外的社工库当中被明码标价随意查询，那么海量个人信息打哪儿来？随着记者的调查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条浮出了水面。
4: 整个案件中的5个犯罪嫌疑人其实的年龄都是普遍较低的，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年龄都不到20岁。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外网还有一些涉及这些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一个道路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5: 检察官口中的这个人正是林某武。起初他是因为自己惨遭开盒，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盒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4: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就像咱们充值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等等。然后他想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网站来牟利。
5: 在学习开盒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 他们又找到

0: 王某。
1: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黑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猎奇心理，包括说是显示自己的一个能力。
0: 林某武、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1: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了一个互相交织的一个网，就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比如说我查不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我可能就来问另外一个人，相熟的人，说你这儿有没有，然后卖给我，我再卖给别人赚一个差价。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一个手具或者是商品。
0: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武、王某康等五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李某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2: 这是这起案件的一个基本的信息点啊，这当中其实一段采访下来，我不知道各位的印象点在哪里啊。于我个人来说，你看这当中原来有的是受害者，最后呢一下子转变成了加害者。第二，这些人都有一种心理，这是一种猎奇心理，是一种急于通过这种手段，非法手段来证明自己，哎，我行，你看我有多厉害，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驱动。再就是有一个共同特点，普遍年龄非常的轻。所以说这些因素糅杂在一起啊，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如何从根本上来杜绝这种土壤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回到案件本身啊，这一组数据呢还是足够的震撼。那我们总共14亿多人口，然后呢有9亿多组数据，这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该如何更加有效的保护呢？
0: 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9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两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3: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这一个黑客的这一些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太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应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0: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非法外泄。据媒体公开报道，2023年，上海某快递公司客服人员利用后台权限，将10余万组客户信息打包出售，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2025年3月至5月，河北唐山的两名辅警为谋取利益，盗用派出所副所长的公安网数字证书，通过聊天软件为不法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牟利超11.7万元。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 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4: 比如说，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情节严重，那将会触及比如说刑法的这个处罚，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它指向的是四种红线情形：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那这些就得到了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我们的刑事司法解释当中啊，两高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当中呢，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会分为普通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高度敏感个人信息，分别对应的入罪的门槛呢是50条、500条、5000条。
0: 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4: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一个认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这个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应当做出一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个主管机关汇报。
0: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4: 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高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0: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2: 好，除了主体责任要履行好之外呢，其实每一个网民，我们日常呢也得养成良好的用网习惯，来保护个人的信息。要知道，你也是责任人呐。为不同平台设置独立的高强度的密码，你看这就是一个良好习惯，避免的一套密码走天下。在个人新媒体账号里边，也不要随意的晒出包含个人信息的票据啊、证件呐、啊、或实时定位。而面对手机 APP 的权限申请的时候，你也得注意拒绝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授权，一旦发现账号异常或者是信息泄露，立即要冻结账户、修改密码，必要的时候你得报警求助，把这损失呢降到最低啊！这是要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身处数字时代，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成为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一现实呢，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雷霆手段严打黑色产业链，也需要企业的严守合规底线，包括技术和法律并进，监管和素养同行，我们才能够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那份属于你我的安宁。从此刻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也需要去反思一下，去梳理一下我们的用网习惯。而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体力行的积极的参与进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避免了信息的一个泛滥泄露的情况了。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5: 北京时间12: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四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5: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年科创说，我是佳佳。网捕式反无人机到底如何工作？从发现目标到完成抓捕需要多久？它怎么去预判对方的轨迹？又如何兼顾执法分度？这套系统用热成像锁定目标 ，AI 算法0.几毫秒就能算出飞行路线，20毫秒即可发射，1分钟内解决战斗。我们来听听众隼科技创始人蒋正豪为我们揭秘这个空中。

0: 捕快。
1: 这个东西就是个机载计算机，那么所有算法都是由这个机载进行处理后反馈我们各个部件去执行任务，主要是通过视觉识别。然后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小摄像头，这摄像头呢是个热成像，它是通过热成像视觉锁定我们空中这个无人机，因为无人机在天上会发热，它在天上发热的物体是相当明显的，对于我们视觉锁定来说是一个利好条件。锁定好之后呢，就要通过里面的算法，我们说的跟踪算法，去计算无人机飞行路线和切角路线，我们去提前去做一个路径拟合，能追得上。追上之后呢，还有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说抛物弹道去计算，里面内置了一个简易弹道学，因为我们这个网子啊，在天上空气阻力非常大，它打出来实际上是一个抛物线，抛物线呢，我们就会用的 RK 抛物弹道，一个简单弹道，我们用了一个积分的那个计算方案，提取几帧的这个运动轨迹，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积分预测，我们可能通过一两帧画面，跟这个零点几毫秒的这个运动路线去判断它下一帧可能会往哪去，对比人的反应速度，那机器反应速度可能是相当快，基本来到20到30毫秒就可以做出这个发射指令，主要像我们的公安或者特警、巡防特警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基本来说单兵作战会多一点，因为原本我们也把这个设备去研发想得很复杂，让它全自主，通过前端侦测系统去自动反应，自动去搜索天上部分，但是有时候客户并不这么想，客户更需要就是我们拎出来随时可以用的这么一个设备，那么现在就是几代这个迭代，就是把这个手动和自动给它融合得很好，就是手动去介入和自动介入都是无缝切换，更符合我们客户实际使用情景，就是我看到这个飞机了，那我处理掉，所见即所执行，像我们目视范围内这种黑飞目标处理，基本1分钟以内就可以解决战斗了。
0: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加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这波福利，浙江听众是人人有份的。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我们节目当中发放眼贴的体验装了。有以下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都可以参与。首先呢，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尤其是长时间开车看视频，眼睛又酸又累的啊，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又或者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觉疲劳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你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牌的效果呢是非常靠得牢啊，得到了双重的体验和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眼贴里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等的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够得到早日的缓解。关键今天的福利政策很给力，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个人呢都能够拿到3重好礼。除了让你体验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2: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好，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说说的是关于基建燃油费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生活出行类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说到关于这个基建燃油费呢？这也是这两天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都在说基建燃油费比以前要贵了啊，这个到底贵多少呢？大家也都不太清楚。基建燃油费呢，近期因为单程最高达到220元，往返440元的收费标准引发广泛的争议，部分航班甚至出现了附加费反而超过票价的倒挂的现象，成为了社交媒体热议的焦点。这边也想问问大家，你坐过的航班最贵的基建燃油费是多少呢？有没有为此感到肉痛或者觉得吃不消了？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费用的构成是什么。机场建设费固定的是50块钱每个人，这个规则从1995年开始延续到现在了。那么燃油附加费呢，从2026年的5月16号开始，800公里以下航段呢是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70元，较4月份分别上涨了30元和50元。那么单程的总费用呢，短途是140元，加起来长途呢是220元，中途需要重复缴费，往返最高440元，这就是这个价格的构成和由来。那3年内啊，这个涨幅对比已经是比较大了。比如说3月份的基建燃油费只有70元，而5月份的长途航段涨幅超过了200%。对比2025年初，短途的燃油费从20元飙升到90元，长途呢从50元飙升到170元，可以说是国际上限同步上涨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中日航线，单程燃油费涨到了441元，涨幅达到60%，而欧美往返附加费则超过5400元，所以大家的出行成本呢就越来越高了。那么在出行成本高涨的同时，我们要警惕以下的一些消费陷阱。比如说呢，价格倒挂的问题，我们要明确。举个例子，像上海飞到哈尔滨的机票才200元，但是基建燃油费高达220元。这个宁波飞遵义附加费呢是440元，超过本来票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你去买票的时候，它的价格究竟是含税的价格，含附加费的价格呢，还是仅仅是票价。因为购票平台一般来讲就仅显示票面价，结算是突然增加了多过100-200块的价格，那很多人说是消费欺诈，其实不是的，你要看清楚它的费用到底包含了什么。另外呢，旅客退票是不是还会被扣高额的手续费？但是呢，航司取消航班只是短信通知，并没有给大家任何的赔偿，这也是大家觉得非常不合理、不公正的这么一个地方了。另外呢，像我们坐高铁、坐出租车的这个没有类似这样的拆分的收费啊。当然出租车曾经也有过，比如说上高速公路要额外再收取建设费啊、高速公路费啊等等一些过路费等等的一些问题。但是大家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坐高铁就没有所谓的铁路建设费，但是坐飞机却要有这样的一些费用啊？这为什么？大家谈出3个字。另外呢，国际航班其实以税费形式包括成本，其实相对来讲呢是收费更加透明一些。那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国内航班同时也更加的透明化一些？这也是大家提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燃油附加费的一个额外的收费标准，您觉得合理吗？您觉得是不是太高了呢？您坐过的航班最贵的附加费又是多少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的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工作日的一点到三点都有我在直播室陪伴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社交媒体迪可生活家，来了解我们节目之外想要告诉大家、传递给到大家的一些内容和资讯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行李箱登机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普遍意义上我们理解就是普通的航班啊，我们如果说是小于20寸，有些甚至是小于21寸的行李箱都是可以直接带上飞机的啊，但是现在这条规矩可能会有变化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多家航司回应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收费，这个出现了一些变动，比如说有一些航司不给免费携带了，除了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廉价航空之外，目前。

0: 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桂林航空啊，我是没有做过，大家有没有作为旅客免费携带一个重量以这个7公斤为限的非托运行李进入客舱，它的体积不能超过20×30×40厘米，否则呢就是应该托运啊。那这相当于不能免费携带超过14寸的行李箱。那当然呢，这个规定是跟飞机的机型有关，行李架的承重有限，所以不能携带比较大的行李箱登机。祥鹏航空公司回复说，如果旅客购买的是悦享经济舱或者是舒享经济舱，是可以携带20寸的登机的，但是普通经济舱是不给携带，需要托运。而且呢，如果你已经不知道这个情况，把它带到了这个登机口了，那么你要需要支付200到300元不等的行李费。啊，工作人员说这是跟重量控制有关的，不能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那么旅客可能会考虑不带箱子，换成背包啊，因为背包的自重比较轻，而行李箱它本身有一些行李箱它的自重就有6-7斤啊。另外呢，西部航空公司也是一样，跟这个祥鹏航空公司是一样的。这个它的理由就是你买的票不让带，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联航或者同一家航空公司的联航它也会有一些变动，比如说有一些航班它是不能够带的，但有一些航班你买的时候普通经济舱它就是含这个20寸的行李箱登上飞机的啊，所以不同这个就要看。那除了重量控制票价原因之外，有哪些原因呢？其实呢，在客流旺季或者客流密集的航班线上，客舱行李架不一定能够够放这个行李箱。所以呢，另外呢，现在行李箱规则越来越不规范了，有的呢有拓展层啊，什么外置 USB 啊，还有呢是大把手的箱子，还有的呢是带电子，就是会自己可以这个骑的那种电动的行李箱等等，它都不是一个现实的20寸的这么一个尺寸了。所以廉价航空公司用低价票吸引大家，再通过行李、餐饮等等附加服务获利，这已经成为了行业的通用做法啊！您觉得这个合理吗？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机械燃油费呢？近期因为单程在
2: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3: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此言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

0: 建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在涨涨跌跌当中，我们再来说说涨价的。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商超品牌加入到了涨价的大潮当中。什么叫商超品牌呢？比如说胖东来的果蔬净、洗衣液等等的商品价格都有所上调了。其中呢，像果蔬净由之前的8.7元每瓶上涨到10元每瓶，3公斤容量的洗衣液呢，从19.7元涨到了21.5元每瓶。对此呢，客服人员回应说，这次的涨价多款来自自营产品。调价从5月17号开始，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原材料涨价。那么什么时候调价呢？暂无法回应。如果后续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回落，会来继续优化价格。但我们也知道，原材料就是我们提到的原油啊。实际上从今年开始，除了实体零售行业之外呢，除了我们说的原油上涨这个价格，包括中东局势的一些变化之外，像上游的纸制品、包装材料以及下游的餐饮、食品等等的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这背后呢，既有国际原油形势的影响，也有企业自身经营调整是有关系的。那好，这是关于一个涨价的问题，我们也作为一个市场的一个最新的消息给到大家。但除了涨价之外呢，有一些东西呢也会降价，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杨梅风波导致现在杨梅据说挺便宜的，进价就是到果农那边或者到源头那边去进啊，据说呢才2元钱一斤，所以呢这个对大家来讲，我们也能更好的规范这个杨梅市场啊，也能够买到更加便宜的杨梅。但是对于果农来讲，比如说正儿八经做这个杨梅的，特别是我们浙江是杨梅大省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有点不是那么的公平，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却导致了整体的一个价格的下调。所以你说该如何去评价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去买买我们浙江产地的杨梅吧，至少在销量上能够让果农更加的舒心一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们继续来说。央视呢曝光了多品牌用商标擦边的问题啊。什么叫用商标擦边？比如说我们曾经也说过比较好笑的比如说雪碧啊，这个碧字，然后有一些就发现它被这个碧字写成了碧玉的碧啊，大家一看还是雪碧。再比如说雕牌节能皂、雕牌洗衣液，这个有一些擦边的行为是怎样的？把它变成周家牌，把雕字分开，稍微开一点点啊，这个比较马虎的朋友一看还是雕，但其实它是周家牌。这种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在读音上也有肯德基嘛，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有边上就有一家这个炸鸡店，名字叫做肯德基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关于商标擦边的问题，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中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到底哪些是触犯法律的？到底哪些它真的是擦边，需要大家用火眼金睛的去识别的？我们也具体来看央视的这个调查啊，说这个一品牛肉干，知道吧？他把炖在了牛肉干，其实它不是牛肉干，是肉干，这个成本就不一样了啊。再比如说啊，这个金麦郎手打挂面，这手擀面的手擀是个商标啊，这个手打面就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这些话是不是听着都觉得很拗口呢？那原来是用来形容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了商标，所以大家真的是真假难辨。还有

0: 有些文字游戏，像刚才我们说的啊，那到底这些心机商标究竟是靠什么套路让大家屡屡中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央视的调查。
1: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鹤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2: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手感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感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2: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3: 嗯。
2: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3: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 在陈鹤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感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鹤明手感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4: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1: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期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一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一职权宣告无效。
5: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4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一时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3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1: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啊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 撕开包装一看啊，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啊也并非散养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新鸡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6: 新鸡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新鸡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7: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1: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专家指出，新鸡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7: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然后诚信经营者他按照实际情况来去标明他的产品质量来进行宣传，但是呢其实难以来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大家纷纷的是说来去想尽各种技巧来打擦边球，如何是欺骗消费者来投机取巧获得竞争优势。
1: 新鸡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非新问题，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其中的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原因。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注册商标420.6万件，平均审查周期已稳定在4个月。记者调查发现，在海量商标申请中，存在个别经营者出于投机心理，刻意在商标使用与广告宣传的边界打擦边球，借具有质量、功能、产地等品质暗示的词汇注册商标，并且将此类注册商标用于不具有相应质量功能的产品上，误导了消费者，谋取不当商业溢价，导致新鸡商标时有出现。另一方面，普通消费者遇到新鸡商标后很少采取维权行动，多重因素也会导致新鸡商标出现。
9: 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1: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鸡商标申请。
5: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

0: 目前已累计对4700余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针对新奇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新奇商标的监管力度。去年下半年，我们就注意到新奇商标的问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起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新奇商标546件。 其中，注册商标279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0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专家提示：防范新奇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 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2、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1: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专家介绍。
2: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
1: 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新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你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3: 监管执法角度来讲，还是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就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 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利用互联网的手段、 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奇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
0: 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在这次修订中，特别针对误导性使用注册商标增加了法律条款，这意味着未来再有打着商标的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在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中，也专门将商标与商品名、宣传语。 搭配使用的误导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新奇商标的高压态势，加强源头防范，严格注册审查，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奇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奇商标的注册可能，开展后端筛查，持续精准打击，综合运用大模型等手段。 全面筛查重点民生领域的存量商标，对存在欺骗性或误导性使用的注册商标快速依法处置。
4: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个央视的报道啊，这个其实我想说的是，还是要我们自己的一个辨别的能力啊，去看，多长个心眼，多看一眼，也许你就能够发现端倪了。那比如说一些特别大的字儿啊，特别鲜艳的颜色啊，然后百分百零添加等等这样的一些字，大概率呢是注册商标，不等于实际的工艺、用料和分量，还有一些土味等等的啊。其实你不要只看正面。 点的宣传话术，也应该核查它的配料表、生产工艺、产地规格说明等等啊，包括肉，那到底是什么肉呢？啊，到底是什么蛋呢？都得要说，商标不能够等同于散养原生养殖。然后饮品的话也是100%果汁啊，零蔗糖等等的一些标识要自己去看啊，所以啊。但消费者也挺难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消费的热点，来看看关于麦当劳和星星人的联合。
5: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好，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点了。我有一天就礼拜五还是礼拜六，我一个好朋友啪跳出给我发了一个，他说赶快去吃麦当当吧，他说有星星人的，这个麦当当跟星星人联名，这个据说各款联名玩具开售15分钟就刚好售罄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啊，因为已经没有了。但这场狂欢并没有止步于门店，二手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溢价，原价59.5元的玩具上浮了约30%，原本免费附赠的餐盘的垫纸，大家都知道，原来这个我们去吃麦当劳，下面有垫一张纸，这张纸上面有星星人的那个图案啊，说5张一组卖到15元，单个餐纸也被拆分出售。那尽管不是用餐高峰时段，门店的订单量却免显著的激增。啊，有消费者表示，从下单到取餐耗时近40分钟，也有一些消费者主动向店员索要收藏，联名物料不再是赠品，而是被年轻人赋予了更高的交易价值。啊，这就是星星人带给大家的销售狂潮。另外，在北京，像北京朝阳门，在上海的徐家汇等等的一些地铁站上，也上线了星星人主题的装置和打卡墙，成为了新晋的网红地标。很多人的专门前去，刚刚拿到手的联名玩具还没有捂热，就成了拍照的道具。从抢玩具到卖餐垫纸，从门店排队到地铁站打卡，所以一场联名已经溢出了餐饮本身了，它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社交仪式。最近这样的一些情绪消费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说到的星巴克和周杰伦的联名啊，等等等等。所以产品不再只是产品本身，它因为一些联名而它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远远超过产品本身的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5: 消费@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想清凉夏天，神仙居。

0: 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四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北京时间14:30，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今天的宠粉时刻是来到了14:38啊！大家都说今天浙江之声商城又有哪些宠粉福利呢？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非常实用的，在这个季节，大家可能说：“哎呀，我正要买。”浙江之声突然就推这个产品了，那就是蚕丝被。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先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去看看价格究竟有多实惠。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这两天感觉已经到了梅雨季节了，家里面又湿又闷，我这个基本上每天除湿是常开的啊。那被子有没有换啊？前两天太阳好的时候有没有晒被子呢？都说到好被子，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蚕丝被一定是好被子，因为它的用料实在是蚕宝宝一根丝一根丝吐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升级了，给大家带来了有机的而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下被。今天的福利只有100条。我不知道前面的时段，像我们金牌朋友圈这个时段也有推过啊，不知道这100条还有多少，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把握机会，限量100条，只要339。这个蚕丝被平时的话吊牌价是1999的夏蚕丝被，今天给大家抢到了100条的频道专属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蚕丝被，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啊，只要339啊。它的宽度呢是这个整体的被子大小是2米×2.3米的啊。今天呢除了339一条之外，加30元还能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家人送爱人，又有心意又有面子。它可不是说1米×0.8哦，它是2×2.3米的双人被，背面呢是冰棉丝面料啊，这个加背面大概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选。咱们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是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但今天同样的钱，直接拿下的是100%真蚕丝被。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来回复蚕丝被三个字下单抢购。更加划算的是啊，大家在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只要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省了一笔钱。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很金贵啊。

普通的蚕丝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即便觉得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就容易结块变形。虽然呢蚕丝有自洁的功能，但是被子盖的久了难免的会有一些味道啊，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会过敏啊，会有没有螨虫等等的。今天我们这款被子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100%的有机真蚕丝，它本身的韧性就非常的好，关键它还采用的是这个航缝技术，它的固定性很强，不跑丝不移位，而且在内衬中呢专门定制了超柔无纺布来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保持蓬松。另外呢也提示大家了，蚕丝被呢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是完全可以的，不用洗得太勤快啊。另外咱们这个蚕丝被的背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所以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这款蚕丝被吊牌价1999，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一条双人蚕丝被只要339，加30元升级礼盒款，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下单抢购吧。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

0: 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呢来到了周一，希望大家伙能够一周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当然了，您遇到的问题就可以来到节目线上啊。上周呢没有遗留下来历史残存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线上来接听各位的听友的问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导播老师今天的第一位车友听到我们的节目线上。

我还在等待啊，请各位理解，因为现在可能这个电话需要登机和打进的人比较多，然后呢，各位没有打进来的朋友们，请不要着急，今天的一个半小时全部属于您。

0: 淘宝老师说，哎，来来来，登记好，登记好了就放进来。好嘞，今天的第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你好啊，我怎么礼貌称呼您？您贵姓？
1: 哦，免贵姓史，历史的史。
0: 哦，史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请您讲一下。
1: 就是我是2024年1月份，然后在那个青岛四 S 店当地购买了一辆那个蓝电E5，然后它现在是处于质保期内，然后它底盘是大面积生锈，然后部分金属都掉渣了。
0: 就是所有的金属的覆盖件都能看到生锈呢，还是某几个特别的地方？
1: 所有的金属部件都能看到那个生锈，然后就是说那个排气管道那个那些就是说金属部件都已经锈的掉渣了，就用手一抠，它那个锈渣都能掉下来。
0: 您青岛朋友是吗？
1: 对，
0: 史先生，抱歉，我这边问一下，可能不太礼貌，请您理解。您的车子，比方说有没有开到，就比方说像海边啊、沙滩啊，像这样的地方？因为青岛
1: 没有，没有越野，没有拖地，没有事故，没有水泡。我是正常的，就是在路面行驶。然后我也不住在海边，我是在那个市北区的地方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停车库。
0: 明白明白，就是正常的行驶。然后呢，这个生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还得排除另外一个条件。
1: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是那个当时今年刚过完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我正常行驶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高速上，然后底下就突然有东西就脱落的那个声音，然后就是拖地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那个安全区域之后，然后我下车检查，它是底下的那个隔热板掉下来了。隔热板是那个用螺丝上的嘛，然后螺丝的那个周边那个口是，对，锈穿了，然后它掉下来了。然后掉下来之后，然后我就反馈给 4S 店了嘛。4S 店让我那个把车开到 4S 店去检查，然后我去开过去之后，它上架之后，我一看这个底盘已经全锈掉了。
0: 就是我担心的第二个事情，可能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排除一下，史先生。就是您是在青岛生活的，青岛冬季的时候有没有撒融雪剂之类的情况？应该是有的。
1: 青岛没有。
0: 也没有吗？
1: 青岛没有，青岛一般不撒融雪剂，而且它青岛这边积不住雪，就是它下着就化了。正常不是很大的雪，它不会化。
0: 如果您排除掉这两个事儿，一个是说没有去过海边，一个是没有融雪剂的一个侵蚀，这台车子的底盘生锈应该是不正常的。
1: 对的。
0: 您2024年1月份买的，现在就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1: 两年多吧。
0: 抱歉，两年多的时间。
1: 嗯，是的。就是我有个疑问，
0: 底盘有照片吗？史先生，我帮您看看。
1: 有照片的。
0: 蓝电E5是吧？
1: 对。
0: 导播老师，别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先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实际上你有照片，你麻烦您把照片发我一下，有没有汽车人一零的微信？
1: 我发过去了。
0: 我不知道哪个是您能不能发个就是随便发个数字一。对对对对。
1: 好的。
0: 哎好嘞。好好嘞。
1: 嗯。但是我有个疑问，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他当时给我厂家是给我反馈是说，那个说问我回没回过东北，我说回过东北。
0: 啊？
1: 那是
0: 对，
1: 我回过东北的话，我是回去那个过年回去那个探亲嘛，也就10天8天的，然后他说是这个原因。我觉得两年车的话，不至于是回趟东北就会这样吧。
0: 就是您去过东北的哪一块？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吗？
1: 哈尔滨
0: OK。 然后哈尔滨是冬季里面会撒融雪剂。我刚才为什么会问到这个？因为您所反映的是大面积的这个底盘的锈蚀，而且这么短时间之内直接把东西给锈穿了，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目前我还没有接受到来自于E5这台车子大面积的出现底盘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应该是第一个。
1: 就是东北那边的这个蓝电的那个4S 店，然后那个卖出去的车都不会这个样子，
0: 都没事儿。
1: 对，
0: 那我去问一下，先给我看一下照片啊，稍等啊。
1: 嗯，
0: 稍啊。啊，在这儿，在这儿，稍等啊。那个东风，找东风，不是别克，东风，
1: 东风，
0: 东风四零零，东风四零零。
1: 但是我们这个厂家好像是那个重庆，重庆赛力斯蓝电那个有限公司。
0: 好，请稍等啊，底盘，看了第一个。第二个，
1: 我还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只不过是我找了几张
0: 哦，哎呦，修了这么厉害，
1: 对，很厉害，就是大梁啊、摆臂啊、副驾啊什么的都修了。
0: OK，
1: 那个螺丝都修了，螺丝就是说现在如果就是底盘，如果要是说拆换件的话，螺丝都是拧不下来的状态，一拧的话就断里头了。
0: 啊，等会儿啊。
1: 嗯。
0: 我继续把这个看完。你这说这个情况越来让我觉得不正常了。你等会儿，您真的确定？这应该确实没有啊。这我本来想问的是，确定有没有去过海边？但是海边的话会有一些盐渍，现在底盘上是没有看到过有盐渍的。
1: 海边我肯定是去过的。但是我因为我生活在这个青岛这个城市嘛，海边我肯定是去过的，但是我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海边的。去的话也就
0: 是不是我指的是车辆涉海水，车辆涉海水，这个我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我看您所这个车子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符合这个相关的情况。
1: 对的。
0: 怎么会突然之间会有这么大面积的？请稍等啊。
1: 嗯。
0: 东风蓝电 E 五，那你打我想想，这个应该找赛力斯吧？这个我突然之间还不知道找谁去，买了这个车。
1: 我之前投诉过那个厂家是重庆赛力斯蓝电 E 五的那个。
0: 你找一下重庆赛力斯蓝电 E 五，你找这个厂家四零零。啊，不着急，史先生，我帮您去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1: 好的，我不着急。
0: 哎，谢谢您，谢谢您。您这个状态不对，您这个状态有问题，我得让厂家给您去弄清楚。
1: 好的。
0: 我处理过比较多的案例，比方说涉及到的一些像海边你看这是生锈件嘛，大家能看到比较多的生锈件。然后呢，像这种不生锈件的话，如果涉及到海水的，就比方这种强腐蚀的东西，都会在这上面会留有一些痕迹。但是您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结构是没有的，副车架这边是没有的，也就副车架它用的这个钢结构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这一点都是锈迹比较严重的。尤其是锈穿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厂家是怎么让您去处理这件事的？
1: 厂家和那个四 S 店售后一直在推诿，就是来回的打拉锯战，让我对，
0: 就是那么厂家说的是什么？
1: 那个、
0: 你花钱吗？
1: 四 S 店说让我那个承担整车费用的一半，就是维修整车维修费用的一半。
0: 好嘞，我来帮您去沟通，您稍等。
1: 嗯，
0: 就是一个是换件啊，可能是要锈穿的一些可能换件，那么其他的话除锈一下来处理这件事儿，先生您 O 不 OK？
1: 我是那个打算让那个厂家或者是 4S 店，然后那个彻底除锈，然后就是烂掉的那个金属配件什么的更换原厂配件，然后再一个就是再给我重新做一个那个底盘防锈。比如说底盘装甲之类的，
0: 做底盘防锈，这个就是你就要换上新件以后，它每个漆面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些防锈的处理。
1: 它有的部位，我感觉我认为哈，是那个因为那个厂家出厂的时候，防锈工艺应该是有质量问题的，他应该给我重新做一下那个底盘装甲。
0: 我现在不能直接给您这个结果，但是我偏向于您所说的这个情况。 就算是融雪季的话，我见的情况也不应该这么短时间之内就能把底盘直接给锈成这个样子。
1: 我就他锈到这个程度，他已经不是说这两年的事了，他应该可能在一年或者是半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0: 好，稍等啊。

0: 你这个车子当时买了多少钱？我对这台车子真的了解不多。
1: 12.9万。
0: 你为啥选择这个牌子的车子啊？
1: 我对象买的。
0: 向嫂子问好，没问题，你等等我，我帮你去沟通。
1: 好的。
0: 哎。
2: 开展金狗。
0: 好了是吧？喂，你好，赛丽丝吗？
3: 是的。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蓝电 E5 这台车子向你贵400反映吗？
3: 嗯，好的，这边有看到您提供的号码，有来电反映过他的车那个车辆问题。
0: 嗯，好嘞。车主说24年1月份购买的，到现在是2年刚出头的时间，然后这个车子的底盘出现了大面积的锈蚀。
3: 嗯，这边有看到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的。
0: 嗯，好，我看过用户给我拍的视频或照片，目前我通过这几个有限的证据来看，无法得出这台车子曾经受过海水等强腐蚀的相关溶液。
3: 嗯，好的，那这边也会如实做好记录的。
0: 另外一个事情，你们4S店告诉车主可能会涉及到去东北，因为溶血剂的原因所导致的。
3: 嗯，好的，
0: 既然在我们这边卖车，东北也是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所以东北的用工环境和用车环境也得考虑到，包括不限于溶血剂的情况，这应该是正常的逻辑对吧？所以在2年之内锈成这个样子，只能说明对于底盘的防护没有做到位。自此我们节目组需要厂家来跟进一下史先生这台蓝电 E5 的车子。
3: 好的，那这边也会如实做好记录的。针对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厂家这边也会积极跟进处理的。
0: 好的，没问题。我这边还需要去跟4S店打电话去核实史先生的相关情况吗？
3: 这边是需要厂家怎么协助呢？是需要联系到4S店吗？
0: 厂家需要介入一下史先生的事儿，你们内部怎么去沟通这件事儿？没问题。我会明天的时候跟史先生打电话。你稍微等一下。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小姐姐你好，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对，
3: 没关系。
0: 现在需要厂家就是跟进一下车主的这件事儿。有两个方向。第一呢，厂家如果能证明这就是车主在强溶液的情况之下造成的不当使用而导致的底盘锈蚀，能找到证据的话向车主去出示。史先生，我这边也跟您去说一下，如果厂家能出示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话，那么这个底盘您自己该修修好不好？
1: 可以，
0: 谢谢您，非常感谢您说这个客气，可以。但是如果厂家没有任何的证据的话，那么在质保期内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该厂家去负责。
1: 可以。
0: 好，厂家400，麻烦您把这两条给记录下来。明天的时候，我会跟车主史先生再跟进一下，请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史先生打电话去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可以明天不把这件事完全解决了，但是需要给史先生一个方向。
3: 嗯，好的，那这边也会如实做好记录的。
0: 好嘞。
3: 需要这边给到您回复吗？
0: 啊，需要。您这个记录一下电话号码。
3: 好的，那麻烦您说一下。
0: 18668206820101010。是的。
3: 好的，那这边会如实做好记录的。针对用户的这个车辆情况的话，厂家也会协助积极跟您处理的。
0: 好嘞，没问题，我会等待着您相关的回复。那史先生，您这个事儿我今天就先不打开电话给4S店了，您先等等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明天的时候我会帮您去跟进的。
1: 嗯，好的老师。
0: 嗯，好嘞，行嘞。那到底是他们真的能找到我现在这一双不太专业的眼睛没有找到的一些细节，还是您这个车子确实遇到了问题了，可以帮您去处理，明天见分晓。
1: 好，谢谢。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那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感谢400，我们节目线上还需要再去向您去提供史先生的相关的资料吗？
3: 不客气，这边已经看到这个用户来电反映的情况。
0: 哎，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再见。
3: 不客气，还有其他可以帮您的吗？
0: 其他的没有了。
3: 好的，
0: 好，再见。
3: 您下次需要扶评分，感谢来电，再见。
0: 好事。 对对，那个手机，我看大家一会儿一直跟我打，抱歉啊，那个手机你打了我没法接，我在做节目，请大家理解一下。我问一下东北的朋友有没有在我直播间呢？我真心问一下，各位在冬天的时候应该也会遇到融雪剂的情况，融雪剂呢确实有一定的腐蚀的作用，但是会不会腐蚀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东北的朋友们。不可能吧？

啥事儿？啥事儿没有？啥事儿都没有，啥事儿都没有啊！那么接下来呢，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说那句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吧？就是既然在我们的东北有这样的工况，那么在我们这儿使用车辆，那你得考虑到，就算是真的有溶血剂的腐蚀作用，那你得考虑到这个底盘的相关的喷涂效果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等会儿第二位车主已经来了是吧？好嘞，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一零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能听到，叫我一零就好了。您客气，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 我姓孙。
0: 哎，孙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子是在就是今年的4月26号的时候，就是在高速上行驶，开启了那个我的支架功能，然后它突然向右变道，然后减速，然后我就退出了支架，然后我及时接管了，没有发生事故。
0: 向右变道，那前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之类的？
1: 没有障碍物。然后我当时当晚我就联系了 4S 店的售后
0: 啊，
1: 然后后续跟他们 4S 店售后一直去就是聊这个事，他给我的厂家的他的意思，他跟我说厂家给他的回复是，地面上有一个修补液的痕迹
0: 啊。
1: 然后支架系统把它识别成了障碍物，然后进行了一个紧急避障，说是系统误判了。
0: 有行车记录仪，我帮您看一下吗？
1: 有的有的，我发在了您那个微信。
0: 那个抱歉，那个您这样子，您发个数字仪我看一眼好不好？
1: Okay,
0: 谢谢您。
1: Okay.
0: 哎，别，大家别都发一样。问哪个？等会儿啊，哪个是您？等会儿啊。发一的这一段比较多，稍等。哦，这个，大家就是发一是我们这位孙先生发一啊，大家别着急，不着一会儿再说。呀，这是什么车？这
1: 借？这是智界 R 七。
0: 智界 R 七，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这不是高速啊，
1: 上面一个，我发了两个视频，下面的是另一个问题，之前的问题，
0: 在这儿，看了不是特别清楚啊，当时开启了 NCA 没有问题，然后呢，路上道路行驶，视线良好，都比较合适，啊，不，这也能判错啊？
1: 所以我觉得很离谱这个事，我会觉得主要是很危险。
0: 这确实啊，你要这么说，你手势，它是个躲避的动作，而且不是直接退出 NCA 的一个情况，而这边直接跳出了一个提示接管的一个图标。
1: 是的，然后就提示接管了。
0: 对，说明他遇到了障碍物。那还真的，那排除法就只能排除掉这个路上占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痕迹。他那个激光雷达跟视觉雷达不进行相互的验证吗？
1: 我不清楚啊，因为我今年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0: 你大学才刚毕业呀？
1: 没，工作两年，就是毕业刚工作两年，27才。
0: 你才27啊！我天，哎，你27都买这么好的车子了？
1: 没有，
0: 没，这好事好事，年少有为，好事啊！
1: 支持国家发展。
0: 哎呦，好事好事。那个后续有没有比方说碰撞之类的？您及时接管了吗？
1: 没有任何碰撞，我直接接管
0: 了。那就好啊，就做得好，小伙子，很好。然后现在这个事儿，您的诉求是什么？这件事儿可以去做一些优化，但是其他的诉求您有吗？
1: 我跟 4S 店就是沟通了近一个月，他就是。这个事其实很操蛋，我觉得就是之前我是向他想要，就是要一个我当时的那个后台的一个行车的数据报告，他告诉我说是可以出具的，然后就一直在等，一直等到了5月14号，他跟我说需要我去线下门店签一份授权调取那个什么的一个调取这个数据的一个协议
0: EDR 的协议啊，
1: 我去线下已经签过了，但是我当时没有留证据，没有拍照。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这个还是那个售后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能给我出具，说是不符合厂家的什么一个。
0: 等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孙先生，抱歉啊，我这边刚好过渡一下整点报时，请您在报时之后再回到我节目线上，您稍微等待一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孙先生，抱歉让您去久等了。然后我去跟这个直播室的朋友们互动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您这个事儿已经找过了王飞老师了。
2: 对，但是飞哥当时的时候，4S 店还没有跟我说是这个是系统是他进行就是识别那个线识别成了障碍物进行紧急避障。然后飞哥给我的解释说是他，飞哥当时给我的解释是。他是把那个线识别成了什么引导线，然后他进行了一个，但是他跟厂家说的不一样，然后我实在是没办法现在。
1: 没事，那就以厂家给您的为准了。我相信飞哥绝对不会告诉您，这个叫做这个事儿一定是他识别为引导线了，而是他说疑似。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对。
2: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有点激动，一点好像。
1: 没事，
2: 现在就是想要。
1: 小伙子，没关系的。您的质疑，我这样子说吧，您的质疑真的非常非常的正常，因为对于您来说，在高速开启 NOA 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路上的线，它没有任何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几何的情况，它为什么突然之间推出 NOA 给你一个突然的变道？这个做法呢，首先是带来一定的风险性的，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应该跟王飞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您这个事儿呢，直接找厂家要他的 EDR 数据。您当时是怎么去，操纵这台车子的？如果您没有碰过的话，那么这就是 NOA 的 NCA 的一次误判。那么误判的话，您把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打到那个行车数据上面，然后呢上传给厂家，然后呢行车日志，让厂家在这方面做优化。您这事儿万幸啊，没有去造成就其他方面的次生的几个情况，其实就可以了。
2: 是的，但是我现在想找厂家出具那个这个报告，但是
1: 还是要不到吗？
2: 因为我下面给您发那个截图了，他那一次跟我就是这就是 4S 店售后跟我的对话，我没有接他的电话，我直接跟他微信聊的。这是我打过400电话之后，厂家就是说 4S 店售后又跟我找我聊的最终的一个结果。他而且他说的话我真的我不是很能接受，我不知道什么叫辅助驾驶的局限性。
1: 有的
2: 怎么样？
1: 都有的，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呢，您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跟厂家的建议。但是这个 EDR 不给您，我觉得奇怪。那王飞老师不是跟400打过电话了吗？
2: 没有，当天因为那天我是下夜班，然后我早上我硬扛到9点，我脑子有点昏那天，然后，
1: 等王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这鸿蒙智行400，等王老师。老王帮我们拨打一下鸿蒙智行400，我去给您去反馈一下这个 EDR 的相关情况，让他给您调取一下。
2: 反正他一直跟我说是拒绝出具这个证报告。
1: 就是您当时双手是在方向盘上面的是吧？
2: 肯定在，因为不可能，就是如果手不在方向盘上，它这个它是会有提示的。
1: 我知道这，不，过一段时间会有提示，不是立刻会有提示。
2: 但是是放在的，因为当时结果呢。
1: 孙先生，您听我去，现在就是从我的视角跟您去解读一下，目前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您在行车的时候呢，您这个 NCA 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呢，如果是您打方向的话，是不可能跳出立刻接管那个红色图标的。就代表着，如果是您打方向的话，一定是您已经在接管上了，所以这个事儿跟您作为一个司机的动作无关。您要这个 EDR 没问题，我会帮助您去完成您这个目前的诉求的，这个是合理的。我去看一下我行车的动作没有问题，但是通过 EDR 呢，您是看不出来任何相关的就是其他情况。你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最起码。厂家和4S店给您所说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符合您的行车的所有的情况，就是他把这个路上的标线

0: 个误判了。那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把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工程日志给上传，让厂家对于这个场景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包括更多的视觉的信息要通过激光雷达，尤其是在白天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一些物理反射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给综合一下，来共同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需要进行紧急躲避的情况就好了。
1: 嗯，可以的，但是一林老师，我跟您说啊，赛子店就是出完这个事之后，他没有跟我说，任何的后续操作，就是一直在等，然后他们想，就是我可以提供聊天记录什么的，对，他们就是想不给我出具这个报告，但是我就在想，因为我没有管他进行任何索赔，我可以提供任何所有的数据，我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索赔，我只是想说，我希望您能把这次就是出现了这个事件嘛，我希望你把这个事件说清楚。对吧？你给我出个书面的一个报告给我就可以了，
0: 就是 EDR 的这个相关的书面可以给您。
1: 对，然后那他可以出，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比如他刚才说的这个是把这个识别嗅捕液的痕迹识别成这个障碍物进行发生的这个紧急避障，
0: 没错，
1: 这个行为他那个报告上会有吗？
0: 不确定，因为这个是 NCA 的相关情况，那不属于 EDR， 就是车主操作的情况。
1: 那我要是向他们想要，我想向他们要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0: 这个
1: 证明，他们
0: 这个没有办法，
1: 他们是不会出去的，
0: 对，他们不会出去的。您要一定要，我会支持您的。
1: 对，那我也希望您帮我要一下，因为我觉得，首先，我说实话，我现在不是很相信他这个 NCA 这个情况，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启他这个智驾功能了。
0: 理解。
1: 而且我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从车企上的角度，我觉得这种他们这种做法是正确的，风险规避我觉得非常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我作为用户，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小孩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遇到之后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我觉得是可能是有点年轻啊，就觉得不是很合理。
0: 那您觉得怎么合理呢？那不是就说清楚
1: 就
0: 好了？
1: 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事情他都是口头跟我转述的。就是他给我打个电话告诉
0: 我，
1: 我
0: 知道我要这个 EDR 是没有真的没有问题的，这个是纸落在纸面上面的东西，来帮您去呈现您当时车子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真的没事儿，这个我来做。
1: 好的，我就这一个诉求，我其他的没有什么。
0: 那就行。然后呢 ，NCA 有一点真的，您所说的我得支持您一下，就是您现在对于 NCA 产生了一点的质疑，真的是好事儿。其实我觉得对于无论哪家的目前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都需要带有一定的质疑性去使用，对于您行车，对于其他的所有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更好。这个就先到这儿吧，大王老师快帮我拨打啊，就是致戒啊，致戒，鸿蒙智行致戒。我现在是在等待着导播老师帮我去联系到厂家的400，请大家等一下。

0: 快快快！哎呦我的天，我这边快着急，这别觉得媒体打来电话就现在转，这简单一个事儿，就记录一下 EDR 就行了。
1: 那
0: 您孙先生稍等啊，不好意思啊，浪费您时间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好。

0: 现在怎么着，是占线呢还是怎么着啊？这还是等待音啊，还是等待音，等待这么长时间都没等待过去啊。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0: 哎，您请讲，您请讲。
1: 就是刨开车的问题来讲，我就只说他们的售后，就是从销售，就是售后他承诺我能出具，到最后拒绝给我出具，然后直到我去打400想要这个后台数据报告，然后又到我找到飞哥，又找到您，就是这个，就是然后包括我跟他们签的协议，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法律或者什么来制约他们吗？
0: 不是，这个要EDR数据本来就不是法规的义务动作。
1: 那我可以要吗？就是我能要吗？
0: 您要是不可以要，我就不帮您去打这个电话了。您说是吗？
1: 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点搞不清，他应该给我出具的，是不是？
0: 他应该给您出具的，没错的。
1: 然后，但是我真的，我花了很长时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要这个数据，我真要不到，不给。
0: 好的，导播老师正在同步这位孙先生的手机号码给400，同步完直接放进来，就不用再跟他说啥了，快点，来不及了，我手心出汗了。喂，你好，红木咨询客服中心吗？
2: 是的，你好，老师，这边是红木咨询用户关爱中心，我的工号是8146。
0: 哎，我这边有个智界 R7 的车主。孙先生，然后呢？车子，请您记录，2026年，4月20，
2: 2026年，
0: 下午的18:24，
2: 18:24，
0: 从50秒开始，啊，稍等啊，不好意思，是26分，找一下这个时间，
2: 好的。
0: 18:25:04，
2: 18:25:04
0: 前后的行车数据，请拉给孙先生就可以了。主要是看刹车踏板行程、转向角度和油门踏板。没了。
3: 16:15。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嘞，就这些400的工作人员。
2: 嗯，好的，老师。那关于咱们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是需要尽快去先帮咱们去反馈一下的。
0: 好，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了。好，再见。
2: 行，没事，老师。那这边也感谢您这边的话对咱们这些车辆的一个关注。
0: 好，再见。那孙先生，我帮您要这个东西，然后呢，您等着他们来给您去出具EDR吧。
1: 太谢谢您了，老师。
0: 您客气，该去做的就是属于您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只要是发现问题的话，您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拿到，没问题的。那就先这样子，对您这个事儿我也不用回访了，因为没有带来相关的行车方面的安全问题，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啊，您拿到了，
1: 谢谢，
0: 到时候您看一下就行了。那就这样子，虽然再见，
1: 再见。
0: 哎，小伙子，以后换更好的车啊，加油！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哎，再见。等我来下一个。不会的，不会的。EDR 数据比较简单的，EDR 数据不会特别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只要看它的相关的转角就。

行了。对呀，我非常同意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的，要数据的话，把数据给人家车主就行了，没啥好说的，别拖这么长时间。导播老师现在登记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具体的信息。

0: 好嘞，下一位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啊，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啊，我姓杨，我姓杨。
0: 哎，杨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啊，我是这样的。哦，我终于打进来，我天哪，我太激动了。
0: 谢谢您，谢谢您，让您久等了。
1: 啊，好的，
0: 您来说
1: 我把
0: 说
1: 您直播关一下，不然它会有那个串声。
0: 看。一看就是老粉嘛，就得了解的，照顾我的广播节目，非常感谢。
1: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呢，在那个，就是我是红旗 H5 这辆车子，然后在2年前，然后在那个 4S 店有过一次事故，对方全责，然后4S 店进行维修，然后维修之后，他当时是发现有2个问题，一个是他后备箱的那个角度啊，他装配的特别小，然后开合有点问题，但是这是小事儿。再后来，然后还有一个他那个灯的问题。然后我每次去4S 店检查，他都跟我说是维修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直到前几天，我再又一次到4S 店，然后他才告诉我是那家4S 店，他把我2个灯型号给换错了。
0: 啊？什么叫做把型号给换错了？
1: 就是我是那个中配的车子，他给我装了高配的灯。
0: 哎呀，你还赚了？
1: 但是他就是有问题。
0: 哎，怎么个有问题法？
1: 它不是很兼容，就是它，比如说那个流水的那个灯光什么，它都是不同的。
0: 啊，好好好，是中配的，给你换成高配的。你当时是自费维修还是保险维修？
1: 啊，保险，对方的保
0: 保
1: 险公
0: 险维修，怪不得给你哦，有个高配的。哎，行嘞，现在
1: 司。对。
0: 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
1: 有问题之后，然后我就拨打400，就是，然后他4S 店退网了。
0: 啊。
1: 对，就是那家4S 店退网了，然后我拨打400，包括400，然后让我老家的那一个 4S 店联系我，协助我进行那个，然后之后他那边第一位售后的经理是让我去报警或者去起诉，然后第二位让我打12345或者让我去起诉，然后特别是然后我说我正常去维修啊，我也到你那个指定的经销商那边去维修，那出了问题为什么还要我自己去找那家店扯平呢？我说我有点生气，他说，哪怕我把红旗的厂家给炸了，他们4S 店也不可能
0: 哎，
1: 说
0: 别乱
1: 自
0: 说
1: 己。
0: 话啊！别乱说话，别乱说话！我的节目，
1: 我知道，我可以为我所说的所有话负法律责任，而且我有录音，就是他们就直接这样说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好，不应该是这样处理的。
0: 我现在就明确一件事儿：是红旗的400让您去找到另外一家店来处理这件事儿吗？
1: 对，他是安排了那家店的售后经理，然后过来联系我，协助我处理这件事情。
0: 哦。然后呢？那么他协助你的方式就是告诉你，你就算做那个动作，人也不管。
1: 对，而且我前面没有任何冲突的话，或者就是不恰当的话，我就说我有点生气，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不是很恰，不应该。然后他就直接说了这句话，我当时都非常震惊，
0: 他后
1: 怎
0: 面
1: 么
0: 这句
1: 会？
0: 话真的是有问题的，但是前面那句话，说实话真的没问题。就是您这个装配错误是上一家已经倒闭的 4S 店。
1: 对，
0: 弄错的，然后呢？那么对于那家店来说，就是他弄错的，凭什么我来买单？不就是这意思吗？所以，
1: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言辞过于激烈。
0: 对，所以呢，就是他前半段说的没问题，他后半段的表达可能有问题。那么现在您需要去做的，红旗厂方有没有告诉您去那家 4S 店？比方说通过刷软件把你这个适配上去，还是说再帮你去换一个中配的这个大灯是怎么处理的？红旗在让你找那家400的时候，不4S 店的时候，肯定有跟你说过。
1: 他没有，他是让那家 4S 店，就是现在还在的阜阳的那家 4S 店联系我，然后之后呢，就是让我去起诉12345，或者说去报警。
0: 我这事儿，我跟人家 4S 店打电话也不是个事儿，也不对呀，这不是人家的事儿啊，就是你说那个阜阳的那家
1: 对
0: 4S 店。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当时那个给我维修的那家 4S 店，然后他现在是在经营其他的品牌，然后最后我通过12345联系到了那个负责人，然后
0: 哦。
1: 那个负责，对，然后那个负责人他就是我们沟通的内容我没有录音，但是他的态度是比较的傲慢，就是我记得他原话是说过，我现在已经退网了，我完全可以不管你，但是你既然投诉了，我过来给你处理。
0: 哦，那怎么处理？
1: 处理一下2个换错的大灯，然后愿意去给我换一个， 但是中间，然后完了中间的那个，因为当时他装配的工艺就是后备箱它那个缝隙过小，然后灯壳是卡碎了。
0: 两个装错的大灯愿意给你换一个？
1: 对，
0: 你两个大灯都换了，然后呢都换成是高配的。
1: 对对，
0: 他愿意给你换一个的话，那另外一个怎么弄呢？
1: 另外一个他需要我去证明各种东西，就是他当时售后经理是哪一个接待的，他需要去找谁，然后完了这个是他们装配工艺的问题，而不是我自行损坏，就需要我证明各种各种东西，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去自证。
0: 那么就是您当时的出库单啊之类的，就拿出来这个。
1: 啊，他我是有证据可以证，就是他那个后台直接可以拉出来，就是包括他的400客服也承认了，他当时两个配件就是错的。
0: 然后呢，这家4S店已经退网了，还能帮您换一个，但是他最好是帮您换两个，其实也做的没啥问题，说了这句话也没问题，我该怎么去更好的处理这个事儿呢？我现在找红旗400，我现在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但是我找红旗的谁帮您去对接这个事儿？现在您一个灯已经换过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他还需要我，就是因为我一直是在浙江，我可能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安徽。
0: 哦，
1: 然后他需要我过年然后再去他指定的那家4S店去检查，然后在那边换。我说在这边，我之前在浙江这一块，那我在浙江这边的 4S 店然后去检查，或者在这边维修不是也一样的吗？但是他还是自己的。
0: 对，那没办法，因为他现在是通过他个人的这么残留历史残留的一个问题帮您去解决的，对吧？不是通过红旗400红旗厂家或者说红旗的那家4S店帮您去解决，对吧？所以您现在想去跨市，比方说您想在我们浙江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没有人能帮您解决啊。
1: 嗯，
0: 所以就是现在我听下来应该是对方还是能帮您去解决的，只不过是限于时间或者地理的原因，现在不能立刻帮你解决掉，对吗？
1: 对，然后他还说，他还质问我为什么我当时在质保期之内，然后没有去联系他。但是我质保期之内，你只是配置错误，我也看不出来呀。我去了那么多家4S店，也没人跟我说你这换错了呀。
0: 就是当时，那我想问一下，就质保期内您没有发现这个灯的异常吗？
1: 质保期之内，它灯光。就是我去过 4S 店去询问，然后他跟我说是他维修的问题，但是我当时是过路在淮南那家 4S 店去修的，我不可能从杭州。
0: 我知道有客观的原因，但是就是确实是没有仔细的去检查这台车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理解。就是那句话呢，又是说我要为红旗厂家站台，那家 4S 店的负责人说的其实也没错，就是您在他退网之前您跟他反映的话，他应该能帮您处理。他现在就算退网了，他想帮您去处理，只不过是需要等待您的时间，他来帮您去把这个手续都办一下。这个小哥，您听我去劝，没事啥时候回濮阳的时候去找一下这个负责人帮您去处理一下就好了。
1: 然后濮阳那边的那个 4S 店我联系过了，然后他是拒绝这样的。他说他们那边的意思是，那个如果说现在他们去答应了，然后过年之后，过年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然后如果淮南那个那边的他不认了，那到时候他是给我更换还是不给我更换？
0: 要不您赶快去，就现在您找个时间去嘛。浙江到安徽也不是特别特别远，就是您现在希望的是我找到当地的一家4S店帮您去处理这个事儿，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1: 并不是，我觉得这个他不太对，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应该是那么发展的。那我在
0: 应该是怎么发展呢？
1: 我在官方指定的，他给我说我过了质保期，不给我维修，不给我更换。但是你换件换错跟质保是没有关系的呀。
0: 没错没错，如果它是一个在网店的话，我会立刻帮您去找到这家4S店，立刻帮您去解决这个事儿。

0: 没有办法。
1: 不是先生，我刚才你说红旗400让你找了另外一家四 S 店，那个负责人说啥来着？让你去走司法途径，对不对？
0: 对对。
1: 哎，他说的是对的。您这事儿该走司法途径了。
0: 但是我为什么在官方的经销商那里维修的，最后还要走司法程序去维护我自己应该有的权益？
1: 我明白您的质疑的点了，就是，您在一家四 S 店去购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还是需要这家四 S 店来帮您处理，对不对？
0: 对。
1: 对呀，但是他退网了，不是？就是他原来是官方的，他现在不是啊。
0: 然后我是觉得，那他厂家是不是应该来帮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厂家不是帮您去协调了另外一个四 S 店吗？另外一个四 S 店研判以后呢，他告诉您的是，您这个现在，如果您是拿着跟我去沟通的一个方式，我是那个售后总的话，我会用同样的方式告诉您，没错，小哥，咱去走司法途径吧。可能我说的话没有他语气那么激烈，但是我同意他的说法，走司法途径对您最合适。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中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7: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8: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9: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0: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1: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2: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13: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4: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5: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7: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6: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7: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8: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7: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0: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1: 好的，感谢节目，
22: 谢谢你主持人啊，
23: 谢谢主持人，
2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7: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杨先生，抱歉让您在广告时间等了一下。目前就是您的这个灯光问题确实，对对对对，确实，要么就是我给您的建议，您现在去找到那个愿意帮您去沟通的那个负责人，帮您去处理一下；要么呢，就是您走司法途径去告一下原4S店的法人。4S店倒闭也不是说，对对对，也不是说这个法人就完全可以做切割的。
0: 啊，我明白，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明白，我明白你所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好的。然后以及刚刚我看了一下评论，然后我想要说的是，那我觉得这。

0: 这其实是我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厂家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在你官方指定的经销商，所以我想要维护我这个权
1: 授
0: 益。
1: 权经销商跟直营店是两个概念，您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0: 这个我可能以前没接触过。
1: 抱歉，那我可能这点我少说了啊，就是授权经销商就是4S 店是授权给他，他可以去卖车，他可以去修车。那么，厂方跟 4S 店之间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
0: 这样子。
1: 就好像您是一个我不知道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您作为一个厂家去生产一个食品。另外一个小店卖了您过期的食品，这时候消费者说你厂家需要为这个小店来负责，因为他卖的是你的商品。那么你会负责吗？
0: 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
1: 你应该不会负责的，因为
0: 对。
1: 您说这个商铺跟我是没关系的，对不对？然后呢，
0: 我能理
1: 对
0: 解
1: 对对，
0: 你
1: 直营店的意思呢，就是厂家说这个店我来负责的，所以他任何的问题由我来，就算直营店真的倒了。那您也可以直接找厂家，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这个厂家，帮您去处理这件事儿，没有问题。所
0: 我
1: 以，
0: 能理解你的意思了。
1: 所以这件事儿，我为什么说我现在支持您去走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您原来为这件事儿买单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就是原来4S 店的法人，而不是红旗厂家。
0: 这样我明白。
1: 好嘞，好嘞。所以杨先生，抱歉，您这个事儿，我可能确实是暂时无能为力帮您的。
0: 我明白。我之前理解的概念是，我觉得他是 4S 店嘛，那他跟红旗的关系就大概理解为员工和公司的关系。那你哪怕
1: 抱
0: 员
1: 歉，
0: 工
1: 抱
0: 离
1: 歉，
0: 职
1: 这是
0: 了，
1: 我没有跟您说明白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所有的 4S 店都不是这样子的。
0: 行，那我明白了。那谢谢，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了。好，祝您把这
0: 你。
1: 个早日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听
0: 好。
1: 我一句劝，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上个倒闭的4S 店的售后负责人给您说出来的方案没有问题的，你去跟他沟通一下啊。就这样，再见。
0: 好，谢谢。
1: 我很少跟直播间的这个沟通啊，就是这么去沟通，就是因为我上一条视频跟现在。直播间里面的一些留言让我真的怀疑，如果我是一家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我是否能承受得住？我的态度会不会一直像我现在这么好下去？就是你按照你们所说的那个状态，我只能跟您说一下，别来买我家车。如果我是一家 4S 店负责人，就是你们所说那个逻辑是真的，别来买我家车。就那么多其他车辆，您去买其他的去，好不好？

对啊，这时候你肯定会，这如果我是一个三连收负责人，我说这句话，那不得被车主说呀，对不对？对，所以我还得保持微笑。

0: 好嘞，广告之后，我们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啊，这个半点之后的第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伊林，向你问好。
1: 哎，伊林老师您好，您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免贵姓傅。
0: 傅先生是吧？
1: 哎，对，是
0: 哎，
1: 的。
0: 傅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的问界 M9，然后在周五的时候，就是上周周五的时候，在一个公共的一个充电桩上充电，然后那个。结果那个车辆就直接趴窝了，大概也就充了不到几十秒吧。然后后来就那个报修，然后去拖到4S 店。
0: 保险丝断了。
1: 4S 店，我具体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4S 店那边检查说呢，跟我说那个说是头两天呢跟我说，说是这个得需要就是可能得需要宁德时代的人进厂去看一看这个电池包。然后这个后那个，但是他们自己从系统上去读那个后台数据说是因为瞬间的电流过大，然后
0: 明白。
1: 导致的这个车辆出现问题。
0: 明白。
1: 然后今天就在刚才的时候呢，那个又跟我说是这个，已经那个宁德时代的人也来了，然后也检查了，说这个车辆这个状态也恢复了，但是里面的确确实实有东西有部件是损坏了的，
0: 啥部件？
1: 是，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出具一个完整的报告，他说在明天才能给我出具相应的完整报告，并且给我一个。

0: 验单什么的。
1: 明白明白啊、
0: 哦、啊，然后那个现在是这样子，因为他这个，因为我的车辆是二五年买的嘛，到现在也没有脱保，然后我自己呢，我跟他们沟通的，我说是否可以说是这个采用这个三包，可以先对我的车辆进行维修，后续的话，因为我本身我也懂一点的法律嘛，对吧？希望他们、
1: 哎、太好了，
0: 对，对，先进行这个三包，然后由他们再去跟这个公共充电桩去，他们再去这个是追责什么的，因为公共充电桩那边，我也给公共充电桩那边打了一个电话了。
1: 现在有拉这个两方的数据吗？
0: 把4S 店已经把相关的一些数据，包括那个充电的那个我自己充电的那个截图什么的，我都提交给这个充电桩方了。
1: 都给你了。然后呢，峰值电流是多少？
0: 没有没有，是这样子，依林老师，是我把那个充电桩的那些数据啊，包括那个就是我那个单号什么乱七八糟，都已经交给充电桩方了。那个现在他们只是口头上告知我说充电的瞬间电流是1000安。
1: 哦，1000安。哦，
0: 对对，他们告诉我是。
1: 您在哪多什么充电桩，然后呢多大的电流限额？
0: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依林老师。
1: 哎，好嘞。然后呢，您所说的这个方式啊，就是。非常感谢，我特别尊重这个法律从业者。但是您所说这个代位三包的这个权益，法律上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得需要去弄清楚，到底是车的责任还是充电桩的责任，然后呢以此来找车企或者说充电桩的相关的运营方。但是车企没有办法通过三包的方式把您的这样的一个索赔的权益给拿到。您也知道，车企跟车主之间没有合同的索赔的这样的一个，叫代索赔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这关系，所以呢，他就算给您赔了，他也不能替您去找充电桩去，除非就是他直接买单。
0: 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想说是否是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就是是否作为一个车主来讲，因为通过这种三包途径先行维修这个车辆，
1: 明白，
0: 后续充电桩。他们，你看那个，因为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尹老师。
1: 哎，
0: 我跟那个充电桩方那个联系的时候，他们是在电话里面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只是一个充电桩方的一个运营方，就充电桩是外面生产的，然后他们只是负责运营。然后
1: 没关系，这句话有问题，这句话不符合法律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0: 对，他说他们还在拿着相应的这个报告，再去跟这个充电桩方的这个生产商，然后让他们再去进行一个赔付。
1: 我理解。
0: 然后整个周期会拉的时间非常长，就至少是一个月起步。
1: 一个月？
0: 对，他说是至少就
1: 哪个充电桩啊？
0: 您等我看一下啊。
1: 好。
0: 您稍等，我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哎，您好，
1: 哎，
0: 老师，
1: 哎，那个傅先生，您请讲。
0: 是在这个大兴区的太捷充兴顺达通综合充电站这里面，但是它充电桩是什么品牌？这个我现在查询不到。
1: 就是您北京的。
0: 对对对。
1: 北京大兴的太捷充电站。
0: 对对对，太捷充，兴顺达通综合充电站在这里充的电。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客服回复是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那个才能够。
1: 好嘞，好嘞。然后呢，那么您就回复我这几个问题了，就是目前问件那边有没有告诉您，除了保险丝的这个断，保险丝肯定断了，除了保险丝这个断，您有没有被击穿其他的东西？比方说您的一些电池架、空调架等一系列的，有没有被击穿？
0: 目前。问界那边的回复是没有，他问界那边这个在我再三追问的情况下，他们告诉我的是有可能是继电器和保险丝出现了问题。
1: 好，继电器、保险丝那就正常了。好嘞，然后呢？那么，稍等啊，我这边写一下。电充电桩那边呢？充电桩有没有任何的相关的这个故障出来？
0: 没有，是这样的，一乐老师，这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推诿扯皮的一个地方，就他们现在是这样的，他们在电话里面，他们不说认，他们也不说不认，他们只是告诉我说这个充电桩在我这个车充后，立刻就有另外一辆车用同一把枪充电了。
1: 嗯，
0: 然后就说他们只说了这么一个，然后他们也没有告诉我说他们肯定会认这个责任，他们只是说你把相应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4S 店出具的这个报告啊，出具的这个证明材料发给我，然后由我们再去跟这个充电桩方去协商。
1: 嗯，
0: 他们只是这么去回复我的。
1: 他们那这是四 S 店跟您说的？
0: 四 S 店这不是这个事儿，是我跟那个充电桩方。
1: 这是运营方说给厂家方所说的这个情况是吧？
0: 我是跟那个充电桩方打的电话。四 S 店呢，他们也加了这个充电桩方，但是这个他那个售后的人跟我说你作为车主，你得主动去跟那个充电桩方去沟通。
1: 人家说的没问题，因为问界没有任何的权利向充电桩方要一些数据。
0: 哦，是这样子。
1: 哎，对对对对，因为您是跟充电桩达成了一个相关的合同的关系，对不对？
0: 嗯，对。
1: 您跟问界那边还有这个三包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您确实是纽带，您得去找那个充电桩方。现在我跟您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情形：第一呢，需要让问界这边跟您去拉通。两个事情，第一，在车机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您所说的继电器和保险丝，除了他们的熔断之外和被击穿之外，有没有其他的？
0: 嗯，
1: 如果有其他的话，那么就代表着这里边的短路跟车机有关了。
0: 嗯，好，
1: 对，您就要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0: 明白。
1: 如果没有，就是这两个的话，那么这两个事儿本来就是为了防护外部的一些波动电流。那么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呢，就需要去看到它的充电桩的相关情况。充电桩第一，它的后台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第二，目前是否充电桩也有自己的保险丝，是否还是正常的工作了？需要做两个。第一呢，就是看看之前的这个有没有被熔断，如果没有被熔断的话，那么它现在是不是一个过路的状态，也就是说桥接了。因为现在继电器一般可能会出现一些桥接的情况，也就是本来它是一个需要断路的，结果它没有断，它搭线了，它跳过了保险丝，对，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瞬时的大电流。所以呢，您这件事还得去看一下，到底是桩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以此来判断到底是桩来赔钱还是车来赔钱。
0: 嗯，明白。
1: 别着急，对对
0: 啊，
1: 对。
0: 一林老师是这样的，那我的疑问是，就说是就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否就作为我作为车主来讲，我的车还在保，然后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先优先让这个4S店？
1: 没有办法，对对对，并不是三包的问题，这个一定是外力的问题，也可有可能的，对。
0: 哦，明白，就是说是那么作为车主来讲，因为我肯定是想尽快的去用车嘛，然后因为没有车确实很不方便。
1: 理解
0: 啊。那您给了一个，您可否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是否我可以这个
1: 如果您真的非常在乎这个事儿的话，您先跟充电桩跟车企拉一个群，您应该现在就有群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啊，对，您跟对方说目前双方是否能接受，无论是谁的问题谁来担责。我现在先把车子修了，比方说我修这个继电器加保险丝，一般大概是1000出头的样子。您垫付1000块钱，开好发票，谁来谁负责，谁来这个报销这1000块钱。
0: 嗯，好，明白您的意思。
1: 哎，好嘞。第三件事情，您有买这个充电险吗？也就是保险里边的一个关于充电桩在这个第三方充电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损失的这样的一个保险。
0: 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1: 你打电话会问一下保险公司。
0: 好，
1: 你问他。
0: 明白
1: 。这个是单方，这个不是说一个那个保险全赔的啊，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相关的险种。你问问他，您有没有？
0: 哦，好的，谢谢您。
1: 对，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会买到，然后呢，您不知道，这个我这边也有遇到。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路途，然后呢去解决就好了。
0: 哦，好的。
1: 哎，
0: 那是这样的，一林老师，那个、后续您比如说他现在维修这个车辆，因为我也确确实实不太清楚他要维修多长时间。
1: 嗯，
0: 那我。在这段时间里所产生的这种用车的这种费用是否可以让一去索赔呢？
1: 这个索赔不了。
0: 这个索赔不了。
1: 对。
0: 就是、正常的交通费用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是吗？
1: 对，正常的交通费用的话，比方说是第三方给您去造成了一个损失，这个第三方可以跟他协商，但是不能直接向对方去提出，因为您是一个私家用车。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什么太捷充的这么一个充电桩给您去造成的。那么他所给你造成的，那么在赔付的时候，你可以对方去协商，我每天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损失费啊，在北京大兴区，一天是多少钱？那么您拿这个东西让对方给您去，就是做补偿就可以了。但是您现在不能提前去跟对方说，目前我需要，对，我的交通需要去对方去负责多少钱？
0: 明白。
1: 哎。好，那傅先生，我能帮您的先到这儿，可能我还需要去后台的一些数据来帮您支持。您按照这我说的这个方式去处理，应该会比较的简单的。
0: 嗯，好，谢谢您。
1: 那就这样子了。哎，好，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解决啊！啊，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快乐啊，粉丝，那个啥，导播老师，先别接，我抬头一看， 我还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呢。记得不错。

0: 稍等啊，各位。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车车，好不好？最近有朋友在问啊，埃卡维尔7到底值不值？哎，今天我们不聊情怀，不聊标签，只算一笔账。开始，打开200,000级 SUV 的配置表呢，你会发现一个普通的规律啊，8155芯片是主流，8到12个扬声器算厚道 ，CDC 的悬架已经是加分项，但是埃卡维尔7偏偏不按常理出牌，顶配不到20万，直接上了8295P 的芯片，那这是300,000级以上新势力的旗舰的标配啊。那么智驾系统呢，更是给到地平线的征程6P， 560 TOPS 的算力，比主流的 Orin X 强出一倍。懂行都知道，单这两颗芯片对比8155加 G3， 那成本价就至少5000块钱了。这意味着什么？车机不会2年就卡，智驾辅助不会3年就淘汰，这才是实打实的价值。那再说底盘 ，VR7 这台车子呢？用的是 MRC 的磁流变悬架啊，这玩意儿以前配在什么车上？凯迪拉克的 V 系列、科尔维特、法拉利，百万级性能车的同源技术，响应速度远超于传统的 CDC， 飞波不掉，过坎不颠，转弯不偏，这个价位里独一份，别的车子上花钱也买不到。而且音响系统同样跃级，23仰。7.1.4 的全景声带天空声道，以前是未来 ES8、问界 M9 这些400,000级以上的车辆的标配 ，VR7 不到20万就给你了。那不只是数量多，声学布局和调音功底呢，才是你真正想去感受到的沉浸来源。在动力方面呢，更是硬核，宁德时代的液冷电池比风冷循环寿命更高。那这点确实是啊，三电机真四驱，全场景呢都有稳定的输出。那不会馈电就会变成两驱，455马力，0/5秒纯电200公里以上。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200公里，配上220毫米的离地间隙，城市的通勤安心，长途远行踏实，户外探索放心。iCar VR7 这堆配置单拎出来，随便一个都得加钱。它不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而是把好钢全部都用在刀刃上。建议你亲自去试驾一番，感受一下 MRC 悬架的底盘质感，听一听23扬声器的沉浸声场。这个价格，它给你的远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喜欢 iCar VR7 的这个朋友，可以前往当地的经销商体验试驾一番，相信不会让你失望。
1: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嘞，那接下来呢，陶波老师接入今天的应该是周一，最后一位听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
0: 哎，小姐你好，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四月份在那个淮安市的一汽大众，康润 4S 店更换了那个前挡玻璃，是走的我自己的那个保险，然后，对他，然后给我出现了两次施工失误，第一次是给我那个挡风玻璃跟车顶中间衔接的那一块给我那个全部划伤了，然后
0: 漆面划伤吗？
1: 对。然后后期他承认给我那个，他就给我补完漆了。补完漆之后，第二次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是给我整车上弄上了飞漆。
0: 哇，这是整车上弄上了飞漆，整面车都有飞漆吗？
1: 对，包括四个玻璃。
0: 不，这家4S店在干啥呢？这怎么会把这个飞漆弄了你整身呢？
1: 对，我就很奇怪。然后包括他。不是给我那个车顶补漆了吗？
0: 哦，
1: 然后给我那个主驾驶的门上面还留下了几块那个补漆的那个黑漆，那个漆都搞在了那个我主驾驶的门上。
0: 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黑色的漆，
1: 就是他不是补漆，他不得喷漆吗？
0: 啊，对，
1: 对，然后他给我那个主驾驶的门上都给整上了，这是多余的。
0: 你不是就？车顶上面那一横溜他给你弄了，他弄了也不会至于那么夸张吧，他给你伤成什么样了？
1: 就是、
0: 应该就是一些表面的一些小的一些对于表面漆的一些损伤吧。
1: 已经伤到底漆了。
0: 漏底漆了都。
1: 对。
0: 他是拿啥给你换的玻璃？拿
1: 我也不知道，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跟他追究这个，你反正给我漆补好了就行了是吧，后期就是对。我就没跟他追究，然后第二次这个漆补完之后，就给我整车弄上了飞漆。我现在找他，
0: 他不管，
1: 他不管，他必须，因为我不在他那个当地，我过去我也不方便。然后我一直跟他协商的是，我在我这边当地，我找一家就把我这个整车现在需要抛光，我一直在我这边找一家，然后最后协商的结果是他不同意。
0: 那么
1: 他必须让我再去他们门店。但是他门店就给我车搞成这个样子了，我也不可能再去啊。
0: 那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呗。
1: 他现在是他不跟我联系了，最后一次发消息是我给他发了，然后他从那之后到现在再也没有联系过。
0: 小姐姐是这样的，对，就是您不信任他，我非常理解啊，就是您想去换一家4S店。非常能理解您的感受，但是这事儿是他们家弄的，那确实他们家得负责。
1: 但是他这个技术我也不相信了呀。
0: 我理解，就是您可以这样子，您就在您需要的话我帮您出面，在我的沟通和监督之下让他把这个施工做得漂亮一点。就是但是
1: 他给我那个车顶那一块，我只能这样说，车顶那一块的漆其实都没有做得太好，但是我也不想跟他讲这个了。
0: 我知道呀，我知道，就是所以他现在给您弄的其他地方的一些漆面不好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抛光的一个情况，那么让他给您把它抛干净，
1: 就是需要整车抛光。
0: 你能不能给我照片让我看看他到底给你把这个车给霍霍成什么样了，这怎么会补个前面东西这整车都需要去抛光呢？
1: 这个我咋发呀，我有照片。
0: 导播老师来帮我继续加一下这位小姐的微信我看看。
1: 但是我拍的是局部的，因为拍那个全车的话不太清楚。局部的就是整车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好嘞，好嘞。您是在4S店吗？
1: 对。
0: 叫啥名字的4S店？
1: 江苏省淮安市康润一汽大众康润店。
0: 淮安。一汽大众，叫什么来着？康润，好嘞。
1: 对，就相当于我这车已经去他们那边去过两趟了，已经。
0: 嗯， 第一次换玻璃嘛，第二次发现了这上面受伤了，所以您去那边就让他给您去修补嘛，修补完的时候带来了补漆的情况。
1: 对，因为我这来回也挺不方便的，因为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城市。
0: 我理解，就是您办没办法换，就是谁弄的话谁负责嘛。这个事儿您跨城市确实不太好去协商的。
1: 我来同意一下。
0: 嗯，您等等我啊，到我老师身上去加您微信。
1: 哦，我已经加了，同意了，我来发一下。
0: 大家稍等啊，四 S 店的钣金喷漆确实得需要老师傅，我得看看这到底啥情况。

0: 这都是四 S 店给你弄的？
1: 对，这个是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主驾驶那一块，然后后面的图片还在传，还在发着。
0: 你这个。你这上面，你这个主驾驶的门没修过吗？
1: 没有，
0: 没动
1: 我现
0: 过。
1: 在我整车都是，对，整车都是原漆。
0: 哦哟哟哟哟哟哟！哎，哎呦呦呦呦！
1: 就很糟心，这整的。
0: 哎呀呀呀！他们给你看过他们当时怎么操、怎么施的工吗？
1: 没有。
0: 但怎么施工也施不成这样呀？
1: 因为我当时那个车顶给他们做漆的时候，是他说当天完成不了，让我把车放在他们那边放了几天之后，他给我修的，就是全程我是没有看到。
0: 这考别的车给你飞溅上去了。
1: 应该是因为他给我那个车没有停在他们那个维修工位上，一直是给我停在那个他们那些维修的车的那个后面，就靠着那个烤漆房停的。
0: 这是白色的，怎么会给你？
2: 北京时间16:59，
0: 我出去跟你沟通、啊。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在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4: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3: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5: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又看《国乐无双》嘛，这个是由浙江卫视和六公主中央六套电影频道一起联袂为大家呈现的。我觉得这个音综真的是我今年夏天的本命音综之一，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你能够解锁很多的那种新的听感。比如说你有听过《小美满》这首歌曲的粤语版吗？更何况它是来自于成龙大哥。

我觉得周深版本的这个普通话版本的小美满呢，它更多的是很细腻的那个部分，然后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那种圆润的那种处理啊。那成龙大哥的这个粤语版本的哈、有一种男儿当自强的感觉哈、然后你会发现他做了很多那种粗线条的这种处理哈、就显得更加的硬朗。这个夏天希望这个舞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最近呢，如果你在那个杭州的临平爬山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惊喜。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临平吧，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刷到过哈、就是在其他地方也有人呢在这个季节到公园里面或者说到山里面去户外的时候，发现有的人呢抱着那个树啊。过去呢这个树可能也被很多人当成是一种什么呢，当成是一种健身的一个道具吧。那比如说有的这个大哥拿后背去撞树啊，似乎好像也是放置

南北很多人都在这个尝试的这么一种养生的方法啊。但是现在呢，身体一转开始跟树拥抱啊，你会发现满山遍野都长满了抱着树的人，这是在干嘛呢啊？最近呢，在这个公园里面惊现抱树大军，一群人紧抱着树干是一动不动，体验一种叫什么抱树疗法啊。根据之前报道啊，就是甚至有人花钱抱树，有杭州姑娘因为工作压力大，每月花780参与森林疗养啊，那公园是免费的，那树也是免费的，结果呢，组织这活动的人一个人收他们780干嘛呢？去抱树啊，说抱树能治愈焦虑。专家提醒就说了，其实你抱那个树啊，它解压是有依据的，但是别把它当万能药。哎，我突然之间眼前一亮，原来抱树真的是有他们所宣称的那个功效的，比如说解压呀，缓解焦虑啊。心理学的这个拥抱疗法就指出啊，人可以通过与人或者是树木持续拥抱来干嘛呢？激发一种叫做催产素的东西，它能够提升信任感和平静感，21秒就能够有效果。就是说我抱这大树啊，你看咱平时手机充电放到那无线充电板上得充老长时间才能充满，但是我发现人体这个大树啊，它如果把它形容成一个这个无线充电板的话，它真的是超强快充啊，21秒钟就有效果，就能把你给这个电呢给你充上了哈。抱树呢，能够重新连接人与自然，这种直接接触可以激活大脑负责感知的区域，比单纯用眼睛看树更让人平静。这个也不是咱瞎说哈，你知道医生。我们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专家啊，他就表示说，拥抱大树呢，其实就是拥抱大自然。然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也发现啊，自然环境当中还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化学和生物成分，多接触自然能改善人体健康。你比如说很多植物释放的一种抗微生物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能够降低血压，增强免疫功能。在山林啊，然后山区啊，流动的水域附近，空气当中含有高浓度的负离子，有助于减少抑郁，自然的景象和声音也有助于减少交感神经活动，激活副交感神经，恢复注意力。我之前也听到过一个研究，说为什么一定要出去散步，就是因为泥土当中它所挥发出来的一种物质，它也能够就是促进你身体大概像催产素这样的东西它的分泌，能够让你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这对身体是有益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说很多人讲说，哎，如果说你感到很焦虑或者感到很怎么讲呢，身体出现一种匮乏感，那你就到大自然当中去，这原来不是心理作用，这都是实实在在在我们身体之内它会有一种反应的。而且从中医的角度讲，这就是天人合一，走进森林里能获得3种气，医生说了，分别是木气、湿气和香气。哎，很多人都说我要去湿气，这怎么还主动的去获得湿气呢？此湿非彼湿哈。说这个木气哈，就是森林之中木气氤氲，肝属木，又主疏泄调停滞，运气血，走入森林有助于调节情绪。还有呢，森林中空气湿润，湿入脾，润脾胃，发散到心肺肝肾，自然就调和了，心情也就舒畅了。森林里空气新鲜，一草一花都散发着各种香气，在林中深呼吸，香气入肺，醒脑开窍，开胃养心。所以呢，时间充裕的时候，大家每周到郊外活动一次，到树林里去转一转，也可以每天晚饭之后到公园或者绿道里面去走一走，放松身心，缓解压力，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而不是玄学啊。但是什么让你花780去抱棵树，然后给它包装成一种什么疗愈啊，什么包装成某种疗法呀，那我觉得大可不必啊。抱哪棵树它不是树啊。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我今天刚在网上下单哈，买什么呢？买那个驱蚊产品。就这段时间呢，各种对抗蚊子大战啊，需要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武器啊、粮草啊、各种各样的兵法呀，反正我都囤在这个地方啊，就只待这个夏天的顽固的对手，这个来势汹汹啊。我们在买这种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已经不光是挑品牌了，然后各个品牌呢也都会打出它的成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对这个驱蚊类产品的这种有效性，那首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也是我们极其关注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它只对蚊子有效，你别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五，那我觉得真是得不偿失哈。又到了蚊子肆虐的季节，每每出去逛一圈，身上就多了几个又红又痒的包，晚上嗡嗡吵的睡不好觉哈。有人用了各种驱蚊方法，还是逃脱不了被叮咬的命运。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了蚊子最讨厌的四种驱蚊成分，也就是蚊子最讨厌的四种味道。有的驱蚊产品说我含避蚊胺，有的呢是说哎我含驱蚊酯，有的是柠檬桉叶油。那什么样的驱蚊产品含有什么样的成分，那它适合什么样的场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大家伙啊，可以根据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哈，你可以去按需选购。首先这个避蚊胺，它的驱蚊效果是特别好的，持续时间是特别长的，它是可以直接涂抹在皮肤上的。但是呢，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咱们都从好处和坏处两方面给大家分析哈，有损伤衣物的风险。你比如说咱现在穿着衣服挺贵买的啊，你往这身上喷这花露水或者说含避蚊胺的驱蚊液的时候，它可能会损伤你的衣物。两个月以下的婴儿不宜使用，儿童用的这个浓度不宜超过30%，这个是避蚊胺哈。第二呢是派卡瑞丁，好处是很温和，对皮肤刺激小，不会损伤衣物。坏处也是两个月以下的婴儿不宜使用，儿童用浓度不能超过20%。还有就是驱蚊酯，这个也是很多的驱蚊产品当中所添加的，还有的叫什么伊莫宁，它的好处是比较温和，对皮肤刺激比较小。然后呢，坏处也是有损伤衣物的风险，两个月以下的婴儿是不宜使用的。最后就是柠檬桉叶油，它是一种天然的驱蚊剂，很多就是说宣称这个婴儿这个儿童可以使用的，都会说我添加了这个柠檬桉叶油，但是你要注意哈，它是有皮肤过敏的风险，而且他所说的儿童必须得是什么呢？3岁以上的，3岁以下的儿童是不推荐使用的。
1: 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0: 所以总结一下吧，如果说你怕它伤衣服啊，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现在我有时候喷香水，也会考虑到这一点，或者我同事有的时候在选购香水的时候也会特别问一句说，哎，这直接往衣服上喷可以吗？或者说，哎，我直接往那个家里面那家具上喷可不可以？就是现在大家伙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如果你不想伤衣服，就不考虑孩子的这个风险的话，你就不要选含避蚊胺的，不要选含驱蚊酯的，这两个你不要选，因为它对衣服都有损伤。那如果说你不考虑衣服，你考虑说给 baby 来用，那么给 baby 来用，两个月以上的 baby 呢，它可以用含避蚊胺的、含派卡瑞丁的和含驱蚊酯的，这个都是两个月以上的 baby 它可以用的，两个月以下的你就在它旁边当这个护花使者吧，啊，对吧？有蚊子靠近，你就赶紧用个电蚊拍啊，或者说用手啊，然后给它驱赶开，对吧？纯靠人工哈，咱就别靠这种化学的东西了啊。那 如果说你皮肤过敏，你就避免柠檬桉叶油啊。然后呢，这个是三岁以下的小孩是可以用的，就这个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哈。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最近呢，我收到一条消息，是来自临安的啊，临安某停车场提示我。

0: 10多年前有一笔欠缴的停车费用，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最近有没有收到类似于这样的信息。
1: 总是不知不觉拉着
0: 我，这心里头正忐忑不安呢。哎，今天我就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男子13年买的车被催缴16年前的停车费。最近的杭州的宋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前不久收到了一条停车费催缴短信。经过查询呢，在2010年他有2次停车代付款的订单。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那短信提醒他了，你2010年你是不是停在这个停车场，在临安某停车场，你有停车费没交。结果呢2026年我们来催缴了。但是最诡异的是什么呢？人家这个宋先生他那车是2013年买的，2013年我才买车，2010年我怎么就停到你那儿去了呢？宋先生向记者说，我的车是2013年购买的，这两笔订单发生的时间比我买车还要早2-3年，而且我的车也从来没有开去过临安。我的车倒是开去过临安，但是呢我也没停到过临安。另外呢我也跟他有同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他这个遇到同样的情况是什么？我前两天也是收到了来自临安的车费催缴通知，提示我2016年有在临安某停车场的车费欠缴。可是我2016年我还没买车呢，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停车场，所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短信。一般诈骗不都是这样发过来吗？就是提示你说啊，你涉嫌洗钱风险啊，你怎么着了啊，你赶紧要处理，你不处理的话啊，你就怎么样，就吸引你点进去。但是我又有点担心，对吧？不要因为钱没多少，结果我自己成老赖了。毕竟短信上也写了哈，说涉及信用记录及后续使用公共停车服务。
1: 我不会再是过去的那个小孩，在无边的银河里，在辽阔的深海里，你会想。
0: 行吧，既然打电话给我们记者了，我们记者就帮他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吧。他就致电这个催缴短信上面的96038，工作人员通过记者提供的宋先生的车牌号进行查询哈。工作人员就说了啊，这个费用已经都取消了，已经都没有了。什么时候取消的我看不出来的，这个跟征信不搞的。当年欠费的那辆车留存的信息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那个权限。用户绑定了吴越挺好或者是城市大脑绑定过的系统，就会有用户的电话号码，催缴平台统一发送的短信，我们看不到用户的电话号码，也没有权限去查看。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工作人员他的回应有些许敷衍啊。因为这个催缴的，你别管钱多钱少，它是真金白银。你别管钱多钱少，你对于车主的困惑那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你看，你不打电话过来他也没有解释，你打电话过来之后他又解释的模棱两可，说啊，这笔费用已经没有了啊，我这个查不到那个查不到。但是你的短信又是如何实实在在的发到现任车主的这个手机上的呢？那我当然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心里的大石头呢也放了下来。首先我觉得呢，说明他们这个收费系统真挺好的，稳定运行了这么多年，10多年了，对吧？也说明他们的管理也确实挺差的，这么多年没人关心欠费清理的问题。结果好不容易最近不知道怎么，可能谁突然之间这个脑袋里面的这根弦儿搭上线儿的，灵光一现说啊，这多年以前的欠缴咱们都往回催一催吧。结果呢就催出好多的乌龙事件来哈。你看我们的网友在微信平台就说了，16年前的停车费，这车都报废了吧？这车辆的信息得有多少种变化的可能啊？管理有的时候真的要用脑子管，千万不要什么都城市大脑，这不就闹笑话了？什么都交给机器，那还要人干嘛呢？人工智能也是这样的，临安和相关部门应该深刻反省，一个粗暴的操作给带来多少误会。
1: 再见，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0: 我认同这个说法，话糙理不糙。你看我们现在开车哈，你别管这个车它吹得有多牛，说啊我们这个是什么呢？智驾，对吧？就给人感觉好像说啊，我可以把车完全交给他开了。也确实有人想尽一切办法是这么做的，是违法的。你甭管吹你那个智驾，你那个智能有多么的厉害，有多么的牛，最后实际上还是辅助驾驶，对不对？其实城市管理也像是开一辆车，是不是？城市管理也像是开了一辆这个带智能辅助驾驶的这种车。你所谓的城市大脑，它只能是对你的驾驶行为的一种辅助，人工的这种负责是必不可减省的。

我是丹东人哈，所以呢，我就对，比如说之前推出过一款酸奶，上面呢就明确标注哈，说是来自丹东的大草莓加到这个酸奶里面来，我就会对这个产品特别关注。一方面呢，我是来自于原产地；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想要就是对这个比如说乳制品呢或者食品当中所添加的原材料的产地，它特别有这种特别有敏感的。或者说觉得它对它的品质感是一个加分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的人，他一定是会对这个东西他特别敏感的啊。你比如说咱们浙江之声的这个官方商城曾经上线过一款那个银耳炖梨，那当时我们就特别强调里面的那个梨是来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砀山雪梨，那一整颗砀山雪梨给你加到里面去的，对吧？那这添加量是多少，对吧？但是最近呢，你比如说奉化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挺关注这款饮品的，就是康师傅他推出了一款什么呢，这个桃汁儿的果汁儿饮品，水蜜桃汁儿，它号称是什么呢，就是说里头我加了奉化水蜜桃，那料想嘛，他用一个特别醒目的一个位置，然后他说我是奉化水蜜桃，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包装上面有个特别醒目的说特选奉化水蜜桃，你别管是奉化的朋友还是了解奉化水蜜桃的朋友，期待奉化水蜜桃味道的朋友，喜欢奉化水蜜桃的这种品质的朋友，可能都会因此而选购这款饮品。因为我脑海当中想象说，哇，这里头肯定是一瓶里头给你加一整颗这个奉化水蜜桃打成的汁儿，那得多浓郁啊，那品质得多高啊，对吧？所以呢销量也挺可观。但是呢最近这一款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它的宣传与实际含量之间的悬殊差距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这个500毫升的这个饮品当中啊，它这一瓶里头，你知道奉化水蜜桃的含量只有多少吗？水蜜桃汁的桃汁量只有多少吗？0.01克，500毫升里头加0.01克，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在这个饮料里头，你想要凑齐，你想要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你得喝它个几千瓶，你才能够凑齐一颗奉化水蜜桃。食品专家打了个比方，实验室标准滴管的一滴的出水量是0.05克，0.01克就是1/5滴水的重量，就是你拿这滴管你手抖了不小心滴下来的那个可能就是0.01克。有网友据此换算，要把这0.01克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平摊进500毫升的饮料里啊，相当于要把一整瓶饮料分成50000份，其中只有1份是奉化水蜜桃的浓缩汁。就这他就敢打出招牌说啊，我们这水蜜桃汁是用的奉化水蜜桃，而且是醒目的位置。康师傅是怎么回应的呢？说产品标志合规啊，已经如实标注配料信息。是啊，他要不如实标注，咱还不知道五百毫升里头只有0.01克奉化水蜜桃的桃汁儿啊。但法律人士认为，奉化水蜜桃的价值超15亿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刻意渲染该卖点，却极少添加对应原料，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相关的法规。近年康师傅业绩承压，此类重宣传轻实际的营销方式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选购饮料的时候应该重点的查看配料表，不要轻信外包装的广告语。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5: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5: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5: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一只牛的异想世界》当中的主打歌啊，它的名字很简单，就叫做一。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很多音综当中啊，看到这些，金嗓子的身影啊，你会感慨真的是宝刀未老啊。哎呀，人都说是宝刀未老，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是会慢慢慢慢的变老的，很多东西它都会慢慢慢慢的退化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少年时期的那个眼睛啊，咱们讲说明眸皓齿，那眼睛真的是会发光的。因为有的时候我看一个人，就是你衡量他，就是你衡量他心地善良也好，或者说你衡量他这个身体健康也好，有时候你可以看他的眼睛，那个眼睛

真的就是一个信号，而眼睛会发光的人，哎，我就觉得你很想跟他交朋友啊。你怎么能够让眼睛始终保持着那种光泽呢？实际上一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肯定是我们良好的用眼习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靠我们的这些最强辅助啊。其实好视力呢一直以来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成长，比如说有专门的青少年眼贴，然后它呢是专门给现在念书的孩子们，就是用眼高峰期来准备的青少年眼贴，还有什么呢，适合咱们的就上班族的这种商务款的眼贴，然后再一个呢，还有就是适合中老年的眼贴，它其实是适应你。有的人说，那可能是不是就包装的不同？其实不是的，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它所适合的、它所需要的这个成分。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成分它需要多一点，那给你加的多一点。然后到了商务的时候，到了我们这个上班的时候，到了我们成年的时候，哎，可能你是疲劳。它的这个，因为你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它的这种视疲劳的这个改善的需求更迫切，哎，它就增加一点这样的一些成分给你再多一点，这种科学的配比。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哎，可能你眼睛的问题可能更多，有补充营养啊，或者说你需要去让你的眼睛呢，那可能就是在疲劳这方面，缓解疲劳这方面，那也许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了的。所以呢，就是说它针对于不同年龄段，它都有不同的这种眼贴产品推出。而针对于我们现在最广泛的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来讲，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首先呢，它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一个一是来自于好视力的经典眼贴。它里面呢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添加了人参、超低分子的铁皮石斛、丹参、黄柏、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这些都是对眼睛好的有益的成分。另外最牛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这个是人家有专利的，那说白了大家都能听懂的就是秘方。那这就是好视力眼贴，你贴完之后你会觉得它的那种解乏、那种清凉感，它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一个原因。那之前跟大家讲过无数遍了，就是你有时候贴眼贴你会觉得它是湿在外面，但实际上呢，你用了好视力眼贴，你会发现它的有效成分其实是从里面传导出来的。爱眼日活动期间的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下单啊，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就是你先下单，然后呢再多送你这个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先试用一下效果，真正的无忧消费，周期下单再送你叶黄素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软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那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你看宁波的朋友首先就不许，宁波的朋友就说了，说干嘛喝饮料呢，那还不如直接捧着一个奉化水蜜桃去啃呢。对啊，所以你知道现在你这个奉化水蜜桃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你吃这一个奉化水蜜桃就相当于1000多瓶那个康师傅奉化水蜜桃汁。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那到了夏天哈，你会发现雪糕哈又成为了咱们购物的时候的刚需。但是作为一个雪糕爱好者来讲哈，就是我们家那个冰箱里面常年都有雪糕，只不过那个质地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如果我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秋冬季节，就除了夏天哈，那个时候家里面囤的雪糕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奶味浓郁一些，然后或者说哎，我可能会囤一点有意思的雪糕，那个时候吃雪糕吃的是一乐趣啊。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更多的囤一点什么的绿豆冰或者老冰棍哈，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消暑是最关键的。今年夏天呢，你到那个棒冰的批发店里面你去看哈，终于这个冰柜里头哈，再也不是咱们高攀不起的样子，而是平价回归哈，就是雪糕不再是一个你不敢轻易对它下手了，因为什么？你怕你这个误闯天家，你怕你拿起一个雪糕，你会发现包装平平无奇，结果一到结账的时候发现，哇，它竟然是一刺客啊！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可能被这个刺客啊，这个搞得遍体鳞伤的哈，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哇，这冰柜你终于是可以放心的打开了。今年的棒冰市场呈现出了明显的平价回归的趋势，五元以下的平价产品占据了销售的主流。五元以下平价产品，这在我父母那辈儿的那个消费观里头，那五块钱左右的雪糕，那都不能算是平价。对他来讲说一两块钱吃根雪糕啊，可能他能接受，五块钱吃根雪糕他都嫌贵。开了多年的棒冰店的店员告诉记者，店里最热销的当属大布丁、小布丁、老冰棍这些经典平价产品，其中小布丁的批发价就8毛钱一只，性价比极高。店里面的满减活动也让消费者开启了批量采购的模式，不少进店的客人一拿就是几十只，还有人一箱一箱往家里搬，而现在都是基本上十只起步。天气越热大家囤的越多，所以各位，你今年开始囤棒冰了吗？是钟情于从小吃到大的经典口味，还是喜欢尝试各种新奇的网红款呢？我发现雪糕还得是雪糕，有的现在的网红雪糕我感觉不是雪糕了，就是它里面很多的奶，然后内涵很丰富，加了很多的那种馅料，然后你吃着不清爽不说啊，就有点糊嘴。

0: 就有一段时期，你包括现在也是，就雪糕朝着一种让人看不太懂的方向去卷。你比如说有的雪糕哈，它给你搞成一个什么造型呢，就放在那冰柜里头，你以为是冷冻鸡腿，就上面也裹着面包糠，但实际上那个是雪糕。然后有的雪糕呢是给你搞成了那种火锅底料，你以为是谁火锅底料冻到冰柜里面去了，其实拿出来它是可以吃的。就是什么麻婆豆腐雪糕，然后什么这个雪糕那个雪糕，然后你会觉得它不是雪糕了，那个就其实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给人感觉就是酱料冻成块了，咸口的。但是比如说在我们年少时期，那个时候雪糕也卷，它卷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在雪糕里面有多少层夹心儿？给你放了，比如说你吃着吃着，那个时候真的是高潮迭起哈、啊。最外面是一层巧克力脆皮，啊，巧克力脆皮可能上面还会有一些很香的那种果仁儿，然后瓜子儿是吧？瓜子仁儿，然后吃到嘴里面那种复合的口感。啊，外面那层脆皮吃完之后呢，然后里面第二层高潮就是很香很香的那个香草味的膏体。然后呢，第三层高潮呢就吃到里头，哎，居然还有巧克力，巧克力里头居然还有威化豆，威化豆底下还有一块巧克力，然后再吃到里头呢，可能还会有那个果酱夹心。那个时候你吃这个雪糕，你会觉得哇，它里面就跟那个放烟花一样的，是高潮迭起的哈，一起接一起的。然后再比如说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款雪糕哈，外面是一层冰壳，那个冰壳是果味儿的，菠萝呀或者是橙子味儿的，然后里面哈用这个冰壳的这个冰碗里面装着的那个雪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先是拿一个小勺抠那个冰碗里面的雪糕，像吃冰激凌一样吃，然后呢里面的那个雪糕吃的差不多了，外面那个冰碗呢也冻得没有那么实了，然后你就可以吃外面那层冰壳。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哇，雪糕可能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卷，就是它做一只好吃的雪糕，做一只高潮迭起的雪糕，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你看到之后你会觉得说哦，它拍照可能大家会惊呼说哇，这东西原来是个雪糕。我觉得这个卷的方向是不对的。
1: 最后眼里也被收割。
0: 丁丁就说看来老七是真的挺喜欢吃雪糕的，因为刚才我在描述那个高潮迭起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就想象的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款雪糕。
1: 可爱却已变成时间的游戏。
0: 要说到网红啊，这两天的社交平台上有一段商拍摄影师和西湖保安争论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上上周日我也到西湖边，因为天气特别好，然后我就看到有那个商拍摄影师在跟保安争执。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保安会提醒这个商拍摄影师，对面的这个小姐姐告诉她，就是说商拍可能会有消费陷阱，然后呢让她就是说要警惕啊等等。然后呢这个商拍摄影师当然就会觉得说哇，你这个保安你过来，你这不砸我生意吗，你就砸我招牌。于是呢在现场就爆发了这个言语上的冲突啊。现在你会发现就不光是西湖啊，就是很多的地方啊，你只要是景区，然后似乎呢好像都会有同样的这种困扰啊，就是商拍的这种群体啊。有网友留言啊，景区禁止商拍是为了维护秩序，保护游客安全，避免占道拥挤影响通行，让大家安心游玩，为景区的管理制度点赞。
1: 不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比如说你拍照，西湖是大家的西湖，西湖是没有围栏的，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公平的享受这颗西湖，对吧？我看到这个景很好看，那我当然也希望在这个地方我拍拍照片。但是你知道，当这个点位好看的点位成为了一门生意之后，成为了这种商拍摄影师他的影棚之后，他有时候带有一种霸道，或者说一种霸占，他就霸占这个地方不让别人来。然后你在这个地方拍拍照片呢，哎，他们就会发出这种阴阳怪气啊，似乎好像你闯入了人家的画中，你似乎好像是打扰了人家的拍摄一样的。
1: 好奇美好疲惫。
0: 记者从杭州市12345市场公开电话查询发现，从今年2月至今，关于西湖边商业拍摄的投诉有30多条，涉及什么呢？长时间的占用点位，他在那拍，别人就不能过来拍，商业拍摄踩踏草坪就破坏环境，以及与正常拍照游客的纠纷等等哈。翻阅社交媒体，记者发现网上关于西湖边商拍的讨论并不少，大家普遍反感商拍的一个核心的原因，还不就是他们霸占着这个风景嘛，对不对？长时间的占据某一个点位，导致其他游客没法正常拍照。你比如来自上海的杨先生就分享了自己最近一段不太美好的打卡经历。孤山那边他遇到了商业拍摄，4-5个商拍把那个湖景给占据了，游客都没有机会拍照，他拍完了他拍，他拍完了他拍，就普通游客你根本就甭想到这个点位上去拍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然后你呢进入到画面之后还要被他们说。根据网上的线索，记者就实地探访了杭州几处热门的商业拍摄取景地，比如风波亭，还有周围遍布着正在进行商业拍摄的人群。这个地方还算是有序，每组商拍的拍摄时间都在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已经很长了。
1: 是与非的对垒，爱的我好气馁，好疲。
0: 人员流动频繁，有团队结束离场，又有团队陆续进场。风波亭区域常态维持在4到5组商拍团队同时作业的水平，这个区域是配有安保人员定点值守，持续开展秩序引导与现场管理。还有孤山的平湖秋月景点，社交媒体里面热度最高的两个点位，梅鹤轩旁的网红椅，还有孤山路21号亲水平台，尤其是引人注目。现场可见，无论是偶遇风景驻足留影的散客，还是携专业设备前来商业拍摄的这个团队，都是自觉的列队等候，每组拍摄时间5到10分钟，在客流高峰时段排队等候的时间普遍超过半个小时。有游客看到队伍啊排得太长了就放弃了，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了，其实西湖边每个角度都很美，不必执着于某一个爆款机位，有小遗憾但是不多哈。那对于相关投诉呢，西湖风景名胜区就回复说了，根据有关规定，凡是需要在这个景区里面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的前提之下，在风景区商业网点规划指定的地点和区域内经营。目前景区执法部门正在开展无证商拍专项整治，同时还表示，针对部分拍照时存在霸占这个景点儿、霸占点位等等不文明行为哈，会落实管理责任，加强区域日常监督管理，对不文明行为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确保游客正常的游览秩序。

马吉拉这个品牌一直以来呢，不仅仅是以品质著称哈，更是以它那种非常独特的那种艺术感啊。那懂的人呢会觉得说，哎，这挺艺术的哈，看起来就是马吉拉的那种包装哈。你别管它卖的服装也好，香水也好，然后包括联名款也好哈，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它很艺术，它很随性啊。但是也有的人会觉得说，马吉拉的那种风格哈，像是刮大白。但是不管怎样吧哈，咱们看中的是里面这个瓤，就像买雪糕一样的哈。咱们现在就是不太喜欢那种浮夸的东西哈，浮夸的东西仅仅只能是锦上添花。所以呢，当我们走进马吉拉沐浴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关注到这个马吉拉的沐浴露。首先，它的这个香味儿是那种高级香，是独属于马吉拉的那种香氛的那种，你喷到身上之后会让自己，会让闻到你的人会喜欢你，会让你喜欢自己的那种香气。就马吉拉的这个香氛也好，或者沐浴露也好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喷到身上，或者说你用它洗完澡之后，它身上留住的那个体香时间特别长，它是一种就是你天生就好闻，是你的体

体香的味道，不是说哦你喷了香水或者用了什么香氛呢、啊。然后据说还是王妃同款和天后同款。这个马吉拉的这个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是马吉拉的明星产品啊，官网日常售价740。很多人说哇天哪，740我买个沐浴露啊。今天商城宠粉破价福利来了，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等于说身体呵护的全流程都给你安排上了，200毫升的身体乳加200毫升的沐浴露，留香更持久，滋润更持久，只要339。那今天这个真的是限量福利的，只有200组哈、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沐浴露来抢购吧。

0: 汽车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4: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3: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4: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3: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4: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5: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6: 老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所以刚才说，我为什么说五到十分钟就已经特别久了呢？是因为我前两天去了神仙居，然后我这一周呢可能会发布一个，就是我在神仙居48小时的一个自己体验的一个感受。然后神仙居就是漫山遍野都长满了那个网红打卡点，你知道神仙居那个地方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公平的享受到这个打卡点，每个人就给60秒的时间，而且是严格控制，就是在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倒计时，当你就是比如说佛影联运吧，佛影联运

是你从这个地方出发，你比如说从排队这个地方哈，有一个起跑线出发，然后你出发，你踏上第一个莲花，它就开始倒数计时了，60、59、58、57。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得像那个淘宝的那个，就是你记不记得淘宝有一个模特叫王小晴吧，就是小晴老师，还是叫梁小晴，我忘记了哈。他就是一分钟之内能摆100多个动作，我觉得非得拿出那种架势，你才能够在那个神仙居网红打卡点才能拍得好照片。然后60秒的时间就是公平的给每一个人，你有2个人的话，你可以有120秒，有2分钟的时间，然后他就会倒数计时2次，那真的是很严格的，严丝合缝的。你在那上面多待1秒钟，你都会被目光杀死，你知道吗？会被那个就马上现场管理的朋友就会提示他时间到了，赶紧。所以大家也都很自觉，你知道自觉到什么程度？就是在那个排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看到有一些姐姐们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在那儿彩排 pose 了，你知道吗？说一会儿我们就摆这样的一个 pose 来，我们先演练一下。就大家就已经开始在那演练了，但是他就做到了绝对的公平。你别管你是网红，你是有10个粉丝，你还是有10万粉丝，你还是有1000万粉丝，你在这个地方都是公平的，就只有60秒的时间，你还是说你只是普通游客？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吧。国际方面哈，本来想说那个白宫枪击案的，再来说，那时间关系，咱们就说一个跟咱们息息相关的吧哈。研究发现，部分白发竟然能够重新变黑，这个咱们关注吧。白发不一定是老了，也可能是压力山大。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团队招募了自感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压力山大，发现多例白发随压力这个增减而颜色逆转的现象。你比如说一个35岁的男性，在连续休假压力归零之后，五根白头发同步变黑，他们也休息了，他们也黑回去了。一位30岁的女性在婚姻冲突期间白发骤增，压力缓解之后又复黑。蛋白质组分析进一步显示，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高能耗状态，线粒体相关的代谢蛋白与抗氧化系统负荷增高，黑色素产生受阻，而一旦压力解除，代谢恢复，黑色素可以重新生成。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压力过高的时候啊，工作里头愁事很多的时候，白头发了啊，请个假啊，能把那白头发给它养黑。可以哈。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会见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台湾嘉宾代表。
2: 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浙江实体书店为全民阅读打开无限可能。
7: 宁波鄞州区一座篮球馆投用不到一年，部分屋顶在暴雨中塌落，原因何在？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重点关注。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7月1号起施行。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了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台湾嘉宾代表。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各位新老朋友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交流交往密切。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浙江台湾合作周平台作用，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深化浙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为广大在浙台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持续推进浙台融合发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浙江历史文化悠久，创新动力强劲，这次到访浙江，深切感受到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澎湃活力。台湾与浙江经贸文化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推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省领导冯仪、姚高原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来到中国水稻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专题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为创新浙江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水稻研究所是我国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刘杰走进水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实验室、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听取研究所发展及基础研究工作情况介绍，实地了解水稻研究的最新成果。他说，水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作物，希望中国水稻研究所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创新，深入开展科技服务，为粮食产能提高、品质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是一家主要从事中国海、大洋和极地海洋科学研究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刘杰走进海底科学与化界全国重点实验室、卫星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他说，浙江是海洋经济大省，大力发展海洋前沿科技是浙江打造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希望海洋二所充分发挥国家队的独特优势，聚焦海洋科技前沿领域，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做强科技创新平台，助推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围绕国家所需、浙江所能，因地制宜找准工作重点，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加快形成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进一步建立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建好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为人才在浙江安心科研、潜心攻关营造良好环境。何中伟、尹学群参加调研。
7: 杭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今天决定任命杜旭亮为杭

0: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1: 为期五天的第22届文博会今天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浙江共派出86家重点文化企业单位参展。截至发稿时，浙江展团现场成交额超305万元，意向成交额1亿元。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荣登全国文化企业30强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会正式开展前举行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签下了超26亿元的订单。
0: 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的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精彩蝶变，也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来听报道，这里书店不止于书，由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采制。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丽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贫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其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之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六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江畔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六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关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1: 清甜杨梅个儿大多汁味甜，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从长在田间地头再到端上海味的餐桌，全流程抢先，让清甜杨梅的出口之路越走越宽。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带来的报道。
11: 清晨6点，清甜三溪口街道白浦村的杨梅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新鲜杨梅。种植户李新红说，
12: 我感觉要10分熟，这个7分熟，按照我们的严格标准采过来，消费者才能吃到好吃的杨梅。
11: 采摘下来的杨梅先送到村里的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农药残留、甜蜜素等各项指标检测，检测合格的杨梅随后被快速转运到不久前正式投用的清甜杨梅智能化分拣中心。在这里，全自动分拣生产线高效运转，依托 AI 视觉外观识别、近红外光谱内置检测等先进设备，快速完成分级筛选。清甜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林平说，相比传统人工模式，效率提升了6倍。
13: 我们这条那个杨梅分拣线每小时可分拣杨梅1万颗左右。那么优势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机器的这个光谱分析，分析这个杨梅的一个大小、一个甜度，还有一个损耗，可以有效的保障杨梅在包装之前的一些品控把关。
11: 根据检测数据，杨梅被划分成10个不同等级，实现按果型大小、果品品质智能分选。出口的杨梅单果均超20克，果型饱满，果肉多汁，各项指标均优于欧洲市场准入标准。负责杨梅出口的丽水市吉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金苏红说，目前他们已经发出4批次杨梅，总重量达3吨，涉及西班牙、荷兰、波兰、意大利等国家，每公斤售价可达400-500元。杨梅保鲜期短，海外长途运输是不小挑战。金苏红说，要让海外消费者吃到口感新鲜的杨梅，控制温度是关键。
14: 杨梅下山以后，首先第一时间进到5到10度的保鲜库里面，迅速降温，让杨梅进入休眠状态，延缓它的氧化时间。然后我们打包的车间温度跟里面相差是不能超过5度的。那然后打包好以后，直接是放冰袋，再加上冷链运输，基本上是到达冰块都是没化的，4-5天没问题吧。
11: 与此同时，出海便捷通道也在不断加速。丽水海关检查四科科长朱伟豪说，他们试点实施了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对同一果园输往同一国家的杨梅实施最多检一次，并启用智慧监管手段为出口提速。
15: 我们与口岸海关进行一个联动为我们的生鲜易腐食品开通了绿色通道，让他提前申报、优先查验，减少他的一个通关时间。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可能他较普通的一个货物能压缩4个小时以上的一个通关时间。
11: 目前清甜杨梅整体涨势稳定，预计在6月初迎来上市旺季，出口周期可持续到7月。
0: 连日来，我省雨水不断，部分地区还遭遇了强降雨，加上潮湿闷热的天气，不少人疑惑这是不是入梅了。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6: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白天啊，这个降雨的确是减弱了不少，那大家也非常关心啊，接下来降雨还会有吗？
16: 没错，今天白天的省内是以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的，雨水是暂时休息了一下。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徐州、杭州、金华、宁波多地是下了大到暴雨，其中徐州的开化、长山、柯城，还有杭州的淳安，这些地方的雨是非常的大的，甚至出现了局部的一个大暴雨的量级。那目前呢，全省有四座大中型水库的水位已经超郡县水位，基本都是集中在徐州地区。省气象台最新预判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会集中在浙北、浙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杭嘉湖一带普遍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而且有雷雨地区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暴雨、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各类预警信号了。强对流来袭，大家一定要待在安全的室内。后天雨带会逐步的向南移动，浙中南地区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好消息是呢，从30号开始，这一轮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会告一段落。方亮，
0: 那近期呢，我省也是雨水不断，再加上这个气温比较潮湿和闷热，确实挺像这个梅雨天的哈。那是不是已经入梅了呢？
16: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啊。对此，我今天是特意请教了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毛艳军。他明确地回应我，目前咱们浙江还没有正式入梅。那简单来说啊，现在的气温和雨水的特征的确是和梅雨天气十分的相似了，日均的温度也稳定在22度以上，符合入梅的气温条件。但关键的入梅指标还没有达标，也就是目前副热带高压的底线还没有稳定北台到北纬20度，夏季风也处于临界的波动状态，不够稳定，所以说暂时还不能判定为入梅。我等常年的入梅时间是6月10号左右。那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步北台和稳定，气象部门也会持续跟踪大气的一个环流变化，第一时间的来发布准确的一个入梅的预报。所以呢，大家要密切关注官方的消息，梅雨啊已经近在眼前了。方亮，
0: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1: 那可能是最近这么多场雨的原因啊，有一座篮球馆暴露出了问题。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今天接到网友反映说，宁波市鄞州区的一座体育公园的篮球馆在昨天的一场暴雨中有部分屋顶倒塌掉落，而这座文体公园去年夏天才刚刚投用。对此，浙江之声记者赴实地进行了调查。
17: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今天上午来到宁波市鄞州区潘火文体公园。公园位于杭甬高速潘火特大桥正下方，是一座室内体育健身场所。在公园门口正好有市民想要来打篮球，但工作人员说他们这几天暂停营业。
18: 整改一下，整了3天，
17: 有积水。门口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受特大暴雨影响，本场馆积水严重，不满足安全开放条件，即日起暂停营业3天，复业时间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为2026年5月24号，也就是昨天。记者了解到，昨天傍晚，鄞州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往里面走了几步，并没有在体育馆内看到积水，不过场馆顶部却开了道口子，一块长方形大型金属板严重脱落弯折，整体发生倾斜垮塌，一头勉强挂在天花板上，另一头已经砸落在木质运动地板上，现场一片狼藉。记者肉眼观察了下场馆顶部这道口子，长大概10米，宽约2米，几名工人正借助脚手架想办法处理脱落的金属板。而当记者准备拍摄现场画面时，馆内工作人员突然上前用手挡住镜头，并推搡驱赶记者。
18: 现在不开业了，
19: 你干什么？你
18: 叫你走嘞，我没锁门嘞。
19: 你掐我胳膊干什么呢？
18: 我就推你一下叫你走。
17: 记者随后联系上宁波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希望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但对方表示，
20: 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呢，我打电话问问朋友，这个安全是没有小事情的。
17: 宁波鄞州区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助理工程师陆迪祥向记者证实，潘火文体公园由属地的鄞州区潘火街道建造。
21: 那个是潘火街道他们做的，是要联系潘火街道的人的，城建办的，运维应该是第三方的。
17: 几经周折，记者拨通了街道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史彬彬的电话。他表示，
19: 装饰面了有一点可能掉下或怎么样，完全没有人员伤亡。邀请了一些专家呢，也都现场去看了一下，从结构方面啊和那个稳定性方面呢，提出一些让他整改的一些方案。
17: 据公开报道，潘火文体公园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是去年8月1号起开放的。报道称。

0: 每月会举办趣味运动会、篮球友谊赛等活动，每年专项运营经费超20万元。记者了解到，这几天鄞州区职工运动会的三人篮球项目恰好就在潘火文体公园举行。组委会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球馆出了状况，后面的比赛在哪里打还是未知数。
1: 这个我们会综合考虑的，如果他没有修复的话，那肯定不能在那边打了。
0: 开放投用不到一年时间，一场橙色预警的暴雨就让场馆天花板部分掉落，具体原因何在？今后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对于这些问题，浙江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多品类价格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蔬菜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会继续下行。猪肉市场需求疲软，价格将会面临下行的压力。目前，端午节备货持续进行，鸡蛋价格保持坚挺并有小幅的上扬。小龙虾、花蛤和蛏子等水产品类正值上市的旺季，市场供应量大，价格走低，对市场海鲜消费起到了一定分流作用。西瓜、杨梅、荔枝、枇杷等时令鲜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会更加的亲民。
3: 今天，干婆潮涌起新城十五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正式启动，包括浙江之声在内的全国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会员台总监、编辑、记者、主持人代表参与本次活动。今天起到30号，他们将深入宜春、萍乡等地，聚焦数字经济、生态、乡村振兴、文旅、红色文化、特色产业等一线点位，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
2: 近日，舟山普陀海域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游客凌晨在海边意外落水，在危急时刻，普陀东港派出所民警江泽浩纵身一跃跳入海中，将游客救起。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凌晨0点左右，一名游客在海边不慎失足滑落海中，过路的行人听到声响，赶紧报警求助。普陀东港派出所民警江泽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5: 兄弟，救援群抓住他，就是抓住他。
4: 江泽浩说，当时正值涨潮，海面风浪很大，落水游客在海中随时可能被海浪卷走。有热心群众翻出护栏，尝试用救生圈进行救援，但因海水湍急，游客无法抓住。
6: 现场它那个岸边和海面啊，将近5米的一个落差，所以说落水者根本就无法自行上岸。当时情况是十分紧急的。
4: 眼见潮水不断上涨，江泽浩果断卸下警械装备，毫不犹豫纵身跃入海中，迅速游向落水者。
6: 当时这个海水应该在我的这个腰部往上一点的那个位置，他的面部就是浮到了这个海面以下，并且这个身体啊也在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往外面这种冲，随时有这个溺亡的这个风险。
4: 江泽浩游到游客身后，托住肩膀，保证其头部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等增援力量赶到，岸上救援人员抛下绳索与梯子，合力将游客拉上岸并送医。经过医治，游客身体已无大碍。江泽浩说，
6: 这其实我们的一个本职工作，面对群众遇险的情况，我们应该就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这也是我们肩上的责任。
7: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3: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8: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我们村的安置房2年前就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通燃气，水泥路也没有弄。我们向浙江之声反映情况，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燃气很快就通了，水泥路也弄好了，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多项要求。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1到4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近40亿千瓦，同比增长超

0: 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已经达成 95%， 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当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4: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5: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4: 来了以后，3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6: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5: 做一件

0: 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1: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0: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9: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0: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9: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0: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9: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1: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2: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哎呀，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一个充满爱的日子。今天是咱们浙江之声的台庆日，我们过生日。啊，有没有朋友给我们来唱首生日快乐歌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在次晚高峰啊，虽然今天这个日子特别特别，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依旧一个周一的晚间。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着大家，开启新的这个一周啊。当然，关于每天聊的这关键词这个主题，也期望大家能够来唱唱歌啊。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啊，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然后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可以直接唱歌，期待听到各位的好声音。那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除了今天是咱们的台庆日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日子啊，也希望大家从第一首歌啊，这个获取到这一份力量吧，啊，把它当作平凡的一天，它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关键词》。

0: 是吧？
1: 动词、名词、语助词以及那个潜台词，这一首关键词是彼此心中有他的名字。这歌开口就沦陷了，第一句歌词说出了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我相信这也是咱们每个人心目当中一定，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某个人内心所有的欢喜，对吧？五二五这一天，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今天是五二五全国心理健康日，因为谐音我爱我，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当然，无论你是学生还是成年人，咱们都得关注自己的内心，关照自己的内心，接纳自己的情绪，不必苛责自己，是吧？现在这当 emo、当焦虑这些事儿成为年轻人身边的嘴边的这个高频词，你有没有特别的爱自己？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爱自己这个事儿，咱们就来夸夸自己。哎，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夸夸自己了？咱们中国人特别含蓄，是吧？你包括这个我们在外边主持啊或者音乐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特别克制。今天咱们就自恋一把。我今天希望看到直播间里边包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你们都说一个自己的优点到底是什么，我等待着各位的回复好吗？
2: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3: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2: 用歌词讲述故事，
3: 用旋律表达情绪。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用音乐交个朋友，
2: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1: music time。哎，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包括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们，祝浙江之声生日快乐啊！在祝浙江之声生日快乐的同时，大家夸夸自己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歌是向自己表白的，或者说夸自己的，让你听起来，哎呦，这歌我就特别的，怎么那么自恋呢？有点这种感觉的，也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最近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推荐一首歌，啊，这个歌呢我第一次听，但是我听到之后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没有一个所谓撕心裂肺的感觉，也没有故作深情，就很几句大白话，就让你觉得哎，挺有意思。有点鼻酸，哎，还有点小搞笑。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好喜欢我自己》，
4: 我好喜欢我自己，我。

来吧，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真是没看到这个大家的这个特别自恋的评论。岁月静好说了，这个不讨好也不自恋，挺淡的。这个我在这个歌手的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歌手当中去点了点啊，我觉得有一位歌手让我觉得他挺淡的，而且呢这个2024年的时候他特别火啊，这个歌手叫刘恋，很多歌迷朋友呢称他叫恋姐，对吧？2024年的时候他有一张关于爱的一张专辑，然后呢我去关注了一下，这也是刘恋第一次以独立发展的个人歌手的身份，然后自己包办了词曲的创作，叫别说话直接吻，他在探讨的是恋爱这回事。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暂时脱离了大家比较熟悉他的这个 Mr. Miss 的爵士乐团的一种模式，然后身边也少了大家都熟悉他的搭档杜凯，然后用自己的这种风格一个人做音乐。当中有一首歌叫给我唱首歌，刘恋自己说这个歌呢是唱给每一个正在找自己路上艰难跋涉的人。同样呢这首歌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希望一个提醒，他是那种凡事都会先考虑别人怎么想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舒不舒服愿不愿意放在后面，而这首歌其实他都会提醒自己要更在意自己的看法，凡事要问问自己够不够喜欢。所以此时此刻问问各位，此时此刻的你是否那么在意自己的感受呢？

0: 你看，在我的这个引导之下，岁月静好说我唱歌好听，那你倒唱啊。橘光说我好可爱，哎呀，你看看这勇敢的大胆，去表现自己，对吧？所以我们这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你把这当成一个单向的树洞，对吧？就是你可以展示你自己，又没有人知道你真实的姓名，对吧？来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50多秒唱着什么歌，这是。嗯，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等待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
0: 确定是20年吗？
1: 还在原来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最强之声生日快乐，
0: 谢谢。哎呀，这但是这歌稍稍带了些许悲伤，我推荐你一首毛不易另外一首歌，更适合今天的主题。这是毛不易的感觉自己是巨星。如果你的工作、你的学业、生活里的琐碎日常啊，这一切堆积的就像这个周一一样袭来，对吧？淹没了你，真正让你感觉到疲倦，不妨各位停下来拥抱一下自己，尝试给自己一场想象当中的加冕，给自己戴上皇冠。哎，我就是巨星啊。朋友们，当生活困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允许自己乐观一点、荒诞一点、抽象一点、盲目一点，对吧？你可以是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巨星，你可以是下凡历练的公主，可以是一个失意的富二代，或者是可以和花花草草、外星人对话的主角。你想一想，这一刻的困难就不算什么。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7: 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祝生日快乐，谢谢各位的祝福，都收到，都收到啊。啊，还有朋友说了，说一提到说以我这样的一个第一人称想到第一首歌是张国荣的《我》，OK， 此时此刻把这歌呢也送给大家。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今天呢其实是我们的台庆日啊，所以今天你在节目当中呢多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们包括跟蔚蓝音乐市集跟大威也送出了很多的祝福啊。大家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有听到很多粉丝讲故事对吧，那我们今天再来听一听几个粉丝跟我们节目包括跟大威之间的小故事，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粉丝是谁。
1: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浙江之声的听众大海，来自黑龙江，是主持人大威的一名云端忠实粉丝。虽然我和杭州相隔2000多公里，但是每天打开手机在抖音直播间守候大威老师的节目，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特别期待的一件事儿。最早刷到大威的直播间，一下子就被他好听的声音吸引住了，点进去之后就再也没走出来。说实话，最初被吸引就是因为大威老师那把特别有磁性的好嗓子，听他说话真的是一种享受。但真正让我成为铁粉的是他风趣幽默的沟通风格，不管是聊生活里的趣事还是解答大家的问题，都特别接地气，一点架子都没有。每次看他和粉丝互动都能被他的机智和亲切逗乐，感觉他不像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主持人，更像是一个懂生活有温度的老朋友。每天到了他的蔚蓝音乐市集节目时就等着蹲他的直播，有时候生活累了，听听他说话，听听他节目当期的相关话题的主题歌曲，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作为一直隔着屏幕喜欢他的粉丝，想对大威老师说，谢谢你的声音跨越山海温暖了我，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去杭州在线下见一下大威老师，也希望他能一直给我们听众带来更多开心的陪伴。最后也祝浙江之声77周岁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未来能做出更多大家喜欢的内容。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
0: 来。哎呀，这正好在今天这个主题之下做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符合主题，这太自恋了，这关键这是我自己放出来的。哎呀，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当然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呼吁大家，咱们就夸夸自己是吧。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能够在节目当中的某一个小的片段或者某一首歌能让大家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也希望大家一直关注节目，也关注大威是吧。这个今天我也送给我自己一首歌吧，就是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成龙大哥、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还有张杰一起的一首合唱的歌曲，叫恭喜自己啊。这个 MV 很感人，就把很多平凡身影在各个岗业上的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坚守和努力写进了歌里边。从小到大我们都习惯把祝福留给别人，对不对啊？我们恭喜朋友升职了，恭喜家人安康，恭喜同伴圆满，但很少真正安静下来去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恭喜。所以今天这首歌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在一线工作岗位上的浙江之声的主播们，大家也辛苦了。

0: 哎呀，这虽然说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听众们跟我们节目的这种连结，好不好？我们再听下一位，看看开个盲盒是谁。
1: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2: Hello， 我是雨枫，也是千万个浙江之声节目听众的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吧，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和浙江之声的缘分，也就是等于就是和大比老师相遇的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当初第一次刷到大比老师的直播，也就是一次偶然的抖音推荐，一进去之后就正好被他的那个侃侃而谈的那种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所吸引，还会开点小小的玩笑，感觉就是没有那种距离感，然后一下子喜欢上了他的节目。就每一到他的那个时间点，直播时间，然后就会准时的打开抖音，去他的直播间听他那个熟悉的声音吧，然后一听到就工作的任何的疲惫。
0: 马上到15分过渡，我们暂停一下啊，在15分过渡之后回来继续来听雨枫啊，在也是节目当中的老听众要对大威还节目说什么。
1: 19:15，
3: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0: 好，我们继续。
2: 哪怕有时候工作忙，没时间去互动，然后也会默默地挂在直播间，听他的声音吧，然后一直到结束。从第一次进到直播间到现在，加了粉丝团，已经整整785天。哎呀，一晃2年多时间过去了。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个冰冷冷的数字吧，更是2年多时间里，大威老师陪我们走过的每一次下班路，然后每一次情绪低落与开心的瞬间。不过对我来说，和浙江之声的连接，也就是我和大威老师的连接吧。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也祝愿浙江之声越办越好，希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更优质的节目来陪伴我们的上班路、下班路，陪伴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美好的时刻。祝愿我们的大威老师越来越帅，越来永远保持那种对工作的那份热情吧。只要你一直在，我们就一直都在。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0: 哎呀，真好，这音乐配的也煽情。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送上刚才那首歌，叫《感觉自己是巨星》。此时此刻继续来听歌曲啊，这首歌呢送给雨枫啊，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的喜爱和支持。这首歌呢曾经被当作是这个国家产品形象的主题曲，后来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被翻红啊，大家因为这个抽象的舞蹈啊 MV 又重新爱上这首歌。伍思凯，我真的很不错。确实谢谢大家支持啊，此时此刻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真的很不错。

哎呀，沉浸在这首歌里边，就感觉自信心爆棚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样的歌曲，是跟我这样的一个第一人称或者夸夸自己有关系的没有？

0: 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
1: 不丑不丑，一点不丑啊！每天面对着镜子，要告诉自己，我怎么这么好看？这是有科学证明的啊！你觉得自己越看越好看，是真的，这叫面孔吸引力理论。朋友们，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对对称、比例协调的面孔会本能的产生愉悦感啊。那你看自己好看，你每天对着镜子说你很好看，本身大脑会发生这类似于就是彩虹屁，这是你 DNA 里边的偏爱啊。而且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快乐激素啊，所以对镜自拍反而会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是特别帅的，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所以你的自恋是科学认证的天赋。送给这位朋友，来自大张伟，我怎么

0: 怎么这么好看？
1: 继续来听下一位啊，再看看，这位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位三分多钟的音频，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很难给大家放全了啊，我们尽量给大家放这个部分的啊。先来看下一位。
2: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3: 我是浙江之声的听众贝偶，是浙江之声主持人大威的忠实粉丝。第一次看到他是刷到了他在抖音端的直播，正所谓初见乍惊欢，久处人怦然。他幽默风趣，言之有物，是一个情商智商双商都在线的帅小伙。我果断点了关注，他说每个在看直播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只是有的还素未谋面，所以他有着极强的共情能力，好像跟每个粉丝都保持着共同的心跳频率。我几乎每天都看他在电台的工作直播，也知道了他的节目是蔚蓝音乐市集，经常在节目互动的时候发送跟主题有关的唱歌的语音条，大V经常播放，认真倾听，总是夸我唱得好，微热情洋溢，能量满满，对工作始终保持着十足的激情。在浙江之声77岁生日来临之际，祝浙江之声和我的朋友大威都越来越好，一路向前，初心不改，不负热爱。
2: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1: 我们的故事都是因为大家一起来书写的啊，但当然时间关系，我们赶紧再听一位啊。
2: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浙江之声的网络听众，也是大 V 的忠实粉丝亮星辰。在浙江广电事业77周年，浙江之声525台庆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说说我和大 V 和他主持的蔚蓝音乐市集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走进大 V 的节目已经100多天了，从最开始被他高情商又幽默的主持风格吸引，到后来享受和他互动时那种想逗他又不会真惹他生气的小乐趣，再到现在每天晚上6点半我都会准时守在直播间抢一个福袋，和家人一起陪大 V 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我常常在想，大 V 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我们这些素未谋面的人在网络世界里产生

0: 你真的很不错，我们也再次希望在这个张之声77周岁生日的时候呢，跟各位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我们讲双歧杆菌对人类肠道和整体健康的重要性，并且呢，随着各种健康知识的研究普及，益生菌的补充已经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日常行为了。但是只要涉及到服用了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大家就会关心我们吃进去的那个益生菌到底有没有活着到达肠道啊，到了肠道之后它有没有定植，有没有干活啊，有没有发挥作用啊。益生菌呢，是活的微生物，它本身

0: 很娇气的，从生产线下来到进到包装，再到打开包装吃到你嘴里，再穿过我们的口腔，穿过胃到达肠道，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它都有可能牺牲在路上。那么好的益生菌是怎么才能保证活着到达肠道的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首先你基础得好，这个益生菌呢进入人体第一道坎是什么？有人说是口腔，口腔那个酶很重要啊，但是相对于胃酸来讲那都是毛毛雨了。人的胃酸呢很厉害啊啊，那有的讲胃酸金属都能融化，对不对？何况这些肉体了。好的益生菌从选菌株那一刻起就得讲究，因为什么呢？要选那些本身就能耐胃酸、耐胆盐的、胆碱的菌株啊。胃的环境和肠道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啊，一个酸一个碱啊。那个有句话讲哈，要跟本身就很好相处的人相处啊，不是跟对你好的人啊。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待着他就是舒服啊，你要和这样人在一起啊。你像 HN019BB-2NCFM 这些都是经典的菌株，他们都是大量的样本里反复筛选出来的，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数据做支撑，它天生通过肠道的比例就比普通菌株高，选对了菌株才算是拿到了通往肠道的一个入场券啊。但是菌株自己能扛还不行啊，你还给它做好防护啊啊，有各种工艺来加持，才能更好的把益生菌送到肠道。就好比一个战士，个人技战术水平有多强，你不能让他光着膀子上战场，你得给他配好装备啊，防弹衣、迷彩服啊，都得给他穿上，都得装备上啊。益生菌也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在高活冻干和多层包埋技术得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极低的温度之下把菌株迅速的冷冻起来，然后在真空状态下把水抽走，这样的益生菌就休眠了啊，不会因为有水分的存在提前失活，因为益生菌有寿命，有水它就激活，激活它就要消耗它的寿命，对吧？然后呢再给它配上多层包埋技术，就等于给它穿上迷彩服、防弹衣，对吧？多层铠甲让他们应对胃酸和胆汁的考验。这个包埋技术的工艺都是这类厂家的核心工艺、核心机密啊。第二道这个防护措施呢，就是叫低水活度配方，就包装里边环境要尽可能的干燥，让这个菌株啊像小动物一样进入冬眠状态、深度休眠状态，进了肠道见了水才会被激活。如果没吃之前它就是活的，它的活性就被消耗掉了。刚才我已经讲到这个事儿了啊。好的配方会搭配低水活度的益生元，它不光是菌株的食物，它也能帮助益生菌锁住水分，创造一个稳定的干燥环境。第三呢，就叫铝膜密封锁鲜，避光隔氧防潮，保证在开封之前菌株安安稳稳的在那儿睡着冬眠啊。但菌株能不能活着到达肠道还只是其中之一，还得看它的功能，就它能干什么活啊。有很多朋友都问我说，配方里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鼠李糖乳酪杆菌，这都名字差不多呀，这有什么区别呀？你们不用研究这个，这事你们就研究菌株编号就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专业的名词啊，是有专业人员研究，最终由国家评定给它一个编号的。这个编号是我们大家都能记住的，就是菌后边跟着那一串这个字母数字，这就是菌株的名称，菌株编号。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大家族，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就是它的姓。底下好几百、成百、上千个成员都有各自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它的菌株编号，就是它的号。虽然都是一门出来的，但是本领高低不一样。你比如说 HN019 是管通畅的， BI-07 是管免疫支撑的， BB-12 管肠道屏障的。所以你光看有什么什么菌，这看汉字不行，看姓不行，你得看它编号，看它号啊。 再往一个深层次讲，同一个菌株，同一个菌株编号，不同的原料供应商做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编号只是一个身份标签，对不对？你像我学播音主持的，对吧？同样是我李铁峰，对不对？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你和自己江湖练出来的，那能一样吗？对吧？菌株是怎么培养出来的？用什么工艺干燥的？加了什么保护剂？最终出厂的时候活性还剩多少？这里学问可深了。有一些在这个领域深耕了上百年的原料公司，对异株菌的研究持续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从发现、从分离到纯化筛选，到安全测试，到大规模临床验证，整套流程走下来周期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得几十年，还有各种工艺的积累。这个菌株怎么它就耐酸耐碱呢？怎么就成活率高啊？每个环节都有迭代，都是时间堆出来的技术积累啊。后来者你就算拿到同样的菌株，短时间也很难把这些工艺和经验全部啊都完美呈现。有没有这种长期持续的技术深耕出来的品质，它完全都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看益生菌你不能光看菌株编号，还得追问这个菌株谁家的，哪儿产的。每次讲完这些之后，就有人跟我说，铁峰啊，你道理是讲明白了，但是我现在更蒙圈了。为啥？你自己挑的时候拿不准呢，太多了，太复杂了，那怎么办呢？你有具体问题你可以找我嘛，我可以给你一对一解释。另外你身边有信得过的药店，那里边都有专业药师，你去问问他们，对吧？多问一下，多对比一下，能少走很多弯路，少踩很多坑的。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724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我还会出汗，出汗晚上醒来的时候啊，也有出汗，睡眠也不好。那个早上呢，去买菜的时候，脖子里啊，要出汗的，出汗很难受的。
0: 啊，好，明白了。您多大岁数了？
7: 75岁。
0: 哦，有没有人让您吃过那个玉屏风啊？
7: 没有吃过，什么都没有吃。我吃那些，我这个医院里吃那些中药，吃了胃不好了，我不吃了，也不好，胃都吃坏了。
0: 哦，那你吃点玉屏风试试吧，好不好？
7: 玉屏风哪里有买？
0: 哪都有卖的，非常普通的药。
7: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 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这个手啊，我这个手老是蜕皮，老是蜕皮。还很痒，上面呢有很多那个小痘痘，小水痘一样的，抓破了之后就蜕皮了，去看了，看了有大概将近一年了吧，现在。
0: 怎么说？
10: 他们医生说是那个湿疹。
0: 哦，湿疹啊。
10: 给我用了好多药，到现在效果也是不大好，反反复复的都是。
0: 哎呀，湿疹很麻烦的，湿疹它首先它是也是免疫失衡。这个和个人体质有很大关系，跟生活习惯、跟情绪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微信上你给我发了一个这一堆照片，这是你是吧？
10: 对对对对，是我。
0: 啊，你姓朱是不是？
10: 是我。
0: 哦，我看到了，哎呦，这药是真是不少啊。
10: 啊，对。
0: 哎，你这真挺重哎。啊，你这手，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一高人指导你一下吧，行不？
10: 好的
0: 。就这个病啊，它不是说我找个什么人，然后给你吃一种药，吃上之后这病好了，不是那样的，它是需要很多方面共同努力的。这样，我给你请一下这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徐国美主任。
10: 好的。
0: 徐主任是学问贯中西，人中医西医全懂。
10: 好的。
0: 我看看他怎么说，行不行？
10: 行。
0: 好嘞。导播已经联系徐主任了，他正好有空。现在我们就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徐国美主任。
9: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徐国美，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痤疮、银屑病、湿疹、病毒性皮肤病，如单纯疱疹、带状疱疹、尖锐湿疣、药物性皮炎、黄褐斑及荨麻疹、脱发、结节性红斑等疾病，且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大泡性皮肤病等疑难重症。
0: 徐老师您好。
11: 哎，铁峰您好。
0: 哎，我这儿有一个患者啊，我把他的照片啊都给您发过去了，您看一下，他自己说是湿疹，治了很久，那包括他的用药，包括他的一些体检指标，我都给你发过去了啊。您能给我们出出主意吗？这湿疹也确实是太痛苦了，而且啊，这湿疹你说反反复复治不好，治这么多年，给患者搞得心力交瘁的。患者现在在线，在线，
11: 好的，
0: 您俩可以对话。
10: 好。
0: 徐老师，
10: 医生你好，
11: 你好。
10: 你看一下我这个病例跟这个情况。
0: 徐老师正在看啊。
10: 好。
0: 这个您是四十五岁。
10: 对，
0: 啊，
10: 刚开始的时候就大拇指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痘痘，当时也没太在意，后来就特别痒。后来慢慢两个手就有了。
0: 你手上抹的这个黑乎乎的那是药啊？
10: 不是药，我这个它就是痒过之后贴的那个皮比较厚。
0: 因为我看你手上这几个照片儿，你这个，你比如说你右手中指指肚黑的那块，那不是药啊？
10: 不是，那是皮肤，比较厚，那种皮肤比较厚，比较粗糙。
0: 哦，都增生了皮肤哦。
10: 就是那个小水痘痒过之后是
0: 蜕的皮，然后
10: 留下来的，
0: 硬痂留在那儿的哈。
10: 对。
0: 好，徐老师怎么样？
11: 哎，你好。我看了一下，就是先生，您在医院看过是吧？
10: 对。
11: 然后给你诊断了什么呢？
0: 是湿疹。
10: 他说是湿疹。
11: 哦，只在手掌出现是吧？
10: 手掌还有手面，还有那个这个手心这个位置。
11: 嗯，后皮，然后会有裂口。
10: 嗯，对，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小痘痘在这个皮肤的下面，你这样用手一抓，一下子全部都爆出来了，很痒很痒。
11: 嗯，您做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在那个化工厂里面上班的。
0: 化工厂。
11: 那您会接触什么呢？
10: 我以前在化工厂里面就是接触那些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啊，就是液染厂生产需要用那个助剂，也就是这种润滑剂啊、消泡剂啊、防水剂啊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再做这些东西了，已经不接触这些东西了。
11: 明白。嗯，这个可能跟你工作经历有关系。就是我们说皮肤啊，它最重要的功能叫做一个屏障，是保护功能。但是有的时候它对于有些东西它是防护不住的啊，比如说皮肤有损伤，或者它有腐蚀性、有刺激性，会造成你皮肤的损伤。那按您说这个过程呢，感觉它就是一个被损伤、被刺激的一个过程。考虑湿疹是对的，嗯，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接触这个物质了，你的手自己就能慢慢就好。那它这个慢慢好的过程有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有时候需要几十年。
10: 哦，这样子。
11: 那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说最常见的，比如说像洗头工，有些小工他去给顾客老洗头发，他们出现手部湿疹的几率是更高的，因为他们，你看尽量能戴手套就戴手套。那像你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湿疹。
10: 对对对，上一次那医生也是这样说，他说这个是湿疹。
11: 对，
10: 他说
11: 这个
10: 洗发水、香皂这些东西都不让我用。
11: 是的，就是我们说酸性、碱性、去污性、酒精、八四，咱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或者说嗯种地呀、啊，或者是这种嗯清洁的东西、
10: 啊，
11: 它都会再刺激、啊，因为你的皮肤它，你虽然觉得表面是厚皮，但是它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他受不了这种外界的刺激。
10: 对对对，嗯。
11: 那
10: 像他给我开这个药，我一直都是在用。
11: 您用的是什么？
10: 我用的药，我现在用的是涂的那种复方复米素软膏吧。
11: 对对对，
10: 这个药很油的，我都是涂完之后要戴上那个手套的。
11: 还有什么其他的有吗？
10: 还有那个那几个药，还有两个是口服的，还有那个他们四三医院开了一个搓手的维生素 E 尿素尿囊软膏吧，
11: 尿素，嗯，尿囊素软膏、嗯，
10: 对，还有一个口服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还有一个是复方安泰口服液吧，反正就这几种药，他说让我这样子不间断的吃，我说吃了这么长时间，我害怕对身体别的器官会不会有影响？
11: 那个，安泰素你要吃的话，你要注意，一个是血脂，你要定期查一下。然后还有呢，肝功能要定期查一下，再一个就是血常规。
10: 好的好的。
11: 嗯，一般这种情况治疗你要坚持，可能至少要坚持个半年左右吧。就是即使你觉得手的皮疹都完全好了，很正常，那我还建议接着要用就是维 E 乳啊，这些相应的护手霜啊，经常要用，还得持续用一段时间。
10: 哦，对，他们说像这种药至少要半年打底。
0: 湿疹、荨麻疹这都是免疫失调。哎，徐老师啊，
10: 对对对，
0: 我这些年我有一个态度，就是中医中药对于免疫失衡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为啥？我有这么一个经验，想当年啊，我就是鼻炎，我就健脾温阳啊，而且以前一到春秋两季吭咔打喷嚏，现在全没有了。以前也犯荨麻疹，现在一概都没有了。
11: 确实是，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种，嗯，过敏要有利湿，还要有温补。
0: 嗯嗯，但只不过就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啊，他们在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的时候很难坚持，能把药坚持用三个月的就不错了。像我这样用多少年的，几乎找不到。
11: 所以咱们也有一个责任嘛， 把一些、药物，比如说精简的药物，然后呢又不吃起来不痛苦的药啊，可以适当的用在生活里，做一个生活的调理还是挺重要的。
0: 嗯，所以说这位听众朋友啊，说这些呢都是给您借鉴。湿疹这个病啊，它可能是一天得的，但是

0: 绝不是一天好的
1: 啊，
0: 要坚持，然后有啥事请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你想办法，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1: 啊，好，
0: 好，谢谢你徐老师，今天辛苦您了。
2: 嗯，客气。
3: 宇宙中默默自转。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太阳说，我40多岁，不抽烟不喝酒，但是胸闷气短了，得深呼吸才行。完了上医院检查呢，心脏肺都没有问题，医生说这是功能性的。啥是功能性的？功能性的往往跟压力大、跟气血运行不畅、跟环境有关系。做做深呼吸是对的，但是你光靠深呼吸不行啊，得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让自己面对的压力别那么大，就别那么卷啊。然后呢，可以吃点红景天啊，红景天耐缺氧啊，对吧？当然前提是你胸闷胸痛都不重啊，如果很严重就得上医院了啊。唯有樱桃说，我55啊，那咱俩一边的，说这两天感觉精力跟不上了，以前干一天不累，现在到下午就困，晚上也睡不好，第二天起来跟没睡似的，是不是哪儿虚了？你说太对了，55岁就是虚的年纪啊。哎呀，不瞒你说呀，我现在也开始觉得不如以前了，那不废话吗？你说这人到了55，他能跟25一样吗？对吧？那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呀？是哪儿发生的变化？气血不足，肾气不足，肾气不固。要调理好作息，别太累，这是一个。吃点补肾的东西吧，滋补肝肾的，黑芝麻呀、核桃啊、山药这东西，弄点枸杞、黄芪泡水喝。这叫固本培元啊。当然了，如果你胸闷心慌很严重的，先去心内科找医生看一下再说啊。唯有不补。他说，铁峰老师，我今年65岁，我平时每天呢吃蜂蜜、蜂斗、枸杞、柠檬3个泡茶吃，但是我大便一直不成形，最近这几天更严重，请问需要吃点啥呢？你是不是蜂蜜吃太多了？嗯，你把蜂蜜减一减。你这么的，你要不减它们，你就每天再加9克左右的，就是一汤匙山药粉啊，加到你的食物里，我看你腹泻的情况能够轻一些啊。微友刘小兜说，我妈妈经常腿麻，怎么回事？1年多的两条腿不定时的麻，她今年54岁，查腰椎，一定要先查腰椎啊，腰椎没事再查别的地方，好不好？微友爱喝可乐的女王啊，给我发了一个大脚趾头的照片，他说我这大拇脚趾头啊，内侧皮下长了好多痘，7-8年前用激光打过，那时候不多，直到现在长了好多痘痘，颗粒感很明显，用手可以摸到，看了很多医生都确诊不了，请您帮帮忙，都7-8年了，按压按压的会疼，但是不痒。哦，来我瞧瞧你这大脚趾头，说实话颗粒我看不出来，但是有点像皮下那种汗疱疹，汗疱疹应该痒啊，你怎么不痒呢？真菌感染不像啊，你这大脚趾头光溜溜的，一块破皮的地方都没有，不像是真菌感染呢。嗯，还真定不下来，我也不好说。我看你有一块皮肤颜色比较深，然后好像有几个横纹，这是不是裂口啊？如果是，还是得考虑真菌感染的问题。你这样呗，你呀，你是哪里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上皮肤科，这事儿得上皮肤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激光打。啊，脚趾头上的痘痘要拿激光打，说实话我干这行干这么多年，我头回遇见啊。那么当初打的时候医生说的是什么没有啊？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诊断，我还是倾向于怀疑这是一个真菌感染啊。唯有美丽人生说，我是痔疮患者，最近2天大便出血，什么原因呢？应该用什么药？我平时辛辣东西都不吃，痔疮还是没控制住，很苦恼。不是说不吃辛辣这人就不得痔疮，这人总是在那儿坐着，局部血液循环不好也可以引起这种现象。另外人胃肠道功能不好啊，导致排便的状态。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太不正常，太稀太干 太频或者是太久都可以导致出现痔疮的现象啊。痔疮只是一个现象，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成因啊。一般来讲呢，治痔疮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你比如说地榆怀角丸是治痔疮的，但我觉得治疗痔疮更要紧的还在于生活习惯的调适，只有保证每天一次香蕉便，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消化道功能是正常的，消化道功能正常的才会让我们不得别的病。
3: 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
5: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天旋地转的云轩。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8: 您好，铁峰。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我就是那个肿耳炎，就是那个大夫说肿耳炎完了，耳朵那个除脓了，除脓除的挺多的。
0: 嗯，
8: 完我说用清洗吧，他不用清洗，他说
0: 这不是清洗的事儿啊，肿耳炎和鼻炎不一样。
8: 嗯，
0: 啊，它不仅仅是清洗的问题，肿耳炎可难治了，你必须要和你的医生保持密切沟通。肿耳炎的治疗需要反复拉锯战，啊
8: 啊，不爱
0: 好，那不是说我今天找个医生用上点药好了，再也不用去了。没那事儿，
8: 啊
0: 啊！你需要找一个靠谱的医生，就是拿你当回事儿，能够倾听你声音、重视你的医生，能跟你好好说话的医生，坚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康复。
8: 那我现在初步的应该咋治啊？
0: 初步怎么治？
8: 我现在应该咋治疗？挂滴流行吗？
0: 你现在应该去找一个合适的医生。
8: 我寻思你有没有中医治疗方法？
0: 没有，我不用中医方法治中耳炎。中医方法治中耳炎周期相当长，你根本不能干。
8: 嗯，那我谢谢打扰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23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就是我这个左腿呀、啊，脚跟是发麻，长期发麻，将近有2年了。
0: 嗯。
9: 因为也去杭州中医院看过，他那里拍了那个磁共振，以为也找不到问题
0: 啊。核磁共振没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 那核磁共振一发现腰椎管都偏差了，都堵那么大一块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没有问题就说明在别的地方上可能有原因，可能是功能性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9: 我46岁。
0: 我建议你吃什么呢？三边方加归芍地黄丸。
9: 他当时他建议我做那个什么手术，那个放射
0: 射频消融啊。
9: 对对对，射频手术。对，
0: 射频消融。那射频消融消融哪呀？
9: 他现在他医生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只能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排查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子。
0: 他也没有问题吗？不，你刚才不说核磁共振查了没有问题吗？不是吗？
9: 对呀、
0: 啊、没有问题。射频消融消融哪呀？我告诉你啊、嗯、射频消融什么意思啊？
9: 嗯，
0: 射频消融呢是对突出的纤维环进行处理的一个过程。这就好比墙上啊，墙上两块砖之间的水泥多出一块来，怎么办呢？有拿凿子给凿下去的，对不对？有拿角膜磨下去的，对不对？哎，有拿手抠下去的。那么射频消融呢，就相当于拿手给抠下去了，知道吗？但前提是你得多出一块来。你做核磁共振不是说没有事儿吗？没有事儿，我们抠它干嘛呀？那射频消融那玩意儿也挺疼的。
9: 还有一个，现在就是我去年是6月份之后，我就因为我在这边附近也，然后附近那些小诊所也去针灸啊什么。
0: 那你别乱整嘛，你这样
9: 也弄我都没效果。
0: 你是哪里人？你人现在在哪个城市？
9: 在杭州啊。
0: 你到杭州，杭州你到那个浙医医院，啊医院。
9: 浙医医院。
0: 哎，就是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
9: 嗯。
0: 疼痛科有个主任叫孙志英。
9: 孙志英，
0: 哎，我说错，冯志英。
9: 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9: 就是我因为我从医院出了院之后，我也就是说我就已经锻炼了一年了，锻炼一年呢，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因为身体有点不适，然后就停了一段时间，当时腰一点都不疼了，但腿麻相对来说好一点。锻炼的过程中，那每天都这样，到白天一天都很难受。
0: 嗯，
9: 停了一段时间，然后腰不疼了。
0: 嗯嗯，那你还是得补肾，一定
9: 脚还是麻，
0: 一定要补肾啊。脚麻这个事儿啊，我建议你把你现有的检查报告什么的，嗯、你找完冯征之后，他一定让你查，查完你把报告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眼。我觉得你说的东西前后是矛盾的，啊，像你这种情况，腰椎核磁共振应该是有问题的，不是你说的没有问题啊。
9: 哦、
0: 嗯，不然的话不会让你做射频消融的啊。把材料发过来，让我看一眼啊。
9: 好的，好的。
0: 好了，我等你消息啊。
9: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
10: 铁风帮你忙。
0: 尾号942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您好，铁风老师，您好。
0: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1: 我就是说了，我这个一双脚呢，冰凉冰凉的，和放了200的一样，冰凉冰凉的。
0: 明白。阳虚，人只要是怕冷，一定是阳虚。
11: 啊、哦，杨旭是。
0: 嗯，杨旭多大岁数了？
11: 嗯、现在50多了，50。
0: 给你提两个建议。
11: 啊、
0: 嗯。一个呢是填精补肾补阳气。
11: 嗯。
0: 啊，因为50多岁了，你跟30来岁的时候不一样。
11: 对。
0: 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给自己补阳，就吃金匮肾气丸就可以，10几块钱药、嗯，20几块钱药就行。但是到了50多岁就衰体了，这个时候再吃那便宜药真不好使，嗯、跟不上。
11: 啊、嗯。
0: 所以我建议你吃点好的，还有一个，用什么呢？纳豆激酶溶栓，血循环越好越不怕冷。
11: 嗯，好的，好的，行行行、
0: 嗯，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小平他说：“我有事请教，我牙根全痒啊，不疼，牙根都痛红，你看帮忙吃点啥药呢？你这得上口腔科，为什么呢？”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出现的炎症绝大多数都不是在药房能够买到的药，就是你在药房买药治不了，最好能由牙科医生给你用一些外用药。另外你这个牙龈感染是不是由于一些牙结石牙菌斑刺激引起的呢？是否要清理一下牙结石牙菌斑呢？哎，如果需要的话，这些也得口腔科医生才能帮你完成，这不是你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唯有小杰说，我儿子30岁，脾虚，一天便1到5次，很瘦，请问吃点什么药，吃多长时间？ 你给他吃香砂。

六君丸啊，香砂六君丸，长期小剂量吃。微友孟小孟说，嗓子干有痰，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吃点什么药呢？吃二陈丸。微友轻舞飞扬，铁峰老师你好，前一天我说我膝盖疼，我现在把核磁共振拍完了，你看看该怎么治疗，妥嘞，我瞧瞧啊、哦，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关节腔及髌上囊内少量积液，你看有损伤了，说明什么呢？累着了。这个交叉韧带呀、啊，是我们膝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组韧带。说损伤什么意思？抻着了，没断。要断了，你就不仅仅是疼这点事儿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平时走路的过程，要么时间长，要么就是承受的重量大。比如说，有的人爬山、上楼梯时间太长，或者是负重时间太长，还有这个上楼没有下楼负担大。大家记住，人膝关节承受重量最大的时候就是下楼的时候，相当于自身体重的六倍甚至达到九倍。说这怎么还有差距呢？你穿平跟鞋就是六倍，你要穿高跟鞋就是九倍。说平跟高跟怎么区别啊？不用看型，你的后脚跟比你前脚掌水平面高，哪怕高一厘米都是高跟鞋，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呀，我们这位轻舞飞扬啊，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上面写着才30岁，怀疑你穿的鞋有问题。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年轻女孩为了美，如果穿个高跟鞋天天上楼下楼的，你的交叉韧带可能就是这么伤到的。我提醒你，第一，做好休息，第二，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备双平跟鞋，不要频繁的上楼下楼爬山啊，还有一定要补钙呀、啊、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休息和补钙。微友美丽心情说，请问早上起来眼睛有些肿，这是什么原因呢？眼睛周围肿还是考虑肾的问题，是肾代谢水液的能力下降，中医讲肾阳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我以前给大家说有一药叫五苓散啊，中药补阳调，五苓散就是补阳调啊。其实我老跟大家说，补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条件允许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坚持做啊，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微友啊叫什么名字，一大堆字符，后边是个猪，珠宝的猪，说我体检报告显示潜血三个加号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年57岁，有潜血不一定就有问题。其实从我们经验上看，大多数50-60岁的妇女有潜血一般都没有病，多数都是由于功能衰退引起的。什么功能衰退呢？泌尿道黏膜免疫功能衰退。说为什么呢？因为雌激素分泌减少了。说原来啊，更年期之前还有月经的时候，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如果是100的话，那么月经没有了，到了更年期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就能降到10左右，就能差这么多。那么我们的黏膜一旦失去了雌激素的供养之后，它就会变得干燥萎缩，它抵抗外敌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开始出你说的这些现象。所以是怎么办呢？想办法补益我们的气血，尽可能的让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一点，提高一点，然后勤喝水勤排尿，一般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
2: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啊，你好，杨老师，是这样的，我的孩子吧，是有这么一个糖高，
2: 血糖高吗？
1: 啊，对对对。
2: 你孩子多大了？
1: 4岁。
2: 血糖多少啊？
1: 现在是餐前16-7。
2: 啊？
1: 16-7是18-9都有过。
2: 那什么原因呢？是一型糖尿病吗？
1: 一型，现在已经定下了一型糖尿病。
2: 哎呀，那咋整？那终身用胰岛素吧，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没别的办法了。
2: 治不好。一型糖尿病啊，就先天它的胰岛就不分泌胰岛素，没有那玩意儿。
1: 啊。
2: 那没办法，一型糖尿病终身使用胰岛素，然后呢，终身管理自己的血糖，这是个很不幸的事情，
1: 啊、
2: 很不幸的事。
1: 是啊。现在是闹老心了。
2: 那没办法，摊啥事办啥事儿吧。人类的科技就这水平啊，治不好的啊，不要想着。就假如说现在谁蹦到你面前，那我是哪中医啊，我这是什么是显赫的身世背景，我爹是谁，我爷爷是谁，我这有副药，吃这个药，我这你病就能给你全治好。贝丁娜全是骗子啊，人类没有这样的技术。一型糖尿病终身使用胰岛素管理，然后终身接受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每个月和内分泌科医生见一面，持续终身
1: 啊！
2: 别指望着找到一种特殊的药，吃上这药，然后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了，然后这个病指日可待，就可以康复了，没那事儿啊！谁都不行
1: 啊啊啊！
2: 啊，
1: 那我再问问沈阳老师，那这个对生命的缩短是有影响啊？
2: 有影响，
1: 缩短生命影响啊？
2: 对，
1: 那有并发症吗？
2: 血糖管理不好，当然会有并发症了。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并发症取决于血糖的管理啊，血糖越好，管理的越好，那并发症发生的就越少，危害的程度就越小啊。
1: 啊，那就是看咱们大人把关系给管理好了。
2: 你记住，你作为家长最要紧的是帮助孩子尽快建立全新的生活规范，就这孩子怎么过日子，什么时候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是有说道的，要尽快的建立这个规则，持续终生。这个习惯养成的越好，对孩子健康越好。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意思，这个孩子吃什么用什么都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症状啊，那么他的病一定会给他惹了大麻烦的。只要这孩子管理的好，习惯好，管理的规范，接受的指导规范，那么这个病就跟没有是一样的。
1: 嗯，那就大致这样的明白。
2: 好，有事再打电话啊。啊，你的孩子在管理糖尿病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你搞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都可以找我，咱们两个商量还是可以的。虽然我不能帮你解决根本问题，指个道还是可以的。
1: 啊，是，谢谢谢老师。
2: 哎，不客气啊。好，
1: 那您就让我知道怎么做了。
2: 好，
1: 谢谢谢谢。
2: 嗯，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凤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0: 嗯。
5: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
0: 嗯。
5: 有时候这个喉咙啦，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苔，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0: 嗯。
5: 有时候人疲劳的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 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的，
0: 嗯，
5: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0: 嗯，
5: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藻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 6.59， 它标准是 5.2 嘛哦，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等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铁芳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养生预防？谢谢你，
0: 哦、
5: 铁芳老师。
0: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是68年的。
0: 哦，比我大三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5: 嗯。
0: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5: 他说是大小是
0: 评级分级，
5: 三级
0: 啊，三级，三级有2%的可能，
5: 三类写的
0: 啊，三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啊、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5: 定期观察，
0: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
5: 哦。
0: 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还有什么骨折哈？
5: 脚这个脚
0: 啊，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 啊。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哈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
5: 嗯
0: 啊，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哎，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膏方，你可以吃啊。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阴虚就是身体里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着？
5: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
0: 啊，那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虚弱，
5: 不是走不能都
0: 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
5: 哎，
0: 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点这个三边方，补肾，补肾，肾是根本啊。为什么有点车祸你这骨折呢？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啊！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起线得1000天，一千天就是3年呐，
5: 3到5年。
0: 对，得起线坚持啊。
5: 好的，
0: 别的没有什么。
5: 好，谢谢啊。
0: 哎，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5: 哎。
0: 尾号84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6: 老师你好。
0: 哎，
6: 我这个人啊，就是前几年就是动了手术以后啊，就是那个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就是怕热，一热就是中暑，很容易中暑，冬天也会中暑。
0: 你确定是中暑吗？
6: 是中暑，我每次中暑以后就刮痧，刮出来都是很黑的。像那个杨梅一样的那种很黑的，这个还解不了，还要去头部那里，就是头痛嘛，每次都是头痛，头痛就去扎针，头部这样去扎，这样把痧那个扎出来这样。
0: 我觉得你是被人误导，你这
6: 不是
0: 你这不是暑热呀，你这是瘀啊，这是淤堵啊。
6: 是淤堵啊。
0: 对，你说这个表现，这是淤堵的表现。
6: 我还有那个皮肤那个现在状况也不好，那是不是有关系呢？跟那个
0: 这些都是淤堵的表现，
6: 都是淤堵关系啊。
0: 嗯，
6: 那用什么可以调理一下吗，老师？
0: 啊，一是要补，另外呢可以吃疏肝颗粒。
6: 哎，好的。
0: 嗯嗯，
6: 我这个那个皮肤就是好几年了，都现在都没确定到底是什么病，有的说我是牛皮癣，有的说是淋笑病，反正去医院查也没查出来是什么病。
0: 嗯，我倒能理解，
6: 不痛的还
0: 能理解，能理解。
6: 嗯，可能就是这个引起的哦。
0: 嗯，能理解啊，但是一定要气血足，然后一定要通，跟这玩意跟情绪有关啊。
6: 嗯嗯，那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6: 谢谢啊、
0: 哎。很多朋友啊，看成分表说里边什么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水苏糖、抗性胡精，这全是添加剂吧？这玩意儿吃完有没有副作用啊？这不叫添加剂，这叫益生元。啥叫益生元呢？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口粮。人体啊是不消化益生元，人不吃益生元，但益生菌吃它呀，对不对？能让菌群长得更壮实。啊，益生菌得吃它。好的配方会把益生菌和益生元放在一起啊，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吧？效果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为什么益生菌适合在蔬菜吃的最多的那一餐里随餐服用啊？因为蔬菜也是益生元呢，对吧？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2: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5: Hello， 我是雨枫，也是千万个浙江之声节目听众的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吧，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和浙江之声的缘分，也就是等于就是和大笔老师相遇的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当初第一次刷到大笔老师的直播，也就是一次偶然的抖音推荐，一进去之后就正好被他的那个侃侃而谈的那种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所吸引，还会开点小小小的玩笑，感觉就是没有那种距离感，然后一下子喜欢上了他的节目。就每一到他的那个时间点，直播时间，然后就会准时的打开抖音，去他的直播间听他那个熟悉的声音吧，然后一听到就工作的任何的疲惫就瞬间被抚平了，哪怕有时候工作忙没时间去互动，然后也会默默地挂在直播间听他的声音吧，然后一直到结束。从第一次进到直播间到现在，加了粉丝团已经整整785天，哎呀，一晃2年多时间过去了，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个冰冷冷的数字吧，更是2年多时间里大卫老师陪我们走过的每一次下班路，然后每一次情绪低落与开心的瞬间。不过对我来说，和浙江之声的连接，也就是我和大卫老师的连接吧。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也祝愿浙江之声越办越好，希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更优质的节目来陪伴我们的上班路、下班路，陪伴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美好的时刻。祝愿我们的大卫老师越来越帅，越来永远保持那种对工作的那份热情吧。只要你一直在，我们就一直都在。
3: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生生有你，一起来，一起来。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2: 日前，新疆拜城县迎来一群特殊访客，温州市 Z 世代青年宣讲团，他们跨越万里远赴边疆，在缀满新绿的葡萄架下，掀起温州拜城宣讲走亲交流活动的热潮。此次跨域宣讲立足新疆区情实际，以山海协作、双向奔赴、多维互动为理念，组织温拜两地宣讲员走亲互访示范宣讲，推动两地互学互鉴，实现理论宣讲从灌输式向互动式转变，从文件语向家常化延伸，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近日，浙江东日所属的温州东日家畜屠宰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家畜屠宰场正式试产运营，试产首日顺利完成60头生猪屠宰作业。作为温州市区唯一一家规模化屠宰场，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屠宰能力可达生猪40万头、肉牛2万头。该屠宰场的投用，结束了主城区多年来没有规模化定点屠宰产能的历史。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心里话藏不住了，能对谁说呢？来看看明代相声魔的大树封豪图。一棵树能有什么故事呢？
14: 好大一棵树， I
15: believe. 树上七个猴。
13: 对于这幅画的作者相声魔来说，却是另一个故事。您发现没有，在我们面前的这棵树非常大，可它却连一片叶子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开了枝却没有叶。话说在明朝嘉兴

0: 将士是个大家族，祖祖辈辈出过不少高官，在家族深厚底蕴的熏陶下，他的爷爷项元变终于成了一个商人。他叛逆了吗？他没有，他只是遵从了本心。商人这个身份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代珍宝字画。项元变曾经得到过一把古琴，上面刻着天籁两个字，于是后来他就把收藏古物的地方称为天籁阁。据说在这天籁阁里的宝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许多传世名画都曾经在里面放过。号称书画界牛皮癣的乾隆厉不厉害？在各种书画名作里也算盖了不计其数的印章，却还是输给了他爷爷项元变的盖章数量，这就是实力。项圣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不是没想过科举做官，他的收藏家父亲也曾经鼓励过他，
1: 孩子，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看书，爸爸去忙了。
2: 爸爸你去干嘛呀？
1: 乖，爸爸看字画去了。嗯，
0: 最终项圣模还是按耐不住自己对书画的热爱，开始白天黑夜不停地临摹各种作品，画得不像就不停地画。科举仕途在他看来如浮云一般，因为他看不上崇祯皇帝时期的朝廷。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迟早要灭亡，所以他选择归隐。可当明朝真的灭亡了，他才意识到对故国的怀念将是他后半生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大树封豪图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棵树藏着项圣模的心里话。在树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朱红色衣服的人，为什么是朱红色呢？因为明朝是姓朱的呀。大风呼啸，吹得衣带飘荡，吹得草木倾斜，可唯独正中间的大树纹丝不动，为什么呀？因为他对故国的思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了。就像项圣模提拔里写的那样，封豪大树终天立，只可惜日薄西山四海孤，时间已近黄昏，红衣老人只能手拿短杖看着远方，看着这个他无法阻止的日落，不忍再回首过去。短册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孤仆。1645年，清兵攻破嘉兴府城，项圣模的堂兄弟不愿降清，带着家人跳湖自杀。紧接着，项圣模的家惨遭抢掠，祖上传下来的那些传世佳作、珍奇古物，有的被战火损毁，有的被清兵抢走。此时的项圣模满腔悲愤，却只能背着他的老母亲，带着妻子到别处避难。他多希望当时能出现一位像这棵苍天古树般的人，一位将军或是一位战士，可以为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守住一份安宁。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培养孩子这件事情上，父母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无论古今。那么在古代，教育孩子的方式能有多雅呢？来看看唐代周昉的《调音图》。婴儿该怎么培养？其实古人很早就发现了音乐的妙用。药字的繁体字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音乐的乐字。古人早就知道，能吃进嘴里的草药和能听进心里的乐曲，都能调理人的身体。所以您看这画里的阵仗，古筝、琵琶、笛子、箜篌、古琴什么都有，为啥要围着中间的婴儿演奏呢？中国古乐五个基本音调是绝指宫商羽，对应的是五行学说中的木火土金水，以及五脏中的肝心脾肺肾。古人认为人体的五脏其实都有自己专属的韵律，当五脏某个地方感到些许不适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跑调了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把对应五脏韵律的乐曲演奏出来，让五脏的节奏跟随乐曲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人就康复了。所以为啥这幅画叫调音图呢？为啥又把孩子围在中间呢？想演奏不同音调的乐曲，把孩子的身体调理好，那当然是环绕立体声的疗效最好了。不过除了身体之外，古人认为音乐同样对人的心性也有影响。现在有胎教，过去有婴教，从小就这么修身养性，那真是听优雅音乐过优雅人生啊。再看画的最左边站着的两位，应该就是孩子的父母了。此时的他们心里应该非常的安慰，等会儿父亲手里怎么还拿着弓呢？谁弹不好就拘谁吗？这是关键是父亲手里只有弓也没有剑呢，而且武器出现在这种场合也不太合适吧。那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也是个乐器才对吧。于是后来我发现了亚琴，也叫亚筝，2006年已经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而且正好就诞生于唐代。长这样，有用竹片演奏的，但好像也有用这种像弓的工具来演奏的，声音是这样的。感觉像是古筝跟二胡的联名款，但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弓。关注一下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

0: 楚河主理，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 Astro。 最早是上中学的时候，躺在床上听浙江之声，方宇的精神家园一下子就记住了。那时候一到晚上就守着这个节目，陪我度过了整个青春，很多故事都很治愈，算是陪着我慢慢长大。最喜欢方宇，声音温和，故事走心，听着特别舒服，很多个夜晚都是这样的度过。在浙江之声77周年生日之际，祝浙江之声越办越好，用温暖的声音陪伴大家。
0: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死
0: 了。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不就吐呗，像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情。
1: 北京时间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4: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港外啊，哎呀，到底港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合，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节目开始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假如有这么一种益生菌，标着这里边好几十种菌种，你要不要？不好回答是吧？我跟大家说，这就叫堆砌菌株啊，堆砌菌株啊。什么叫堆砌菌株呢？眉毛胡子一把抓呀，有就往袋里装啊，看上去装的可多了。实际上呢，好东西啊是讲求搭配的，讲求平衡的啊。一味的追求某一个单一元素的极致和夸张，你就得小心点儿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菌株越多越好，8合1的那就没有10合1的强，10合1的就没有30合1的强，听着好像有道理，就像我们小时候打那游戏啊，买那游戏卡似的啊，600合1的，还有呢，那游戏卡就俩游戏2合1。你会发现600合1的没有2合1的贵，为什么？2合1的全是经典啊，人多力量大，不一定效果好啊。但有的人就觉得，人多力量大，菌多效果肯定也好。你要真这么想，你就掉坑里了。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家里搞装修，有这个搞水暖的，有电工，有瓦工，有木匠。

0: 对吧？有油漆工，对不对？是不是各管一摊就行了？这要是没有这说法，我给你弄来50个人，在屋里都给你干活，但是这些人干啥都有，没有分工，这活能干好吗？对不对？这些人不但不能把活干好，还得互相碍事儿呢。益生菌的世界也是这样的，人的肠道就那么大个地方，能装多少菌株都有数的。那菌株进去了，它要自己争地盘，要抢营养。好的配方讲究各司其职，这个管蠕动的，那个管屏障的，这个管免疫的，那个管吸收的，分工明确，互相配合。你一股脑塞进去大杂烩好几十种，互相之间不熟悉，功能重叠，甚至互相打架抢山头，那不就适得其反吗？更关键的是菌株啊，你得有身份证。你看配料表上面就写着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鼠李糖乳酪杆菌，光写这几个字不行，它后边有编号，我们叫菌株编号，这就是菌株的身份证。有了编号，你就知道这个菌是谁研究的，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他在临床上都干过什么啊？你得知道他有什么本事，有没有经过验证，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你没有编号就没有身份证，他从哪来的，能干啥，你啥都不知道。惹了祸拍屁股他走了，你找都找不着。举例来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有的编号是 HN019， 有的是 BB-12， 有的是 BI-07， 对吧？都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但是它的功能它的本事就不一样，看汉字是分不出来的，但是编号这是在国家上是有管理的，很清楚的。所以选益生菌，第一不要贪多，不是菌株越多越好，你要看配方配比有没有思路，有没有它的逻辑，菌株之间有没有分工明确。第二就看有没有编号，有没有身份证。第三看来源，同一个编号的菌，不同的原料供应商品质就可能差很多。有的大厂研究益株菌研究好几十年，工艺数据经验都非常全，出来东西不就靠谱吗？至于具体怎么选怎么搭配，我估计啊，大家也不能了解，我也没法在这儿一一说清楚。怎么办呢？你看准哪个了，你把配料表发给我，我给你看看，或者是你去你平时信得过的药店，你问问那里药师，好吧？好，今天说到这儿。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61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好好。
0: 啊，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啊，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7: 我你的功课了，我每天听，我听了两年了。
0: 哎，谢谢。需要我做什么？今天？
7: 我现在要去这个情况，我的心脏啊，心在晃。
0: 心慌啊？
7: 哎，我要心脏起搏器装的。
0: 你装心脏起搏器了，然后突然间心慌、哎、是吗？
7: 心脏器不进，我装的些半年了。
0: 啊，我知道你是装了心脏起搏器的人，但最近突然间心慌了，是吗？
7: 心慌是从今年开始的，已经没有的。
0: 我知道以前没有，就是最近才开始的，是不是？
7: 最近半年。
0: 半年了都心慌啊！第一呢，你得尽快回医院跟医生要求做一个复查啊，检查一下起搏器的情况，这是一个。还有，你可以吃一点辅酶 Q10。
7: 哦，
0: 你跟那个医生联系了吗？
7: 我医生，我上次都有联系过，是我当时去一趟。
0: 要尽快的跟医生联系，保持联系，然后再联系不联系，你都可以吃辅酶 Q10，但首先得联系，得跟医生见面啊。
7: 好的。
0: 哎，好嘞，完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啊。
7: 好，
0: 再见，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尾号3563的这位听众朋友，
10: 啊，田老师，我主要是，我年纪大了吧，我这诉讼很厉害，
0: 嗯，
10: 已经6次骨折了，4次手术了，去年呢，做的腰间盘，那个手术打了6个钢钉，是因为腿疼，右腿疼，结果手术做好以后呢，这个腿还是照样疼，和原来一样疼，一点没有减轻，
0: 嗯。
10: 完了，我再去问医生哈，医生说可能是关节的问题。那因为医生已经尽力了，我也吃这么大的苦头了，结果腿还是疼。我想问问你，我现在在做针灸理疗，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你可以上疼痛科接受治疗，这是一。第二呢，你可以考虑。
10: 我已经置换了一个左关节，已经置换了。我右关节不敢再置换了，
0: 为什么？
10: 为
0: 什么不敢再置换呢？
10: 因为我这个左关节也开始疼了，14年置换到现在也开始疼了，那置换再疼怎么办呢？
0: 置换了再疼，你补钙了吗？
10: 补啊，一天到晚吃那个什么东西，阿法骨啊，什么钙片呐、啊？
0: 对呀、你这就是年轻时候欠的账。
10: 哦。
0: 年轻时候欠的账，你想啊，你从20岁就应该补。你今年
10: 懂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0: 79了。
0: 对呀、你欠了59年，你补吧，你补多少能补回来？
10: 哦，好的。那么这腿疼就没有办法了吗？
0: 腿疼最好的办法就是换骨头。
10: 哎呦！
0: 到你这一步，最好的办法就是换骨头。
10: 是哈，没有别的办法。
0: 这就好像一家公司，欠机或欠那么多钱，怎么还都还不上了，怎么办呢？申请破产，申请破产，债就不用还了。真的，就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你别笑，因为你不论怎么补，你都赶不上，你都补不上这些钙。
10: 哦，
0: 你不欠59年的钙，你告我你一天吃多少？你一天吃个砖头你也补上啊？
10: 就是，那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只有换骨头了哈。
0: 对。
10: 那么换了再疼怎么办呢？
0: 换了疼和骨头疼是两件事儿。
10: 医生做的也很尽心的。开始前2年倒不疼，
0: 这有一个什么可能呢？就你骨质疏松情况太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换的骨头长不住。
10: 哦，这么一回事是吧？
0: 你想啊，在这个墙上打眼儿、你想往墙上挂个电视啊，挂点什么东西，那墙是不是越厚越好啊？你那墙薄的就像一层纸一样，怎么往上挂呀？那活怎么干呢？没法干呢。你刚打个眼儿，墙塌了。你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你换完骨头你长得也不好。
11: 没有办法，因为你的骨质疏松到那种程度，它就那么薄，它就那么薄啊。
10: 是哈。
11: 嗯。
10: 啊。
11: 应该坚持补钙、补氨糖，持续终生。告诉你的儿女，
10: 嗯，
11: 让他们知道这东西多厉害。
10: 就是，
11: 这就是应了那句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年轻的时候不补，老了你会难受，那时候就晚了。告诉你的儿女，告诉你的儿孙，不要再走你这条老路。再见。
10: 谢谢谢谢。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81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嗯，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您请讲。
12: 就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啊，有萎缩性胃炎。
12: 对，一吃是不得好，吃了多少药也没用。
0: 萎缩性胃炎吃了多少药？吃的什么药啊？
12: 吃的中药也有，西药也有。
0: 那你吃的这些药是针对萎缩性胃炎的，还是针对什么的呢？
12: 就是那个中医科呢，它针对萎缩性胃炎的呀。
0: 哦，那你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合并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类的事儿啊？
12: 有啊。
0: 那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控制住了吗？
12: 他身体虚弱，吃了那然后那个身体的那个胃动力更加不好了，不行，不能吃。
0: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好没好？控制住没？
12: 没有控制得住。
0: 哦，我明白了。我问这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好像房子着火了。啊，怎么修修不好？我先问你，那火灭没灭呀？你火一直没灭，那房能修好吗？你这么着吧，我能够体会，也能够理解你在治疗过程当中的有一些难处啊。你比如说你身体不好，
12: 哎，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抗生素嘛。
0: 啊，对，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12: 那个阿莫西林的那个抗生素嘛。
0: 嗯。
12: 吃了以后，身体那个就是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吃饭也不要吃了，反
0: 正是我明白，我说这意思，我能理解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吃完之后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受不了，于是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治疗。但是呢，这个治疗在我印象里还很重要，有的时候恐怕还得坚持完成。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高手吧，我们浙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西主任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幽门螺旋杆菌和萎缩性胃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协调啊？你电话别撂，我把金老师请进来，好吧？
12: 啊，好的，谢谢。
0: 哎，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西主任。
8: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金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0: 金老师您好。
13: 你好。
0: 哎，金老师，
13: 我在听你刚才讲
0: 啊。
13: 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啊，就是首先是萎缩性胃炎是一个结果，当然其实它如果能够提供更详细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处于哪个程度萎缩，因为我们分为 C1 C2 C3 O1 O2 O3 嘛。第二个嘛，就是有没有合并肠化，轻度、中度、重度，对吧？有没有合并肠化？
12: 没有合并肠化。
13: 没有合并肠化，有可能是没有活检到肠化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因为 O1 啦，已经是属于这个 O型了，已经我们叫开口型了，已经是范围有点大的，可以做一个我们叫 MBI 放大胃镜，专门做一个放大胃，看看这个萎缩有没有进展，到底有没有肠化。因为如果说合并了一个叫重度肠化的话，那个就是一个癌前病变。那么要更加密切的监测它，所以这个是从对萎缩来说的。那萎缩本身的治疗，第一个要去除病因，它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杀菌好像因为药物的副反应坚持不下去。但实际上，这个阿莫西林已经算是副反应比较少了。我不知道 你是因为单纯用阿莫钾，还有没有用其他，比如克拉霉素啊、左氧氟沙星啊、呋喃唑酮啊？
12: 现在用了一说是进口的，一个叫阿莫
13: 钾。二联还是二联？
12: 二联。
13: 啊，那么另外一个药是什么？是氟诺拉生吗？是沃克吗？
12: 啊，一个是沃克。
13: 哎，那你其实已经是最好的方案了。阿莫西林本身风险副反应比较小的，那我建议你可以那个阿莫西林可以再用一段，知道舌尖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应该还有80%几的几率是能够杀菌成功的。
12: 啊，有可能就杀菌成功那个。
13: 对，你本身我们以前的，你如果用大剂量的阿莫西林用个舌尖，
12: 原来没用过，没用过
13: 嘛，那你就好了嘛，就用这个嘛，这个相对副反应小一点，杀菌成功率高一点嘛，好吧。然后呢，就是萎缩性胃炎本身呢，可以用一些胃黏膜保护剂杀菌以后，比如说像麦滋林啊、像胃复春啊这些。然后呢，基本上建议你1到2年复查胃镜，最好做一个放大胃镜。
12: 放大胃镜，
0: 嗯，
13: 哎，放大胃镜，好吧，开专门的放大胃镜来评估过，哎。
12: 哦，
0: 嗯，
13: 好，李文老师，我想我主要是建议他这两方面啊，一个是尽量杀菌杀掉，第二个要做一个放大胃镜的精查，第三个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西药跟中成药来治疗这个萎缩。
0: 嗯， 嗯， 嗯，好，谢谢你，金希老师，谢谢，再见。啊，这位朋友，你应该知道啊，金老师的意见其实很明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对于你后续的治疗整体的康复效果很重要啊，很重要。你不能因为我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点阻碍，这事儿我就不干了。就像刚才我打那个比方一样，想修房子住好房子，先把火灭了啊。哎，好了，完了有什么困难再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13: 好的，好的。宇宙中
0: 默默自转。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水乡情说，我们家有脑血栓家族遗传史，我心里特别担心，但我又管不住嘴，你让我清淡饮食我做不到啊，我就馋，我那怎么办呢？我现在特别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能理解，我们都是普通人，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情绪，每天有适当运动，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对吧？你要是有遗传底子的话，你的风险就比常人高啊。吃点啥呢？吃点纳豆激酶吧，纳豆激酶能帮助你啊，走点捷径，守护健康。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唯有我爱我家，说我咳嗽，后来吃了这个虫草菌粉，效果不错，睡眠也踏实了。谢谢您哦，你是我说的那个虫草菌粉是不是？虫草啊，在中医里是主要任务，在药典上有标注，有这个明示，就是补肺气啊，补肺补肾，咳嗽吃虫草菌粉真行啊，有帮助啊。微友，知我者，他说我有点麻烦事儿啊，我老妹儿今年48，手脖脚脖老是冰冰凉凉的，还怕冷，这就是阳虚嘛。中医判断人肾的阴阳哪个虚，就是看症状，比如说只要是肢寒胃冷，一定是阳虚，这是基础。至于阳虚都体现在哪，在肾、在肝、在脾还是在肺，要有医生给你诊断啊。但不管怎么样，补阳肯定没错啊。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唯有平安顺利，他说排便出血去哪个医院看呢？多年前就有过痔疮，现在高血压，有点便秘。这个血主要是得搞清楚它是哪种类型的出血，肛肠科都可以看，没有肛肠科去普外科也能看，先搞清楚出血的位置啊，不用非得上哪个医院啊。有点微醺的感觉。唯有美人鱼关世敏啊，他说请问我女儿28岁，几个月都没有来月经了，去哪个医院看医生比较好？哎呀，几个月都没有来月经了，我认为到医院，很普通的医院，妇科做一个普诊，不用上大医院找专家看，先做普诊。什么叫普诊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做个基础性的全面检查。上普通医院看普诊的好处是什么呢？不用排队等太久，花费也少，等这个普诊结果出来之后，根据异常的结果，我们再决定上哪个科系找什么样的专家，对不对？这样就能省不少事儿啊！我建议你普诊看完出了结果之后，你再在微信上告诉我一下，我们再商量。唯有穿越
11: 说我有原发性高血压，低压110，高压160，五年前专家会诊给我开了康欣、厄贝沙坦、青芦赛琴两味药之后，效果一直很好，血压基本控制在90到130之间。一周前我牙疼带头疼，晚间量血压105、160，每天都服药，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换哪种降压药好？其实啊，你晚上头疼血压偶尔升高这个不算什么，你要是想知道你应该换哪种降压药好，首先应该稳定科学的测量自己的血压。怎么叫稳定而又科学呢？第一，每个月的1号到7号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每个月1号到7号都量，这是第一。第二，每天量的时候是早中晚三次。第三，每次的时间早晨晨起后1小时，下午3点到4点，晚上临睡觉前1个小时，每天坚持在这3个时间量血压，形成档案记录在册，然后把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血压数值拿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看你的血压到底有问题没问题。偶尔量那一回，心血来潮量一回没有意义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71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喂。
0: 啊，我是铁峰，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哦，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听了一下，我有个事情呢。
0: 啊，你说，你说，我在听，你什么事儿？
1: 哦，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扣书又漏出来。已经3到4年了。
0: 查过脑神经吗？
1: 脑神经查过啊。
0: 有事儿吗？没事儿啊。
1: 没事啊。
0: 那就健脾好了。
1: 哦，健脾啊。
0: 哎，对对啊，五脏六腑这里边不有这个脾吗？啊。
1: 哎，对。
0: 脾是中央无极土啊，这就是脾虚啊。
1: 哦，吃什么药啊？哎呦。
0: 哎呦，那健脾的药太多了。
1: 怎么
0: 了？太多了，太多了，
1: 哦、
0: 很多的。
1: 你简单的给我讲讲什么的药啊？
0: 哎呀，你参苓健脾胃颗粒。
1: 哦，参苓健脾胃。
0: 哎，这哎呀，健脾的药太多了，这就好比这人想上进怎么办呢？得读书啊，那看读什么书，那书不多了去了。啊，你这我都说不过来呀、啊。啊，我不是不肯说，是太多了。
1: 哦。健脾胃。
0: 哎，但你要坚持健脾啊。
1: 我坚持下去啊。
0: 得坚持，时间越长越好啊。然后要补肾，健脾补肾啊。
1: 哦，健人补肾啊、哦！
0: 对对对对，吃那个三边方啊！
1: 我今年年纪很大了，我89岁了。
0: 哎，那更得补肾了，老先生。
1: 哦。
0: 嗯。
1: 哦，
0: 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025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请光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请你帮帮我，我有点事情想请教一下。
0: 嗯，你说。
4: 我有心包积液病，16年以前我就有心包积液，检查出来是左心室功能不全，右心室有点纤维反，有点肿大。而且伴有这个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啊，还有什么主动脉反流？哎，您说这个病还能治？
0: 这个病治是治不好的，但是我们有手段可以降低这个病带来的致死的概率。就说你让我们用什么办法让二尖瓣、三尖瓣以后不反流了，脑梗好了？哎，像您年轻时候一样，那不可能。但是我们能够保护你这个心脏、
4: 啊、
0: 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罢工不干活
4: 啊
0: 这是有

0: 手段的。
1: 那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有办法，但这些事儿都不是你自己在家里弄点药吃一吃就能解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要用到一些这个手术的办法啊。但我说的这看情况，
1: 对，也可以用手术的办法，但是我今年已经88岁了。
0: 那咱们就不必考虑这么复杂的东西，主要靠药物。
1: 请问老师，就像如果我也不想做手术，也没有什么药可治，能维持到多长时间？
0: 这没法说。
1: 我有个希望就是，能延长到这，不管我将来怎么样，能延长到这个中秋节就可以。因为我的儿子，还没来得及过61个生日，他就因为脑梗走了。所以我现在就想给我儿子过了3年。
0: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阿姨啊，您多虑了。虽然我刚才说这事儿好像挺吓人似的，但是只要我们精心维护，好好用药，保您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过去啊，我94年我就脑中没硬化，反正是一年一体检。现在有的就是除了这个脑中没硬化以外呢，还有一点脑萎缩，最重要的就是多发性脑梗。我就害怕我和儿子一样，所以说你说，请问老师啊，你说这个脑梗，多发性脑梗能防治吗？
0: 脑梗能防治，但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防治呢？从35岁开始防治。您这个年纪想防治脑梗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这时候需要做什么呢？做二级预防，就是血压、血脂、血糖看住了。
1: 对，可是我的血压是不太稳定，但一般都很好的，130-120。
0: 那还行。那血脂呢？低密度脂蛋白呢？
1: 我很遗憾的，3年以前我就检查我的病，我现在不能做血常规，因为我年老了，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特别脆。那个护士说我的血管就像那个塑料一样，特别滑。所以现在我连这个，打点滴都很难
0: 啊。那现在啊，降脂药物您就得吃了。
1: 好。
0: 没有人让您吃这个药吗？
1: 没有，我当时我也没看过这个多发性脑梗。我儿子因为突发性脑梗走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么。您知道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是多么难受。
0: 我能够理解。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例。
1: 没关系，您就谢谢你这样告诉我。那就很感谢了。
0: 好，那阿姨你保重身体，记住我说的他汀类的药物，控制血脂这事儿一定要做啊。
1: 好吧，谢谢啊。
0: 好，
1: 谢谢您啊。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吧，再见。
0: 接这条线呢，心里其实很难过。大家可能听声音觉得铁峰你很镇静啊，你没表现出来什么。对，我在极力的控制自己啊，我不能够再在节目当中表现更多的情感，老人家已经很痛苦了，不然的话让老人弄得很悲伤，我们也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也是最心痛的一种境遇。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国在适龄人群当中发病率已经高达 97.5%， 非常可怕的一个发病率。老人家的儿子没过到60岁生日，老人想极力的坚持今年给自己儿子过一个60岁的生日，这是他的一个心愿。铁峰天天跟大家讲心脑血管疾病二级预防，讲了这么多年，可能因为我们媒体自身的限制，我们影响力的限制，所以我们有些知识传递的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有效，但是我们也得继续传播。用铁峰的话说，救一个是一个。二级预防多重要，就这么重要。这个老人家他的儿子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离开人世，说明什么？这个老人家88岁这么严重的脑血管硬化，因为什么？仅仅是衰老吗？不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密切相关。你能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是因为你选择了哪种生活。比如说要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就要

0: 尾号146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哎，你好，
0: 哎，
1: 张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就是我小孩，我女孩，我女儿啊，她前一段时间腿痛嘛，就是腿无力，就我们以为她缺钙，后来就分钙没效果。前一段时间就因为那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发现甲状腺有点高，有点偏那个脖子有点粗嘛，甲状腺有点超标，当时也没引起注意。这是确诊的，好像就是说甲状腺机能亢进，那诊断结果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先问一下体红老师，这个饮食方面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啊？
0: 甲状腺机能亢进主要是靠药物，饮食需要一些精细的食物，别的没有什么。
1: 别的没有了。
0: 甲亢不是靠食物来控制的。
1: 哦，它就是点源性的，就是说甲点超标嘛，超标之后然后那个甲状腺呢，只要全部检查有6项全部超标了，然后它这个有时候也冒身上有时候。汗很多的，然后那个动性心率
0: 啊不，哎，你听我说哈，
1: 啊，
0: 你甲亢已经诊断明确了，
1: 啊，
0: 诊断明确了之后呢，按程序治疗就是了。你说的这些全是甲亢的症状，
1: 甲亢症状是吧？
0: 对，你跟我想讨论什么问题呢？
1: 我就是说饮食上想注意点什么东西，我就是我问一下。
0: 没什么可注意的，刚才我说了，甲亢
1: 啊
0: 跟饮食没关系。是吃萝卜还是吃牛肉没关系，甲亢的治疗靠药物，正常饮食正常过日子就行了。
1: 哦，正常过日子就行了。这个是不是要很长时间啊？这个甲亢这种病，
0: 终身治疗。
1: 那终身治疗啊，药不断，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啊，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有事再打电话啊，再见。
1: 啊，行，哎。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快乐每一天，他说：“铁峰，我是你忠实听众啊，我一喝黄芪，为什么就上火呢？那是因为你的量没掌握好。黄芪有使人上火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的剂量在30克以上，就没这个事儿了啊。黄芪是这样的，小剂量应用升血压，使人上火；超过30克降血压。”所以说一定要请医生帮你及时的调整。唯有一顺百顺，他说我眼睛啊最近这些日子看东西模糊，尤其是看手机这字儿有点看不清楚，以前我眼睛就花，现在这个视力明显下降，你看我用点点什么眼药吗？不是，你现在应该赶紧上医院查查你眼睛的真实情况。那眼睛啊它有很多症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啊，说看不见了才有病，不是，你现在已经有病了，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症状是花眼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眼压是不是正常啊？眼底是不是正常啊？玻璃体是不是正常啊？角膜是不是正常啊？都不知道啊，一定要上医院查啊。唯有顺其自然，他说我是你忠实观众和听众，请教铁峰老师，前几年做过前列腺的切除手术，现在小便呢还慢而且费力，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还能治吗？我都72了。是这样的，你做的是前列腺的摘除手术吗？应该不是吧。前列腺的所谓手术啊，实际上啊就是把前列腺那个皮儿嘎开啊，切开之后露出里边的瓤，然后把里边的瓤掏空，就像扒橘子皮一样啊，把橘子皮扒开一个小口，把里边的瓤一个个都掏出来，然后再把小口缝上，这样从外观上看这前列腺还是完整，但里边是空的了，它就不会挤压输尿管，不会挤压输尿管，排尿就不会有麻烦，应该是这样一种过程啊。我这么说你应该能理解，因为我不知道你做的是哪种手术，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能治不能治，但肯定不是把前列腺摘掉这样的手术，这个手术太落后了啊！我不知道你在哪治的，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人，这样你说的详细点，我可以帮你找个合适的医生，行不行？还有啊，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只要是前列腺有问题，一定要补阳啊。你阳气足，前列腺问题就小啊，他这个问题就轻，不至于影响你生活。唯有海峡说，走路的时候脚脖子会有咯吱咯吱的响声，这是怎么回事啊？说明软骨弹性已经开始降低了。你应该补钙了。其实我们国家卫计委对中国健康的成年居民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第一终身补钙，第二每天补800到1000毫克，这是个非常标准的剂量要求，好多中国的居民

民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到每天补，也没有做到终身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建议你补。微有依然说，铁峰老师啊，男性31岁，扁桃体肥大，睡觉流口水，打呼噜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人肥大的不仅仅是扁桃体吧，他的身体应该也比较肥大，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要减肥，然后要健脾，要除湿，睡觉流口水跟打呼噜都与这个肥大有关。当然，他扁桃体肥大跟打呼噜也有关系，但是一般用到肥大和增生这个词儿的啊，不管是形容哪，十有八九就回不去了，就一直都这么大。如果肥大到一定程度，就得动手术切除，把多余的扁桃体切除。不过你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31岁成年人，他这个扁桃体的免疫功能在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当中没那么重要了啊，是可以舍弃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8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哎，我这叫过来，我就是我这腿啊，那个上身的腿就冷，就每天都出冷汗。
0: 腿凉，腿凉呢，一般来讲就是血过不去。你查一查有没有下肢动脉的栓塞呀？
1: 我去查了，做不出来。
0: 怎么会做不出来呢？啊，是没有，是不是？做了没有，对不对？啊，那是好事儿，没有血栓是好事儿啊。那你这样有两个药你可以吃，一个呢，人只要是觉得冷，就是肾阳不足，阳气不足，吃三边方；还有，只要是觉得疼啊，觉得冷，这是什么呢？血液循环不好，可以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啊，是枯草芽孢杆菌在纳豆里发酵分解出来的一种蛋白质，这个玩意儿能溶解血栓。
1: 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01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好，我按自想，我是糖尿病20几年的糖尿病，现在那个小腿三四个月了，就是有一个点，好像三脏到了晚上，白天走路倒又没不疼，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疼醒了。三脏也不是担心的疼，还有那个血脂呢，就高，现在心跳又快，我想您指导一下。
0: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57。
0: 您是哪里人？
4: 我是浙江湖州长兴的。
0: 哦，湖州。湖州市中心医院。
4: 啊，湖州市中心医院会有一个。
0: 我在想，湖州市中心医院疼痛科找谁呢？疼痛科就罗善红啊。
4: 娄医生。
0: 你找找他吧，那就。
4: 最好铁峰老师，像我们长兴有没有？湖州呢？我是下面一个县，长兴。我糖尿病并发的很厉害，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反正。
0: 那你长兴呢？长兴县医院呢？
4: 县。
0: 长兴县医院，县医院有点太小了。县医院太小了，因为我是这样的，咱们国家全国各地啊，三级以上城市就三线城市，然后呢，三级以上医院主流科室我都有朋友。太小的地方，实话实说，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整不过来呀，真整不过来。再跟你长兴县，因为我跟全国各地的疼痛科医生都熟啊，长兴县人民医院也没有疼痛科啊，他还没开展疼痛科呢。我在查，我得查电话本。你长兴中医院也没有疼痛科啊？
4: 啊，也没有的。
0: 我为啥找疼痛科哈？你反映的这个疼痛点，我需要有个专人给我判断你是哪种性质的疼痛，我要知道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我才能想办法给你治。你没有这么个过程，光这么说不行啊。
4: 就是那个叫膝盖下面叫什么？这个叫
0: 前面后面，膝盖前面就膝盖骨，就是髌骨下面，就能够活动的这块骨头下面，对吗？
4: 下面那个。
0: 那是一根筋呢、那根筋酸胀啊，还是两侧？
4: 就这一个点酸胀，就是晚上睡觉，你好像睡着了，到 夜间中啊什么，他有时候酸胀的要死。
0: 哦，那你能不能想办法做做按摩呢？
4: 我自己现在就在敲啊，一敲敲就好，都你要把腿一伸直，
0: 嗯，
4: 站起来了，好比床上站起来就感觉了就好了。
0: 哦，你应该外用一点舒筋活络的膏药这类的东西。你刚才说你是糖尿病啊？
4: 哦、对，糖尿病，几十年了。
0: 眼睛还能看见吗？
4: 可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已经。
0: 哎呀，这就很麻烦，很麻烦啊、哦。你平时一点机会都没有去市里是吗？
4: 啊、很少去的，不是大毛病就没去过，就到我们县城的医院里面，还只有一年一次，没办法的去住一下这样的。
0: 啊、哦，是这样的。嗯，怎么办呢？你说你这出不了门啊，出不了门，他有他得有个，必须要有一个触碰的过程。
4: 哦，
0: 他得有人给你去上手，去揉，去摁，去针，那你就先想办法整点这个氨糖，看看怎么样吧。
4: 好好好好好、
0: 嗯，
4: 那谢谢你啊。
0: 啊，没事儿啊、嗯。
4: 再见，谢谢啊。
3: 铁风帮你忙。
0: 手机尾号56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铁峰老师好。
0: 啊，你好。
5: 我就是我老婆，就半个月前吧，她心跳跳得快的170、180，后来快290，哦，199嘞。
0: 嗯。
5: 跳得快的时候，就心口感觉到堵的像石头压住一样，心口闷吃力，她说浑身乏力，手脚花轮，心口有那个抽痛感。
0: 啊、
5: 嗯。然后。那个他不是在那个养老院里工作吗？那里不是也有个医生的吗？
0: 嗯，
5: 他给他吃了3粒保心丸，还吃了半颗琥珀沙美托洛尔。
0: 嗯，我知道美托洛尔。
5: 半颗。
0: 嗯。
5: 然后那个心跳就下来了。
0: 嗯。
5: 那后来送到医院里去嘛，到急诊室去弄弄嘛，又正常了，啥都查不出来了，就这样。
0: 他应该做个24小时动态的心电图。
5: 24个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东西，反正他跳得快的时候，他说你送过来就查得到，说，他是这样说。
0: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5: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了？我不知道，问那急诊室那个医生，他也不知道。
0: 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才说应该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尽可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可能是某种神经功能失调，也可能是心脏的器质病变。要想知道怎么回事，就得细致查。
5: 他一开始说有个房颤的，要几率高一点。房颤的什么意思？
0: 房颤就是心脏不好好跳，没有按节奏来。
5: 他说好像短路，两根筋搭住了。他说，
0: 那是形容房颤的来源。我说的是房颤的规律。情况就这么情况，房颤呢，它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是。

0: 导致斑块栓塞，导致猝死。它不是让你难受，有没有症状都不是最主要的。
1: 同学，那还有我也想咨询一下，我就是那个齿痕，嘴唇内侧齿痕印子深的时候，嘴唇上还有点黏，这个时候就溃不上声，好像有痰咳不出来，喉咙处嘛黏黏的，咽不下去，这种咽喉不适感，反正很不舒服。齿痕没有的话就要好很多，就这样。
0: 对，这脾虚湿气重，湿气
1: 是
0: 重
1: 吧？
0: 舌头就大，就有齿痕；湿
1: 不
0: 气
1: 是
0: 不
1: 在舌
0: 重，
1: 头
0: 舌
1: 上，
0: 头
1: 在
0: 就恢
1: 嘴
0: 复
1: 唇上。
0: 正常，就没有齿痕。
1: 那这个怎么弄？
0: 健脾呀，坚持健脾除湿，
1: 健脾是什么药？
0: 吃
1: 有
0: 香
1: 没有？
0: 砂六君丸。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那知道，谢谢。
2: 铁峰帮你忙。
3: 你好，
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3: 我上个礼拜呀，小便的时候尿出点血来，就是鲜亮的血，完了哪个地方也不疼。我去年吧尿一回，也尿出点血来，完了呢，我也去年检查吧，各方面都检查了，完了什么也没检查出来，也不知道啥原因。
4: 这事儿是这样的，有很多事儿，真要是疼的话，一般都不是大事儿，就怕它不疼。还有呢，血尿它只是一种现象，它告诉我们啊，这个通路里有一个地方出血了，但是不同的地方，出血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导致出血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血尿，如果是肾里流出来的血，有可能是结石，这是轻的，对吧？如果是膀胱里流血啊，也有可能是结石，但是肾里和膀胱里可是都能长恶性肿瘤的。如果是结石导致的出血是会疼的，但是癌症初期是不疼的。你目前说完这些话之后，你让我怎么判断这事儿呢？我只能告诉你。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出血的原因。还有，尿里有血不都是拿眼睛看出来的？显微镜下也能看出来。你眼睛看虽然看不出来了，但不代表这血不出了。所以你应该到泌尿外科，最起码做一个尿三杯实验。就这一泡尿尿出来之后，接头、中、尾接三杯，拿显微镜下去看，看什么呢？看哪一杯里有血。啊，由此来判断大致的出血位置，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但是有效。根据出血位置再决定出血的性质，必要时候下镜看。哎，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你说你各种检查都做了，但是却没有找到出血点，我得怎么理解这话呢？你真的各种检查都做了吗？
3: 那个就是化验尿啊、肾呐、CT 啊，各种也管检查就花了7000多块。
4: 听你花这钱应该做得挺全。那要是没找到出血点，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医生有没有让你吃一点抗生素啊？
3: 那让我吃点消炎药，他给我开点消炎药，让
4: 消
3: 我
4: 炎
3: 吃
4: 药
3: 点
4: 就是
3: 消
4: 抗生素嘛，就是说都是一样的东西啊。你吃完消炎药之后，有没有出现继续流血的现象或者疼的现象？是不是都没有？
3: 没有没有。
4: 那按照你目前讲的这个过程，现在看只能继续观察了。等他再出血的时候，赶紧上医院，把你原来花7000块钱那套再做一遍。那就再有问题再找我，好吧？
3: 哎，好嘞，好嘞，
4: 好嘞，
3: 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4: 不客气，再见。
3: 哎呀，太谢谢了，哎。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0: 啊，谢谢田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
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2: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奇石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阴有阵雨和雷雨天，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和雷雨天。下午到夜里，浙北地区阴有阵雨和雷雨天，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和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这周雨水并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哈，今天的主雨带是牢牢锁定在了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重点关注杭嘉湖地区。气温方面，今天开始有冷空气参与进来，所以闷热会稍稍有所缓解，但整体来看气温高，湿度大，所以体感上还是不舒服的。
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3: 夏收时节，我省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增产喜讯不断传来。
6: 走进宁波慈溪市关海卫镇双湖村的麦田，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金色的麦粒顺着出料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地装入等候在旁的运粮车内。种粮大户张玉平告诉记者，今年天气平稳，再加上管理得当，小麦籽粒饱满，一亩地产量可达1000斤左右，比往年提高了10%。嘉兴、杭州、金华等地的农户也感受到了增产趋势。东阳种粮大户蒋佩英说，
7: 今年我们一共种了200亩左右的小麦，像今年整体气温偏高，雨水也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整体产量的话可能会比往年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500到600斤左右。
6: 科学的种植管理和高品质的种子也是小麦增产的原因。在位于嘉兴南湖区凤桥镇的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数十个小麦新品种排列田间，这些由省农科院、嘉兴市农科院、浙江农林大学等科研院所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将推广到全省各地，能满足农户对小麦产量、抗病性等的不同选择。浙江大和种业有限公司参与了小麦品种选育、制种和技术推广，公司董事长朱娟说，
8: 每年浙江省都有新品种审定，都会有新品种过来试种，筛选出一些抗病性强的、高抗吃麦病的，然后还有一些产量高一点的，适合我们这边种植的。
6: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达310万亩，截至目前收割进度已超7%，预计6月中旬完成全部收割。今年全省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19元，与去年持平。
3: 为守护浙产杨梅的金字招牌，浙江各地正通过智能化分拣、生态种植、严格市场准入和随机抽检等举措，构建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
1: 在丽水青田杨梅智能化分拣中心，经销商金苏红和工人忙着对清晨采摘的冬葵杨梅进行流水线分拣，传送带上杨梅接受数字体检，经检测分级与统一包装后发往全国。金苏红说，当地推行标准化栽培、绿色防控和全程质量检测，建立从源头到市场的全链条管控。
9: 我们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就是我们每一箱杨梅出去以后都会贴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溯源码。
1: 在湖州长兴杨梅主产区龙山街道主山村，首批杨梅也已抢先上市。当地通过自动化温控、物理养护等生态种植，保障杨梅品质。技术服务队员吴健说，
10: 因为杨梅的话，这个好吃其实体现在鲜上面，而不是单纯的甜上面。我们用到的一个呢，是一个真空包装加上冰袋啊，再配合咱们顺丰的冷链运输，尽量让这个鲜果保持它最好的一个状态。预估是要比去年要多上10%左右的啊，这个产量。
1: 在杭州果品批发市场，记者发现杨梅多来自云南食品，以冬葵、黑炭为主。杭州果品集团常务副总经理王旭说，每批进场杨梅需持证上岗，提供农残快检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数量等信息明晰。
11: 我们所有的杨梅能做到各个批次检测全覆盖，包括我们会定期向各个部门去送检一些杨梅的样品啊，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销毁啊，并留取相关证据。
1: 在台州三门，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巡查沿街摊位，核对进货台账、产地证明及检测报告，并随机抽取在售早熟杨梅送检。三门县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抽检监测科科长齐淑仪说，
12: 持续深化杨梅专项治理行动，针对性开展甜蜜素、防腐剂等项目抽检，相关检测结果呢也会及时公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另外，我县各大农贸市场也开通了便民服务快检室。
3: 兰溪市马涧镇的大棚黑炭杨梅日前全面开摘。作为兰溪杨梅的核心主产区，马涧镇在喜迎丰收的同时，通过健全严格的检测体系，守护兰溪杨梅这张金名片。
13: 走进兰溪市马涧镇的大棚杨梅种植基地，一颗颗乌黑发亮的黑炭杨梅缀满枝头。梅农倪小明指着下午新鲜采摘的杨梅说，
14: 我们下午5点发车，经过他们顺丰直接用飞机当晚就到北京来，第二天早上基本上10点能送到客户手上。
13: 得益于大棚种植的技术迭代，马涧镇的大棚黑炭杨梅早早上市，凭借13度的甜、14度的鲜这一独特优势，吸引各地客商慕名而来。来自宁波慈溪的老客户沈凯凯一大早便驱车赶来，装了满满一大车杨梅。
15: 这边这个基地，包括那上面那边七星山那个汤总的基地，我们每年都拿，就自己吃的，反正也放心。
13: 丰收的喜悦背后，是一套严格健全的检测体系在保驾护航。位于马涧镇下渡村的浙江省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农残检测室内，不少梅农拿着刚采摘的杨梅排队送检，检测合格后才能上市。梅农王菲菲说，
16: 我们每天都要过来这边送检，批发商来收购的话，他们那边也要检，还有部门不定期来山上抽检，过程虽然繁琐，但拿到合格报告心里就踏实了。
13: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在严格把关。在兰溪市马涧镇的盛誉水果有限公司内，执法人员正在对公司收购的杨梅进行抽检，快检设备10到15分钟就可出具检测结果。兰溪市市场监管局产品商品质量检测研究院产品检验部部长洪亚珍说，
17: 我们现在测的是2种甜味剂，一种是甜蜜素，还有一种是糖精钠，另外一种是脱氢乙酸，是防腐剂。对面那边两个是做的是农残。
13: 收购方同样紧绷品质这根弦。盛誉水果公司负责人盛志国表示，为确保品质，他们在数月前就开始对接优质农户，全程关注杨梅生长态势，售出的杨梅全部都是当天早上现采的鲜果。
18: 对客户比较负责，虽然我们价格卖的也比较高，但是呢，相对来说我们的品质要求、客数要求这东西要求就纯自然的。
13: 金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刘丽说，目前兰溪杨梅未发现任何超标产品，质量总体安全可控，消费者可放心选购。
19: 我们今年开始全面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所有的我们目前金华产的这个杨梅啊，都会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那么消费者扫码之后，可以清晰的看到做了哪些生产环节，是怎么管控的。
13: 正值汛期多雨时段，不少市民担心雨水会影响杨梅采摘上市。记者了解到，目前浙江上市的本地杨梅都是大棚杨梅，基本不受天气影响。
3: 眼下正值枇杷、桑葚等时令水果采摘的最佳时节，走进果园品尝初夏的鲜甜成为了很多人的出行选择，现摘现炫的水果采摘游也带动了各地的农文旅消费。
20: 枇杷是最近水果市场上的抢手货，很多人走进枇杷园边摘边吃。在台州黄岩江口街道东回村的枇杷种植基地里，饱满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不少大人带着小朋友手提果篮穿梭在果园间。
21: 从椒江过来的，口感非常好，比较清口，我们全家都喜欢吃。
22: 自己摘的枇杷特别特别甜，感觉比菜市场买过来的好吃100倍。
20: 负责人谢先丽说，全村2000多亩连片种植的枇杷已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今年他们还新开发了钓龙虾等游玩项目，让来采摘的游客在村里停留更多时间。
23: 今年来说，龙虾跟那个采摘枇杷油结合起来，再加上线上直播，特别天气好的时候，采摘人特别多，销量今年比往年是翻了一番了。
20: 初夏限定美食桑葚也迎来最佳成熟期。走进嘉兴秀洲区王店镇南梅里营地的桑葚采摘区，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一串串饱满的桑葚藏在翠绿的叶片间，色泽从鲜红到紫黑。营地管理人员张建新说，最近很多亲子家庭来采摘之后，就在营地里露营游玩，营地整体收入都被带动起来。
24: 我们营地有鱼塘，有虾塘，空气城堡，滑滑梯，无动力火车，还有射击区，蹦蹦床，秋千也比较多，烧野米饭，来野炊，放放风，散散心，蛮好的。
20: 桃子也赶早。
25: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

0: 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近年来，田园里的鲜花不仅是乡村美丽的风景线，更成了助农增收的重要路径。目前淳安多处的鲜花种植基地进入到了深挖期，通过深挖鲜花加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开拓鲜花产业新业态，有效带动群众增收，绽放出乡村美丽经济的新活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王府乡严家坪村的玫瑰园基地里面，那这里的一个基本情况呢，就是总共面积有35亩，那今年是第一年绽放，它的产量预计是在200斤左右，收入呢会达到6万元左右，那在3年之后，这里的鲜花能够达到每亩500斤左右，预计的收入是在10万元左右。那在盛开之后呢，这里召开了朝花节，迎来了首批的游客。为什么看到我们身后那么多的志愿者在帮忙采摘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这个鲜花已经基本上全部已经打开了，所以说要采摘它的时间非常的紧迫。为了保证这个村里的一个收益，所以组织我们周边的这些志愿者们来到基地里面帮助采收，也让这批玫瑰花它的花香能够绽放出更多的经济收入。
4: 玫瑰花丛中一簇簇娇艳花朵竞相绽放，香气袭人。由于玫瑰花期短，采摘时效强，数十名志愿者主动走进田间地头，穿梭在花海中，抢抓黄金采摘期，将新鲜绽放的玫瑰快速采收入篮。
5: 这个时间比较紧凑，然后我们人多力量大，这个实践的环节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当地的特色产业，然后通过实践的环节也能够为产业的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4: 从种植管理到深加工，严家坪村玫瑰基地构建了一套完善的连农带农模式。据了解，该基地由村集体统一流转村民土地，前来赏花的游人不仅给村里带来了人气，更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同时协同配套企业进行深加工，让一朵花形成完整产业链。
6: 我们这块地原本是由村民各自去种植，但是只是种了一些瓜果蔬菜，产生的经济效益不高。我们这边因为有一个茶企，然后也需要这些玫瑰花，然后我们就村里就流转过来。一方面我们流转过来这个土地会形成一些流转费用，可以给到村民，然后我们平时的维护和管理也是会给村民产生一些劳务费。
7: 与村里村里签订包租协议，由村里去村集体去集体去种植，然后他们产出之后我们去收购。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有一个稳定的货源。第一个王府乡这个地方因为海拔比较高，这个玫瑰花的香气比较充足。
4: 近年来，王府乡紧紧围绕一村一基地、一村一产业的发展定位，因地制宜推进牡丹、玫瑰、菊花等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这些美丽的花卉不仅给乡村带来了人气和活力，更催生出采摘体验、观光打卡、花茶品鉴等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延长了鲜花经济的周期和链条，推动产品从初级农产品向品牌化、特色化的高附加值产品升级，进一步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和当地村民的增收渠道。
8: 我们将常态化组织开展各类志愿助农服务活动，让更多的青年干部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农业，了解农业，服务农业。同时我们也将不断延伸药用玫瑰花产业链，通过玫瑰家模式积极打造采摘、体验、美食等丰富多彩的旅游业态，把玫瑰花打造成强村富民的大产业。
2: 近日，仙居县我有一只鸡养在百花村助农项目启动，以片区组团壮大山区特色种养产业的助农模式，通过线上田园新场景，打通深山优质农产品直达城市餐桌的便捷通道，让仙居鸡成为村民共富增收的新渠道。
9: 活动现场，仙居县横溪、布头、秋山、西岗、安陵五大西部乡镇集中签约，以片区组团模式壮大山区特色种养产业。百花村获评鸡菜共生示范基地，依托邮政物流，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远销全国。百花村因为地处高山， 交通偏远，土地闲置，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云端认养新模式的落地，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的山林田地，还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产品产销脱节的难题。顾客线上认养专属鲜居鸡与蔬菜后，由基地专人负责日常管护，并可通过短视频与实景图文实时查看生长状态，全过程溯源透明。成熟后的农产品交邮政冷链配送，保证新鲜，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享用原生态的山野食材。
10: 那我们一定是不能辜负网友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份信任，让大家能够真正吃到优质的，也希望是通过我们这一个鸡菜共生的模式，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百花村，到我们村里来走上一圈，游上一游，住上一晚，带走一只鸡。
9: 针对高山村的发展短板，西岗乡实地调研精准实测，全力推进鸡菜共生产业落地见效。
11: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我们通过盘活村内100多亩的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地发展鸡菜共生这个产业，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帮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积极破解空心村治理这个难题。
9: 产业稳步推进，离不开政策与技术双重保障。仙居县农业农村局结合村落地形、生态条件，定制专属生态种养方案，派驻技术人员全程驻村帮扶，保障产业试点规范有序推进。
12: 通过这个点来，我们探索一下，这个逐渐把它完善后，那形成一个经验，然后向周边的，像跟西岗乡这个百花村资源禀赋一样的村中先推广。
2: 在磐安方前镇有一个叫下村村的村庄，过去是房屋破旧、交通不便的落后山村，现在已经成为省级休闲旅游示范村，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垂钓、住宿，体验乡村生活。
13: 碧波荡的标准化钓鱼池边，一场垂钓比赛正在进行，钓竿起落，鱼儿跃水，场面热闹。下村村的变化始于2014年，那年村里推进了101户老房拆改，腾出了发展空间，村子水质常年保持一类，生态环境优越，加上323省道直通村内，交通便利，村里决定在水上做文章。磐县方前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洪和飘说，
14: 一个是我们自己县里运动会是最基础的，再么还有一个是县里几届的一个钓鱼协会比赛，再另外是我们专门有钓鱼爱好者有一个群的，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的，这样可以增加客人流量。
13: 2016年，村里民宿产业起步，原汁原味的乡村风情、清幽的田园风光，很快吸引了游客，节假日甚至一房难求。目前有10多家中高端民宿，近150张床位，水上乐园、沙滩烧烤、果蔬采摘等项目也陆续发展起来。
14: 现在想再搞一个川藏线的中路口，这样就更加吸引外地的人到这里来，然后带动民宿住宿。
13: 产业要长久，离不开生态底色。村里以优质水资源为核心，在标准竞技垂钓之外，又新增了200个野钓钓位，打造野外垂钓基地，还计划联动镇上的冬泳比赛赛场资源，推动水利工程与景区结合。如今村子变美了，游客变多了，村民的腰包也更鼓了，下村村成为了体育加旅游加民宿多元发展的示范村。
2: 在武义柳城畲族镇县后村，一片500多亩的花果山正迎来一年当中最香甜的季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几年前呢，竟是为了消纳猪粪而开垦的荒山。如今，这里不仅四季果香，更走出了一条种养结合的生态致富路。
15: 走进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老农天地果园，满目葱茏，桃香四溢，红彤彤的蜜桃压弯了枝头，金灿灿的白枇杷在阳光下透亮诱人。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于山垄，采摘成熟的桃子。金华游客艾成勇说，
16: 他家的水果比较多嘛，这次桃子熟了，我就特意过来给我的顾客摘一点。
15: 很难想象，这片生机勃勃的果园几年前竟是为了消纳猪粪而开垦的荒山。2016年，钟余花和丈夫经营着一家养猪场，面对大量猪粪的处理难题，夫妻俩灵机一动，承包下村旁的荒山种果树，把猪粪发酵成有机肥就地消纳。就这样，一条猪肥果的生态循环链悄然成型。武义老农天地果园负责人钟余花说，
17: 我是种养结合的，猪场的废弃物都是运输到山上种水果了，所以很生态很健康，这样子种出的水果好吃， 又甜。
15: 眼下果园里的水果正陆续进入成熟期，第一批水蜜桃味的桃子即将收尾，第二批脆甜的大桃子也马上可以采摘。钟雨花说，
17: 第一批的桃子是水蜜桃味的，很香很香，这个是第二批了，这一批是四五天以后，它这个又脆又甜，个子又大，每天都有人过来摘，还有网上预定的也很多，一天一般能摘1000多。
15: 枇杷也同样迎来丰产，皮薄肉厚、水分充足的白枇杷正陆续成熟。不过钟雨花也有甜蜜的烦恼。钟雨花说，
17: 枇杷啊，就是怕下雨，如果成熟期下雨的话，它就会裂开，如果天晴的话，采摘期是有20来天的。
15: 在果园里转一圈，油桃、锦绣黄桃、蟠桃也已挂满枝头。钟雨花自豪地说，这里每个季节甚至每天都有水果，是个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大家也亲切地叫她花婆婆。钟雨花说，
17: 我们是四季果园，每个季节都有水果，每天都有水果，甚至啊，他们都会自己过来采摘，有网上预定也是。
15: 以养代种，以种促养，通过种养结合，老农天地果园实现了立体生态循环。钟雨花说，
17: 养了很多的果园猪、跑山猪，有黑猪跟两头乌，他们每天在这个果园里吃野草，还有吃掉落下来的果汁，这样子养出来的猪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就是肉香味非常的浓。
15: 去年年底，助农团队入驻果园，通过直播、短视频和私域流量帮忙吆喝农产品。华境优品负责人王振说，
18: 现在桃子熟了，我们会带顾客来这里体验他的桃子。很多老百姓呢，他有很好的一些农产品，他没有销路销出去，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对，刚好也擅长这一块，然后我们把这种好的水果、好的农产品带给那种高端的家庭，让他们吃得更健康。
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芳草，告别平凡寻觅逍遥，不招摇必成笑。
1: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北京时间6:3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

0: 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 都具有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 捍卫民族尊严， 都对坚持和平发展， 坚守公理正义， 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

0: 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

0: 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

0: 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

0: 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

0: 各地闻讯而动，紧盯舆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来。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3: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5: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4: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
4: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5: 王浩会见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台湾嘉宾代表；
4: 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浙江实体书店为全民阅读打开无限可能；
5: 宁波鄞州区一座篮球馆投用不到1年，部分屋顶在暴雨中塌落，原因何在？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重点关注。
4: 国内外新闻，
5: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7月1号起施行。
4: 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

0: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赛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 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赛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 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夏巴兹表示，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
0: 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赴杭州绍兴开展民革四位一体建设及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 调研组深入两地民革基层阵地，实地查看基层组织建设、队伍培育、履职服务平台运行等工作情况，细致了解浙江民革在抓实自身建设、立足岗位履职、服务中心大局等方面的创新做法与实践成果，对我省民革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予以肯定。 开展示范支部、民革党员之家、教育基地、榜样人物四位一体建设，是民革中央立足长远、立足全局作出的重要安排。这一部署助力凝聚思想合力、锻造过硬队伍、全面强化自身建设，汇聚起同心奋进履职尽责的强劲动能。调研组强调，要持续深化四位一体建设，常态化推进主题教育，牢牢把握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履职导向。 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履职能力，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优势，积极建言资政，聚力服务民生，为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在杭州期间，调研组还赴浙工新村、杭州篮球公园、 LOFT49产业园及大运河杭钢公园，考察城市更新、立交桥下空间改造、工业遗存保护更新与低效用地赋能提升项目。
1: 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省领导冯怡、吴京参加有关活动，部分省区民革组织负责人参加调研活动。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上午在杭州会见了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台湾嘉宾代表。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各位新老朋友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

0: 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八八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 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交流交往密切。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浙江台湾合作周平台作用，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深化浙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 积极为广大在浙台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持续推进浙台融合发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岑表示，浙江历史文化悠久，创新动力强劲。这次到访浙江，深切感受到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澎湃活力。 台湾与浙江经贸文化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推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冯怡、姚高原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昨天来到中国水稻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专题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为创新浙江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水稻研究所是我国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刘捷走进水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实验室、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听取研究所发展及基础研究工作情况介绍，实地了解水稻研究的最新成果。 他说，水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作物，希望中国水稻研究所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创新，深入开展科技服务，为粮食产能提高、品质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是一家主要从事中国海、大洋和极地海洋科学研究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 刘捷走进海底科学与化界全国重点实验室，卫星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他说，浙江是海洋经济大省，大力发展海洋前沿科技是浙江打造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希望海洋二所充分发挥国家队的独特优势，聚焦海洋科技前沿领域，加大基础研究力度，
2: 做强科技创新平台，助推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捷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围绕国家所需、浙江所能，因地制宜找准工作重点，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加快形成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 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进一步建立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建好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为人才在浙江安心科研、潜心攻关营造良好环境。何中伟、尹学群参加调研。
3: 杭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昨天决定，任命杜旭亮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

0: 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3: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4: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我省欢送724名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工作。24号至25号，这批援疆干部人才在杭州进行集中培训。近年来，我省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为促进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受援地党委政府和各族干部群众的信誉和赞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将在促进受援地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上聚力用心，努力打造援疆工作更多标志性成果，充分展示浙江援疆铁军良好形象。
5: 杭州市委昨天举行更高水平法治杭州建设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法治杭州建设20周年来，杭州成功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累计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111部，多项法治创新经验全国推广，营商环境、矛盾纠纷化解、司法改革等成效突出，连续19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下一步，杭州将构建更加完备的法治制度实施监督保障体系，一体推进更高水平法治杭州建设。
6: 文化中国行。
4: 为期5天的第22届文博会昨天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浙江共派出86家重点文化企业和单位参展。截至发稿时，浙江展团现场成交额超305万元，意向成交额1亿元。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荣登全国文化企业30强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会正式开展前举行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签下超26亿元订单。
5: 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精彩蝶变，也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来听报道，这里书店不止于书，由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采制。
7: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丽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8: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9: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7: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10: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3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7: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 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11: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7: 跃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12: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7: 位于嘉兴紫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其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13: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来推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7: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14: 朵云江畔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7: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6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5: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关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7: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4: 第二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昨天起到29号在杭州举行。本届活动以剧创时代、影像未来为主题，将举办电影剧本推介会，搭建优质剧本项目路演、影视政策宣讲与资源对接平台，开设荣誉课堂，邀请南京照相馆、长安的荔枝等热门剧组主创分享剧本的转化经验，开展主题编剧座谈会，研讨剧本创作趋势与行业政策，举行荣誉颁授仪式，表彰第20届夏衍杯及2025夏衍年度优秀电影剧本，并启动第21届夏衍杯剧本征集工作。
16: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7: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7: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7: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1: 浙江之声。
5: 清甜杨梅个大多汁，味甜，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从长在田间地头到端上海外餐桌，全流程抢先，让清甜杨梅的出口之路越走越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2: 清晨六点，清甜三溪口街道白浦村的杨梅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新鲜杨梅。种植户李新红说：
23: 我感觉要十分熟，这个七分熟，按照我们的严格标准采过来，消费者才能吃到好吃的杨梅。
22: 采摘下来的杨梅先送到村里的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农药残留、甜蜜素等各项指标检测。检测合格的杨梅随后被快速转运到不久前正式投用的清甜杨梅智能化分拣中心。在这里，全自动分拣生产线高效运转，依托 AI 视觉外观识别、近红外光谱内置检测等先进设备，快速完成分级筛选。清甜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林平说：相比传统人工模式，效率提升了六倍。
24: 我们这条那个杨梅分拣线每小时可分拣杨梅10000颗左右。那么优势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机器的这个光谱分析，分析这个杨梅的一个大小、一个甜度，还有一个损耗，可以有效地保障杨梅在包装之前的一些品控把关。
22: 根据检测数据，杨梅被划分成10个不同等级，实现按果型大小、果品品质智能分选。出口的杨梅单果均超20克，果型饱满，果肉多汁，各项指标均优于欧洲市场准入标准。负责杨梅出口的丽水市吉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金苏红说，目前他们已经发出4批次杨梅，总重量达3吨，涉及西班牙、荷兰、波兰、意大利等国家，每公斤售价可达400-500元。杨梅保鲜期短，海外长途运输是不小挑战。金苏红说，要让海外消费者吃到口感新鲜的杨梅，控制温度是关键。
25: 杨梅下山以后，首先第一时间进到5到10度的保鲜库里面，迅速降温，让杨梅进入休眠状态，延缓它的氧化时间。然后我们打包的车间温度跟里面相差是不能超过5度的。那然后打包好以后，直接是放冰袋，再加上冷链运输，基本上是到达冰块都是没化的，4-5天没问题吧。
22: 与此同时，出海便捷通道也在不断加速。丽水海关检查四科科长朱伟豪说，他们试点实施了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对同一果园输往同一国家的杨梅实施最多检一次，并启用智慧监管手段为出口提速。
26: 我们与口岸海关进行一个联动，为我们的生鲜易腐食品开通了绿色通道，让他提前申报，优先查验，减少他的一个通关时间。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可能他较普通的一个货物能压缩4个小时以上的一个通关时间。
22: 目前清甜杨梅整体涨势稳定，预计在6月初迎来上市旺季，出口周期可持续到7月。
4: 温州泰顺昨天举行泰顺杨梅庄严承诺暨2026年泰顺杨梅首摘仪式，种植户多部门联合宣誓严守质量安全，签订承诺收，接受监督。泰顺作为浙江最大的高山杨梅基地之一，今年种植面积6.5万亩，预计产量1.75万吨，综合产值超8亿元。泰顺启动全链路监管、全覆盖快检和溯源码管控、筑牢安全防线，现场获先锋、河马先生大额订单签约。
5: 连日来，我省雨水不断，部分地区还遭遇强降雨，加上潮湿闷热的天气，不禁让人猜测是不是入梅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0: 过去的这个周末，衢州、杭州、金华、宁波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暴雨，开化、常山、柯城、淳安等地局部大暴雨。衢州衢江区黄潭口乡地处乌溪江畔，是本轮强降雨的中心之一，区域内河道水位明显上涨，当地加密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的巡查频次，村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一线，逐户排查风险隐患。

0: 周山海事局执法人员于俊峰说：“我们落实预警预控、随船监管、巡航巡查等措施，针对查航线客源开展、巡航等动态点验监控，全力保障水上客源安全。”
1: 那么，是不是入梅了呢？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表示，虽然气温降雨等指标已经有梅雨的特征，但是副热带高压极限还没有稳定北台至北纬20度，夏季风还在临界值附近波动，所以没有完全满足入梅标准。不过，今年的梅雨已经近在眼前。
2: 我省平均6月10日入梅，从目前特点来看，气温是符合入梅条件的，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降水有时候也表现出梅雨特征。目前夏季风正处于临界点附近波动，不是太稳定，所以有时候这个降水比较明显，有时候降水比较弱。后期的环流形势变化看，西太平洋布告极限可能会有进一步北台，我们会根据环流形势调整，届时对梅雨进行跟踪预报。
3: 盛气强台预计，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杭嘉湖一带，有雷雨地区会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明天雨带南压，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起，这轮雨水将告一段落。
4: 24号夜里到昨天早晨，富春江水库上游的金华衢州地区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4点，水库入库流量已升至每秒4600立方米，上游水位持续上涨。昨天下午5点30分，国网新源富春江电厂开启3孔泄洪，直至晚上6点55分，水库17孔闸门已全部打开，总出库流量每秒5200立方米。接下来将随时动态调整泄洪流量。 本轮泄洪过程预计持续2至3天，受此影响，富春江船闸将同步停运，提醒各位市民切记不要到江边玩耍，更不要到水流旁边游泳和钓鱼。独立调查，用事实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
5: 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昨天接到网友反映说，宁波市鄞州区一座体育公园的篮球馆在前天的一场暴雨中，有部分屋顶倒塌掉落，而篮球馆去年夏天才刚刚投用。对此，浙江之声记者傅实地进行了调查。
6: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宁波市鄞州区潘火文体公园，公园位于杭甬高速潘火特大桥正下方，是一座室内体育健身场所。在公园门口正好有市民想要来打篮球，但工作人员说他们这几天暂停营业，
7: 整改一下，整个3天，下暴雨
6: 门口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受特大暴雨影响，本场馆积水严重，不满足安全开放条件，即日起暂停营业3天。 复业时间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为2026年5月24号，也就是前天。记者了解到，前天傍晚，鄞州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往里面走了几步，并没有在体育馆内看到积水，不过场馆顶部却开了道口子，一块长方形大型金属板严重脱落弯折，整体发生倾斜垮塌，一头勉强挂在天花板上，另一头已经砸落在木质运动地板上。 现场一片狼藉，记者肉眼观察了下，场馆顶部这道口子长大概10米，宽约2米。几名工人正借助脚手架想办法处理脱落的金属板。而当记者准备拍摄现场画面时，馆内工作人员突然上前，用手挡住镜头，并推搡驱赶记者。
8: 现在不可以了，你干什么你？
9: 叫你走嘞，我们锁门嘞。你喊我哥不干什么呢？我就推你一下，叫你走。
6: 记者随后联系上宁波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希望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但对方表示：“
10: 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嘞，我打电话问问朋友，这个安全设施是没有小事情的。”
6: 宁波鄞州区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助理工程师陆迪祥向记者证实，潘火文体公园由属地的鄞州区潘火街道建造。
10: 那个是潘火街道他们做的，是要联系潘火街道的人嘞，承建办的，运维应该是第三方的。
11: 几经周折，记者拨通了街道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史彬彬的电话，他表示，
10: 装饰面了，
11: 有一点可能掉下或怎么样，完全没有人员伤亡，邀请了一些专家呢，也都现场去看了一下，从结构方面啊和那个稳定性方面呢，提出一些让它整改的一些方案。
6: 据公开报道，潘火文体公园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是去年8月1号起开放的。报道称，每月会举办趣味运动会、篮球友谊赛等活动，每年专项运营经费超20万元。 记者了解到，这几天鄞州区职工运动会的三人篮球项目恰好就在潘火文

0: 体公园举行。组委会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球馆出了状况，后面的比赛在哪里打还是未知数。
1: 这个我们会综合考虑的，如果他没有修复的话，那肯定不能在那边打了。
0: 开放头用不到一年时间，一场橙色预警的暴雨就让场馆天花板部分掉落，具体原因何在？今后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对于这些问题，浙江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这里有温度。
3: 近日，舟山普陀海域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游客凌晨在海边意外落水，危急时刻，普陀东港派出所民警江泽浩跳入海中将游客救起。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凌晨零点左右，一名游客在海边不慎失足滑落海中，过路的行人听到声响赶紧报警求助。普陀东港派出所民警江泽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5: 兄弟，救援群抓住他，就是抓住他。
4: 江泽浩说，当时正值涨潮，海面风浪很大，落水游客在海中随时可能被海浪卷走，有热心群众翻出护栏尝试用救生圈进行救援，但因海水湍急，游客无法抓住。
6: 现场它那个岸边和海面啊，将近5米的一个落差，所以说落水者根本就无法自行上岸，当时情况是十分紧急的。
4: 眼见潮水不断上涨，江泽浩果断卸下警械装备，毫不犹豫纵身跃入海中，迅速游向落水者。
6: 当时这个海水应该在我的这个腰部往上一点的那个位置，他的面部就是附到了这个海面以下，并且这个身体啊也在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往外面这种冲，随时有这个溺亡的这个风险。
4: 江泽浩游到游客身后，托住肩膀，保证其头部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等增援力量赶到，岸上救援人员抛下绳索与梯子，合力将游客拉上岸并送医。经过医治，游客身体已无大碍。江泽浩说，
6: 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本职工作，面对群众遇险的情况，我们应该就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这也是我们肩上的责任。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时，应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多项要求。
3: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到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如果遇到棉花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及时调整。通知明确，统筹考虑近年来新疆棉花的生产情况以及当地水资源、耕地资源的状况，对新疆棉花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1至4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近40亿千瓦，同比增长超14%。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5万亿元。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时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0: 住建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按照计划，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3: 国家卫健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昨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万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这套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五月底至七月初，五个专家组将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
3: 福建漳州龙海区近日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两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和福工镇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被通报处理。
10: 截至昨天下午3:30，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当前抢险救灾工作仍在继续。
3: 昨天，华为正式发表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项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这也是全球半导体行业首个由中国提出的产业发展核心准则，意味着我国在半导体基础理论与顶层产业规划领域实现了重大历史性突破。
9: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0: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昨天表示，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近2%，服务零售额增长超5%。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
10: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召开今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冲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 IPO 申请已于3月20日获受理，拟募资超42亿元。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今年1至3月净利润为5001万元，同比减少47%，预计1至6月净利润为2.58亿元至3.06亿元，同比大幅扭亏为盈。
3: 25号早盘，国际金银价格集体上涨。截至发稿，现货黄金涨超1.5%，突破每盎司4570美元；现货白银涨超4%，突破每盎司78美元。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盘中跌超5%，布油跌5%。
10: 美元指数2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27%，在汇市尾市收于98.975。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3: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此前一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提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巴加埃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巴加埃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就局势发展进行了磋商。
3: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出院。据悉，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于当地时间3月1日凌晨2点出院，并被转送至指定地点。
3: 据沙特阿拉伯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的相关立场没有改变。 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就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以后，沙特暂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1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以国防军发言人发布警告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1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
3: 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这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后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0: 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当地时间25号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9: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12: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13: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我们村的安置房2年前就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通燃气，水泥路也没有弄。我们向浙江之声反映情况，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燃气很快就通了，水泥路也弄好了，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
9: 大声锐评。
3: 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到强降雨，超10万人受灾。石门县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连日扎根抢险一线，在断路断网中守护全村900多人的安危。然而，这样一幅感人的画面，却因为她的一副金耳环遭到了部分网友冷嘲热讽。一个耳环有50克吧，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在灾情10万火急之际，这些声音不仅荒谬，更令人寒心。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灾难面前请收起对基层工作者的放大镜。在灾难面前，行动就是最好的答卷。自17号晚上起，向金元便日夜坚守救灾一线，他嘶哑的声音是对村民安危的焦灼，红肿的眼眶里是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担当。这副奔波操劳坚守的模样，才是救灾现场最值得关注的画面。一叶障目的恶意点评尽显狭隘偏执，一幅普通的金耳环是寻常百姓的日常配饰，无关奢靡，也无关师德，更不能抹杀他连日奋战的付出。个别网友脱离实际，刻意挑刺儿，盯着细微配饰无限放大，是对干部辛苦付出、灾情严峻形势视而不见的一种做法，用狭隘的眼光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灾难面前，请收起对基层工作者的放大镜。评判一个人，从不该看穿搭配饰，而要看危难的时刻坚守、为民服务的实际。基层干部也是普通人，有正常的生活喜好，无需被完美的滤镜绑架。当下，我们更应该聚焦灾情救援、灾后重建，体恤一线的付出，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少一份恶意揣测。别让吹毛求疵的杂音掩盖了救灾一线的温暖力量。
10: 你买的手擀面可能不是手擀的，而只是注册商标。近日有媒体报道，陈克明、兼麦郎等品牌将手擀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误导消费者，还配上了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让人根本无法分辨真伪。中国蓝

0: 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近年来这种新机商标层出不穷，一号土猪肉的一号土，千和灵酱油的千和灵都是注册商标，消费者以为的健康有机零添加食品，到头来竟然只是一场文字游戏。这绝对不是什么商标创新，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字碰瓷。首先，商标注册审查环节存在的漏洞，给了新机商标钻空子的空间。在商标注册审查环节，不能仅单一判断标志本身是否符合注册条件，更应结合企业的主营范围、生产商品等综合考量。其次，违法成本较低，也让企业铤而走险，觉得玩文字游戏有利可图。目前对于新机商标的处理办法，大多也只是被宣告无效、禁止继续使用等，很少有企业因此面临高额罚款。营销玩得再巧妙，文字游戏玩得再熟练，都换不来消费者的长期信任。靠着套路或许能赚快钱，但只有实打实的品质才能真正筑牢品牌的长青根基。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新月，责编夏兰，主播佳佳、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8: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